0: 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7: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店轮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8: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七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7: 当地有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8: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角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8: 1935年4月底至五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0: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8: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复明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1: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2: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庚戌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4: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3: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5: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3: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6: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6: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2: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泰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

0: 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
5: 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7: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5: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6: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5: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6: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8: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

0: 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2: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3: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4: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3: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5: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3: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6: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3: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5: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3: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7: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7: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

0: 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 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 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尝鲜，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赵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

0: 请听广播剧《幸福密码》，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夏俊，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2022年度全国最美家庭名单揭晓，倪国昌、秦亮、陈晓东、免丽莎、乔东东、
2: 选上了爸、
3: 婆婆，选上了，咱们家被选为最美家庭了。
4: 怎么没听错、
3: 没听错，
4: 真的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了。
3: 对，没错，
5: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免丽莎家庭评上了。
6: 太好了，莎莎，这里面你的功劳最大呀。哎，
3: 这是最美家庭，那就是对咱们整个家庭的表扬和肯定。相互理解和支持，充满爱心，就是我们的幸福密码。再说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嘛，爸爸妈妈和你的功劳也很大呀。不是妈妈做的好榜样，我也做不了那么好，不是婆婆带我们一起做志愿者，我们也取得不了这么好的成绩，对吧？当然了，也少不了你的大力支持嘛，我的好老公。
6: 老婆，很幸运能让我在学校就认识了你，成了一家子，你就是咱们家的幸福密码。
5: 对，莎莎就是咱们家的幸福密码。
7: 话说这个由汉族、回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五个不同民族组成的幸福家庭，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西山农牧场二连职工免丽莎的大家庭。说起这个家庭的组成，还得源于学霸小丽莎和她的同学艾塞提的爱情说起。
6: 免丽莎，
3: 艾赛提，
6: 你看，这是什么？
3: 呀，这么红的苹果！
6: 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怎么样？
3: 真甜呐！谢谢。
6: 免丽莎，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是怎么计划的呀？
3: 我觉得，在昌吉中棉集团实习的时候，领导和同事们对咱们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呢，他们都尽心尽力地教我们、帮我们，而且我们学的就是棉花检验专业，在这儿吧，我们专业对口，能够学以致用，而且以后还有进一步深造和提升的机会啊，所以我想留下来工作。哎，你怎么看啊？
6: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3: 太好了，
6: 这里各方面都还不错。我现在才发现，当初真应该像你那样在学校里好好的学习专业知识，后面到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才知道有坚实的理论知识有多么重要。
3: 对嘛，不过你也别后悔，只要认真努力啊，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晚。哎，别说，我看你现在工作的时候和当初在学校可不太一样了啊，不是那么贪玩了。我记得那会儿你经常从学校溜出去玩，你们都玩什么呀？
6: 哎呀，说来惭愧啊。别提了，出去除了上网打游戏就是去打台球什么的。把大好的学习时光全都给浪费掉了，现在才知道好好学习。
3: 还是那句话，什么时候开始认真学都不晚。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我们就一起研究啊，或者跟学校老师和单位的师傅认真请教呗。
6: 好啊，你这个学霸可得好好的帮我这个学渣呀。拜托了。
3: 什么学霸学渣的，只要不是人渣就行。
6: 哎，虽然学习不行，但我有人格担保，我的人品这方面可是没得说的。
3: 这个嘛， 可得需要考验啊。再说吧。
2: 怎么还要考验呢？
3: 你看看这是什么。
2: 哎，苹果。
3: 我也给你留了一个，
2: 给我留着。哎，我尝尝。
8: 嗯，好吃。

0: 思琪，下班了。
1: 哎，
0: 走啊。哎，
1: 啊，
0: 你有什么计划吗？
1: 没啥计划。哎，你准备干嘛去啊？
0: 我想去厂图书馆。
1: 哦，不愧是学霸呀，都工作了还在学习。
0: 什么呀，我就是去查一个资料。就是吧，回宿舍的时候没有路灯，黑漆漆的，特别吓人，所以、
1: 哦、那你把我叫上就对了、哦、我就是你的护花使者。
0: 走吧，
1: 走。哎呦、
0: 啊、
1: 这条路晚上是挺吓人的、
0: 啊、
1: 黑漆漆的，这路都快看不清了，
0: 是吧？
1: 嗯，
0: 走在这样的路上，我总是害怕，我总感觉周围有声响。
1: 别怕。
0: 嗯，好像有动静。
1: 我听听。
0: 啊，
1: 没有声音嘛，也没看到什么东西啊。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
1: 别别别
0: 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你松手啊。
1: 哦哦哦、
0: 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走吧。
0: 啊，
1: 走吧
0: 走吧。
2: 这个意外的惊吓让爱情的种子在两个年轻人心里生根发芽。不久之后，两人就确定了恋人关系。可是，在享受爱情甜蜜的同时，米丽莎心里却有着一丝顾虑。

0: 现在咱们俩在一起，你爸爸是维吾尔族，妈妈是柯尔克孜族，这么多个民族，以后生活上差异会不会太大了呀？
1: 莎莎，你可别忘了，我姥姥还是塔吉克族呢。
0: 啊，那这……
1: 哎呀，说到这个问题，我也觉得有点脑壳疼。
0: 就是嘛，以后要是嫁给你，简直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了。
1: 是啊。
0: 哎，本来最初你追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们生活习惯不太一样，我到现在都没敢跟我妈他们说呢。每次他们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都骗他们说没有。
1: 说实话吧，我的心里头也有这样的顾虑。
0: 那怎么办呢？
1: 不过咱们还是得实话实说，把咱们恋爱的事情告诉双方父母，先看看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0: 只能先这样了。
1: 哎，珊珊，你看流星。
0: 哎呀，快许个愿吧。
1: 对，要说出来，说出来就不灵了。你许的什么愿呢？
0: 我是，哎呀，不是说了吗，说出来就不灵了。你许的什么？
1: 跟你的一样。
0: 傻样。

0: 怎么样，莎莎，叔叔阿姨他们怎么说的？
1: 哎呀，这个嘛，事情很严重啊。
0: 啊？他们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哎呀，你笑什么嘛？你倒是快说呀，怎么个严重嘛？
1: 我逗你呢。他们说啊，挺好的嘛，没什么，快快把巴拉斯带来家里，我们都见见。
0: 你可把我吓死了。
1: 哎，对了，你那边怎么样啊？
0: 哦哦，我这边也很顺利。爷说哪天挑个时间让我把你带回家来呢。
1: 太好了，那就这个周末吧，咱们都有时间，先去我家再去你家。
0: 好，那就周末见面。
2: 老头子，
3: 哎，
2: 莎莎给我来电话了，说马上就到啊。
3: 好，好，好，
2: 我让服务员走菜
3: 啊，走菜，走菜。
2: 服务员，走菜。
4: 好了。
2: 哎呀，也不知道这几个菜够不够啊。
3: 你坐一会儿吧。
4: 爸妈，
3: 哎呦，
2: 来进来。
4: 爸妈，
3: 哎，
4: 这就是艾赛提、艾和买提。
0: 对，叔叔阿姨好。
2: 哎，你好，你好，艾赛提是吧？
0: 对对
4: 对。
2: 哎呦，奶奶，哎，先坐，先坐，坐，哎、坐下。
0: 好。
2: 哎呀，哎呀，这巴郎子长得挺精神的嘛。
5: 艾赛提啊，
0: 哎，
5: 你和我们莎莎是同学，
0: 对，
5: 现在又是同事，
0: 是
5: 吧？你们在工作中呢，要互相帮助；生活上呢，你要多照顾莎莎啊，多关心她，好吧？你们俩相互监督，把工作干好啊。
2: 嗯，对对对，
0: 叔叔。我是被莎莎影响的
5: 哦，
0: 莎莎她学习好，那么优秀，
5: 嗯，
0: 我要向她多多学习。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一起努力的。
5: 嗯，好。
0: 哦，对了，听莎莎说，您可是咱们十二师的劳动模范呢。
4: 那是
0: 啊，我们要多向您学习。
5: 哎，我那都是老黄历了，跟你们现在的比不了。
0: 哎呀，哪里的话嘛，我特别敬佩叔叔你们这样的老前辈、老模范。哎呀，莎莎老说他经常以您为榜样呢。
5: 哎，什么榜样
2: 啊？哎哎，对了对了，艾赛提，哎，我听莎莎说你们担心民族差异问题，
5: 嗯，
2: 以为我们双方父母会反对你们在一起。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
5: 就是
2: 还用老观念来看我们吗？
0: 叔叔阿姨，是我们想多了。
5: 哎呀，艾赛提啊，
0: 哎，
5: 现在不是说这各民族要像石榴子那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吗？啊，
0: 对，
5: 咱们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民族大团结嘛。
0: 没错。
5: 我们找对象啊，主要是看人。哎，我和你妈的意见就是啊，只要觉得人好，哎，以后能过日子过得幸福，我们都支持嘛。
2: 对对对对对，支持支持。哎呀，别说跨民族了，啊，现在跨国的很多呢。
5: 对
2: 了，只要你们两个相处得好就行。啊，
5: 对。
4: 谢谢爸妈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最爱你们了。
5: 我这个姑娘，
0: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
2: 客气什么？
5: 来来来，
2: 吃菜吃菜。
5: 能喝酒不？
0: 我酒量一般
5: 啊，那少喝点啊。
2: 不是，你别这样，
0: 我陪叔叔喝一杯，
2: 是吗？
0: 没关系，没关系，
5: 高兴。
2: 好，那
0: 叔叔，我给你满上。
5: 哎，好好好好。
4: 你看看，都照顾你了，都没人给我夹菜啊。
5: 来来来，爸爸给你夹。
4: 谢谢爸。
2: 来来来，吃这个，这个好吃，尝尝这个。
0: 谢谢叔叔阿姨。

0: 阿爸阿妈，莎莎来了。
1: 莎莎来了。
2: 叔叔阿姨好，我是缅丽莎，这是给您带的礼物。
1: 你说你来就来了，还拿了什么礼物？来来来，快进屋。
2: 快坐。
0: 莎莎坐。
1: 莎莎呀，经常啊提 ICT 说起你。来，坐下，喝点茶嘛。这里有点心和干果，都吃点吧。
2: 谢谢阿姨。
1: 吃点。
0: 莎莎，尝尝我妈做的巴哈里。听说你要来，我妈妈今天一早就开始忙活了。
1: 不是那个，
2: 谢谢阿姨。那我先尝尝。
1: 多吃点。
3: 太好吃了。
2: 阿姨，这是怎么做的？这么好吃啊！你以后可得多教教我啊！
1: 你先多吃嘛，以后多的是时间教你呢。
2: 太好了，
1: 让阿姨看看。哎呦，真是个漂亮的姑娘。莎莎呀，今天我特别高兴，这一见到你呀，就觉得你是个温柔善良的姑娘。
2: 谢谢阿姨。
1: 老头子，你看，你觉不觉得莎莎和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嘛？
4: 像的。你们都是圆脸大眼睛。大的眼睛的漂亮的姑娘。
1: 来，吃点吧。
4: 来，多吃什么？
0: 多吃点。
4: 我去做饭，你们多吃点吧。
5: 2015年国庆期间，相恋两年的缅丽莎与 SIT 艾赫买提喜结连理，组成了一个有着5个民族的温馨大家庭。他们经常聚会聊天，做美食跳舞，一家人其乐融融。可天有不测风云，新婚不久的小两口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
1: 莎莎呀，
2: 妈，
1: 刚才我做检查的时候，医生怎么跟你说的？严重吗？
2: 没事，妈，医生只是说怀疑可能有问题，如果要确认，还需要做钼靶检查。
1: 钼靶？啥是钼靶检查呀？这要花多少钱呢？你看你这是又想单飞请假陪我来，是不是还要扣工资啊？
2: 妈，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咱们听医生的，先做检查啊。妈，这个检查呀，我听我朋友说过，和拍胸片差不多。别怕，你进去检查，我在外面等你啊。妈，不管检查结果怎么样，咱们都配合医生好好治疗，一定能康复的啊。没事，你先检查。
1: 那我进去了。
2: 我就在这儿等啊。老公，妈正在里面做进一步的检查呢，不过医生跟我说了，估计情况不太乐观。
6: 莎莎，那咱们就听医生的，尽快安排妈住院做手术，我这几天也得请假，咱们一起陪着妈。
2: 对，医生也说了，乳腺癌发现的早，做手术积极治疗，康复的几率还是挺大的，你放心吧，我在这儿好好陪着妈，咱们和妈一起同心协力战胜病魔。
6: 莎莎，谢谢你。

0: 我回来了。
1: 哎，莎莎回来了。哎呀，累坏了吧？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怎么样啊？你婆婆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0: 医生说不太好
1: 啊，
0: 建议婆婆尽快住院做手术呢。
1: 哎呀，没事没事。那都听医生的，抓紧办住院手续。你也赶紧和单位说明一下情况，请一段时间的假，照顾你婆婆啊。
0: 嗯，
1: 你婆婆把你当亲闺女看，你可得好好照顾人家啊。
0: 妈，不用你嘱咐，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之前靠你尽心尽力地照顾我爷爷和奶奶，一直到他们去世，我就把你当成我的榜样了。以后啊，我也这么照顾自己的爸妈和公婆，做一个孝顺的孩子。
1: 好孩子，妈妈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我知道一个人啊，不管能力大小地位高低，一定要孝顺。
0: 嗯，
1: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如果连孝敬老人都做不到，那他就什么也不是，是不是？
0: 嗯，妈说的对。嗯，妈放心吧，有你在前面做榜样，我肯定能做好。
1: 好，
0: 就是我一看婆婆，她是个要强的人，我都没见她哭过。
1: 嗯，
0: 可这次她哭得特别伤心，我看了都难受。哎呀，
1: 是啊，好了好了，每个女人碰上这样的病不难受啊。
0: 嗯，
1: 你好好劝劝她，身体健康最要紧啊。
0: 嗯，
1: 做完手术好好恢复，不要让她再担心了啊。
0: 嗯，放心吧妈，我都在网上查了。像乳腺癌的治疗方案呢，病人的康复饮食啊，还有护理注意事项什么的，我还抄了好多笔记呢。
1: 哎呀，这才是我的好闺女啊。对了莎莎，
0: 嗯，
1: 你也要注意身体啊，照顾病人很辛苦，别再把你自己累坏了。
0: 放心吧，你的闺女年轻身体好着呢，就是以后这段时间我可能就不能经常回来看你和爸爸了。哎，
1: 你放心吧，我和你爸我们也好着呢啊，不用你操心。你就好好照顾你婆婆就行了啊，有什么需要妈妈的你就跟我说。
0: 嗯，
1: 我们都要相互理解和支持，共度难关，不是？
0: 谢谢妈。
1: 哎呦，这么晚了，饿了吧？妈去给你煮碗面条去啊。妈再给你窝个鸡蛋。
0: 行，
1: 你躺着吧啊。
0: 哎，
1: 一会儿面好了妈叫你啊。
0: 嗯嗯嗯。
2: 在婆婆住院治疗期间，勉丽莎每天陪护安慰照顾她，出院后更是变着花样地做各种营养餐调理婆婆的身体，日子看似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可是半年后婆婆又确诊患有子宫癌，短短两年时间，婆婆的身体和心理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勉丽莎决定辞去工作。
0: 妈，
3: 哎，
0: 来喝杯水吧。
3: 啊，莎莎，
0: 哎，
3: 你休息一下吧。
0: 哎，好。妈，
3: 啊，
0: 我和艾赛提商量好了，我准备辞职。
3: 什么？辞职？哎呦，莎莎，你再好好想想，不要为了找。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3: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4: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3: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4: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4: 奔赴岁岁安康。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5: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6: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7: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8: 辛苦了。
7: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9: 往年长，我们家的羊群困在沙包后面了。
10: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1: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7: 带领承包土地。
12: 记者杨华，
13: 我现在是在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随着国庆假期的到来啊，作为传承和弘扬兵团精神的这座红色地标呢，都会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这两天也是迎来了首轮客流高峰。与此同时，博物馆还通过举办一些活动，为游客打造兼具精神洗礼与趣味享受的假期体验。
12: 展厅内游人如织，一张张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动再现戈壁滩上建花园的奋斗岁月。除专业讲解员外，

0: 是一名小小讲解员成为馆内一道别样的风景。他们饱含深情，讲述屯垦戍边故事，展现新时代兵团少年的精神风貌。石河子大学学生周建尧
1: 为我们讲解到了兵团的历史，讲解到了兵团的人物，然后让我学习到了非常多的知识。
0: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小小讲解员罗乔然
2: 想把老一辈的屯垦戍边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感觉非常的自豪。
0: 游客永豪
3: 对石河子这个地方比较感兴趣，然后过来博物馆那边参观一下，兵团几代人是吧，然后把这个地方建设得很好很漂亮。
0: 为应对假期客流，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弹性调整开馆时间，推出系列研学文创活动，让游客通过观展沉浸式感受军垦文化魅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宣教科副科长顾晨烨
4: 每一天我们都会有祝福祖国相关的一些手工的这个主题活动，还有就是我和国旗合张影这样子的一个红色打卡的这样子一个活动，让这些来参观的游客不仅参观了我们的这个展览，体验了我们这些军垦文化，也是留下自己的这个身影。
0: 同样火热的还有二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国庆期间市民游客以及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跟随讲解员的讲述，重温渤海教导旅官兵从渤海湾转战天山屯垦戍边的峥嵘往事。游客张同芳
5: 看着这些珍贵的历史展品，听着老一辈戍边革命者艰苦奋斗扎根边疆的故事，内心特别震撼。
0: 假期里，场馆创新展陈方式，运用文物陈列、场景还原，搭配 3D 观影、AR 互动等声光电技术，打造可感可触的红色教育课堂。纪念馆还提前制定接待方案，增配讲解引导人员，全力做好假期服务保障。二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郑琛贤
6: 把红色教育融入到国庆文化生活当中，让大家在重温先辈从渤海湾转战天山屯垦戍边的动人故事中，能够把兵团精神代代传下去。
0: 在五师双河市红星耀双河陈列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两大红色阵地游人如织，不少游客利用国庆假期走进场馆，透过文物史料复原场景，回望几代兵团人团结拼搏的光辉历程，对兵团精神有了更加具象深刻的理解。游客郑兴宇
7: 走进主题教育馆和陈列馆，让我们青年一代接受了深刻的红色洗礼。作为基层青年工作

0: 对兵团精神有了更加具象深刻的理解。游客郑兴宇：
1: 走进主题教育馆和陈列馆，让我们青年一代接受了深刻的红色洗礼。作为基层青年工作者，我们将传承兵团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以青春之力服务团场建设。
2: 是昆玉市大地呢，是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为丰富各族群众，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在现场。

0: 了。
1: 嗯，好的。那么的运动会都设置了哪些精彩的项目？现场的氛围感感觉怎么样？
0: 这次运动会呢，项目设置非常的丰富，一共是分为了，个人趣味、团队协作以及三大球趣味竞赛三个板块。两天的赛程呢，分工明确，亮点十足。10月1号主要开展的是个人和团体的趣味项目，赛场里呢，掌声、笑声、加油声从头到尾就没有停过。在人气超高的套圈项目现场呢，参赛的小朋友和居民们凝神聚力，瞄准目标，沉着稳住手感，尽情享受休闲竞技的快乐。团体项目更是看点满满，趣味毛毛虫竞赛里呢，团队队员们脚步统一，口号一致，大家齐心协力，默契配合的往前冲刺，团结氛围拉满。鹅漫步夹球跑项目呢，也是特别考验大家的身体平衡能力和专注力，选手们迈着可爱的小碎步稳步前进，画面十分有趣。还有背对背的夹球竞技、袋鼠跳接力这些经典项目，参赛选手们呢全力以赴，奋勇争先，搭档之间互帮互助，紧密配合，每一轮比拼呢都扣人心弦，场面观众的呐喊声和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大家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真正的实现了人人可参与、人人可以乐趣。
1: 嗯，好，那本次国庆趣味运动会它不仅丰富了假期生活，那想必也是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同时他们现场的保障工作怎么样？
0: 没错，为了让大家安全安心的参赛呢，主办方也做了全方位的贴心保障，活动现场专门设置了临时的医疗服务点和饮水补给点。赛前的工作人员也是对所有的运动器械进行了细致的安全检查，活动全程呢也安排了专人负责场地的引导、秩序维护以及全方位的筑牢安全的防线，为赛事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更重要的是呢，这场趣味的运动会搭建起了14市各族职工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优质平台，在喜迎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同时呢，进一步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家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释放了压力，收获快乐，增进友谊，不仅丰富了国庆假期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是生动地展现了10市各族干部职工群众凝心聚力、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面貌，让全民健身的氛围洒满昆明大地。
1: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田小瑞从现场带来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小瑞再见。
0: 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3: 早上的9:30，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和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昌建州西部、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雨或雪。北江大部和东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江西部、北部最低气温下降3到5度，其中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部分区域下降5到8度，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4级。
5: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假期不停工，生产不停歇。国庆假期，13师、新兴市各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新疆金玉酿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梧桐树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坚持节日生产常态化，一线工人坚守岗位，全力以赴赶订单、保交付、拓产能，以实干姿态冲刺年度生产经营目标，为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季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季时东你好。
1: 冯峰你好。首先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十三师新兴市各企业假期满负荷生产的一个具体情况吧。好的，冯峰。采访当天在火箭农场，新疆金玉酿酒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高速运转，生产线有序作业， 灌装、分层等各道工序无缝衔接，全程呈现日货朝天的生产景象。为保障节日期间市场供货稳定，企业全员坚守生产一线，全力保质保量赶制订单，确保将内外市场供应充足，产品按时交付。作为失事招商引资重点企业，金玉酿酒业深耕纯粮食白酒酿造领域，拥有近30个系列品牌产品。
0: 除了酿造产业，当地还有哪些产业假期稳产提质、产销两旺呢？除了火箭农场期销售热潮，全力赶制产品订单，保障全国各地订单及时发出，每天订单量平均在3000单左右，而且在持续增加。据了解，合作社依托合作社加职工加电商的发展模式，持续盘活本地优质林果资源，通过精深加工，让初级农产品变身高附加值的特色商品，
2: 同时依托电商渠道拓宽销路，打响冰团特色农产品品牌，成功助力乡村振兴，带动职工增收的重要载体。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季时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来关注，假期里当千家万户享受阖家团聚的美好时光，兵团各行各业不少劳动者依然坚守工作岗位，舍小家为大家，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筑牢民生保障防线，守护节日平安祥和。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节日期间用水需求增加，
4: 鄱阳河天泉水务有限公司、压实供水保障责任，加大供水管网巡检力度，全力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期间用水畅通、安全可靠。鄱阳河天泉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人饮供水分公司技术专工崔鹏鹏，
5: 加强密网巡检，紧盯水质与水压，全力保障市民节日用水安全稳定。
3: 保供电同样关系民生。 景隆电力集团、七师鄱阳河市供电管理所、运维人员对辖区配电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细化故障停电等各类场景处置流程，配齐应急发电车等装备，全方位守护辖区电网平稳运行。 假期里，11师51新区科创中心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赶进度、抢节点。
6: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产业孵化、科创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创平台，补齐区域科创配套短板。兵团建工城建集团11师51新区科创中心项目工作人员马俊：
7: 把施工任务细化到每一天，严把每道工序质量关，全力保障项目施工节点，保质保量推进。
3: 节日里，兵团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全天候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保障群众看病就医需求。在铁门关市人民医院骨科大楼，援疆骨科主任刘俊川正带领团队开展查房问诊。今年1月，刘俊川从河北来到铁门关开展援疆工作，优化诊疗流程，持续提升科室诊疗水平和患者就医体验。这个国庆，他主动坚守岗位，援疆医生，铁门关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刘俊川：
8: 我们骨科呢安排了门诊班、
2: 病房班，还有急诊班，针对高危病人的这种情况呢，有专门的那个应急医院，保证做好这个假期期间的这个医疗服务。
3: 在6师新湖农场医院，医护人员以岗位坚守、践行医者使命，筑牢群众健康屏障。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3: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

0: 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宾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宾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岩的电话。成岩你好，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第八师十合子市东城街道59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说小区的西门多家餐饮商户是占道经营，那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八师十合子市东城街道59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西门多家餐饮商户占道经营，长期占用沿街公共停车区域，影响居民通行。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八师城市管理局核查，大唐串串铁板烧不属于按规定申请的临时便民疏导点，已对其开展食品安全宣讲并清理占道物品，后续将加强巡查，发现占道油商及时清理，并定期检查临时便民疏导点内商贩健康证，督促做好摊位卫生。热线随后对市民进行回访，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1: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六师五家区市的市民来电，反映说青湖南路青疙瘩湖度假区禁止游客自行车进入景区，那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2: 热线近期接到第六师五家区市的市民来电，反映青湖南路青疙瘩湖度假区禁止游客自行车进入景区，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六师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核查，为保障广大游客人身安全，有效维护景区浏览秩序，保护景区生态环境和度假区资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及景区安全管理相关规定，并结合景区道路实际情况，青疙瘩湖分景区依法对非机动车入园实施统一管理，除景区观光车及执行公务、施工作业等场内特定车辆外，私人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辆一律不得入园。景区已在入口处合理设置非机动车停放区域，供游客规范停放车辆后再步行入园浏览，充分兼顾了游客出行便利与景区的安全管理。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理解。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宾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好，先到这里，再见。
3: 幸福甜蜜，石榴籽。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素有中国午后白葡萄之乡美誉的211团，万亩葡萄硕果累累，挂本枝头。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里古里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线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愁盼的问题。
0: 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出生在吐鲁番地区，在石狮北屯市工作十年后返乡留任，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职工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先读懂土地，贴近生活，融入连队大家庭。
2: 农业方面就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不跟他们学，好多话就聊不来，所以我自己通过一块地再跟他们拉近距离。
0: 几年前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刚来到连队，面对主导产业无核白葡萄，他完全是个门外汉，看着成片的葡萄园，压力扑面而来。
2: 作为一名女同志扎根农业基层开展工作，困难确实不少。那时候我也有过想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但是呢，生病的同时代表如同亲人一般，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3: 福利，你快去给国民党第六给你摘点丝瓜，摘点菜瓜。
4: 哦，好，阿姨，啊，走。
5: 等我每次见他都想拉着他的手，不舍得让他走。他是一个好领导。
6: 连里边不是有那个妇女创业那个无息贷款吗？担保人是顾丽连长，相处的就像姐妹一样，比较照顾。
0: 脚下沾满泥土，肩上扛起责任，帕里古利帕里合体用实干暖民心，当好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秋日暖阳硬沃土，甜蜜硕果照初心。在211团这片奋进的土地上，一代代基层干部扎根边疆，服务群众，实干担当，守护职工群众稳稳的幸福，绘就出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和美新画卷。
7: 青春是什么？
8: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9: 说走就走，走走走。
10: 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1: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2: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3: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4: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3: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15: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6: 这是谁呀？
13: 青春是什么？
17: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3: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8: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3: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8: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2: 青春是活力，
17: 是奉献，
12: 是责任，
17: 是坚守。
1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9: 新闻先听为快，
9: 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近日，马纳斯县塔西河哈萨克族乡大草滩村1300亩新农藻134号棉花高产示范田传来捷报，亩产籽棉558.25公斤。来自西南大学、塔里木大学、新疆农业大学、自治区植物保护检疫站等单位的专家，对该示范田81.23亩样点田进行现场实收过磅核验，核定平均亩产。
20: 支撑这一成绩的是新疆自育七彩棉品种的科研突破。针对北疆枣树棉区高温干旱频发、雷凌脱落影响单产提升的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锚定优质棉的目标，历经12年攻关，培育出枣树优质高产抗逆棉花新品种新农藻134号，并于2025年通过审定。
19: 新农藻134号的选育与推广，标志着北疆枣熟棉区在基彩棉种品种的创新上迈出关键一步，为新疆棉花大面积单产提升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优良品种支撑。10月2号18点，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顺利完钻，钻井深度8345米。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已钻探8000米以深超深井超270口，占我国超深井总量50%以上。超深井钻探已成为国内石油勘探开发的新常态。
2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2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2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2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2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20: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庆长假假日，中国处处涌动着文化科技热潮。随着文旅产业的科技感不断增强，超燃的科技游受热捧，各地文旅花样不断翻新，推出了特色文旅加科技的新项目、新场景，为游客带来了科技感满满的全新体验。科技多维度赋能文旅，勾勒出了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文旅新图景。
19: 国庆假期，各地古城景区结合当地特色景观，无人机编队打造光影盛宴，献礼祖国华诞。传统人文底蕴与现代科技完美交融，广东韶关丹霞山全新对外开放的八寨景区，无人机悬挂国旗飞行展演与独特的红色丹霞山相映成景。
20: 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带来了科技家节日盛宴，传统热门景区变得越来越科幻。机器人奇妙夜全国巡演云南昆明站为期一周，是迄今云南省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展演，为昆明国庆假期注入了科创活力。演出时长近50分钟，国内头部机器人科创企业致远的50台远征灵犀机器人型机器人与4组机器狗轮番上场，与真人无缝配合，巧妙融合科技国风民族文化，科技感氛围感是拉满了。
19: 数十只国产机器熊猫正式上岗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南山竹海，成为景区最亮眼的风景线。传统竹韵与科技萌趣相映成趣，增添满满的新意与活力。
20: 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各式智能机器人轮番登场，解锁假期新玩法，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打卡体验。广州塔推出了机器人舞蹈秀，具有巨身机器人与机器狗联动巡游。珠海横琴长龙飞船乐园机器人全程讲解趣味活动，还能够和游客玩游戏。
19: 各地地标性科技馆、博物馆、 XR 古城纪事馆等特色场馆掀起了科普体验热潮。在四川绵阳梓潼县航天科技馆，球幕观影、太空遨游、航天模拟器操控等科技体验让大家身临其境，遨游浩瀚太空，直观体验星际探索和太空作业的奇妙过程，真切感受大国航天的硬核实力。
20: 山西平遥古城南大街一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古城纪事馆以 XR 沉浸展为着力点，带游客穿越时空，厚重历史跃然眼前，沉浸式的体悟文化底蕴。
19: 来自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消息，国庆假期前3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

0: 奋进力量。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展厅内的开国大典展区，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彩色影像档案，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五星红旗前合影留念，在举国同庆中重温共和国诞生的历史时刻。不少家庭是扶老携幼而来，长辈向孩子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
0: 国庆假期前夕，正式面向观众开放的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和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两大专题展览，假期期间是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参观。两大专题展的推出为节日参观增添了特殊意义。据介绍，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10月1号至10月7号正常开放，免预约参观。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来自教育部的消息，考研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
0: 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要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1: 在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方面，自2027年考研起，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础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且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0: 此外，报名照片将用于制作准考证，为确保打印的准考证照片清晰可用，今年报名照片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色。考生拍摄时需选择白色背景，那同时为优化服务，系统也配套提供照片背景颜色替换等辅助功能，供考生选用。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0: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5: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4: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5: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6: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7: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8: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9: 我是一颗小种子，
1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9: 让我长叶、开花。
11: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5: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5: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5: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快乐，这里是调频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林子。今天呢是10月5日，感觉五天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哎，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想很多朋友啊已经陆续在陆陆续续的返程当中了吧。国庆长假呢是全民出行的高峰期，车流人流高度集中，交通安全呢也成为了假期最重要的关键词。在这里呢温馨的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平安才是假期最美的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长4个小时，我不仅会给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还会分享一些美食美景和一些生活中的小常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就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哦。国庆期间呢，新疆各地的文旅部门呢也是策划推出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啊系列活动，融合自然风光、民俗文化，还有非遗体验、美食研学等多元元素，为游客备好了丰盛的文旅节日盛宴。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呢，除了举办文艺晚会、民俗文化旅游等文旅活动，还推出了遇见秋日打卡游、秋日金色牧场之旅，这样还有这个多彩民俗飞鱼游这样的主题线路，串联草原湿地、河谷秋景、民俗村落等优质文旅资源，兼顾观光打卡、牧场体验、还有风仪体验以及研学探源等多元需求，充分展现伊犁金秋独有的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阿勒泰地区呢是以文旅家打造文旅活动，阿勒泰地区的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政策法规以及产业宣传推广科的负责人介绍说啊，我们推出了系列的高品质多元化沉浸式的金秋文体旅游这样的活动，打造文旅家节庆、文旅家非遗、文旅家体育、文旅家研学这样的多元融合模式，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我觉得刚才的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特别适合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五天的这个长假转眼就过去了，还好还好还有两天。国庆期间呢，新疆各地的文旅部门策划推出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系列活动，融合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还有非遗体验以及美食研学这样的多元元素，为我们的旅客呢备好了丰盛的文旅节日盛宴。再来说说阿勒泰市啊，他们将通过这个演艺盛宴、民俗竞技、还有节庆巡游等活动，为大家打造氛围感十足的文旅体验。景区景点、牧场、露营地、还有夜市等场所呢，也将会陆续举办门客牧场草原盛宴、星河火锅宴、还有克兰岛草坪音乐会、中秋演唱会等等。波尔金县呢，是围绕了歌舞演绎啊、文博体验、书香文化，推出了金秋赏月、月享丰收、还有欢度国庆这样的系列文体活动。哈巴河县它是依托了秋景，举办了金秋的摄影大赛以及林间石秋这样的自然治愈轻体验活动。眼下呢，哈密市是正值胡杨最佳的观赏期，围绕胡杨特种旅游、文旅、非遗体验等，当地呢推出了30项的文旅活动啊。这个国庆期间呢，义乌胡杨景区将会举办胡杨店音乐会，还有天边胡杨交响音乐会以及篝火晚会，还有这个哈密瓜创意美食比赛等活动。再来说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他们将会推出37项文体旅游的这样的主题活动。和静县将会举办2026年这个文艺演出啊，举办这个音乐 party， 还有中秋月饼制作比赛以及主题摄影大赛等等。此外呢，库尔勒市将会举办2026年礼赞祖国盛世华章的国庆节系列活动。当地的旅游局长也这样介绍说啊，各县市围绕特色文旅资源，把自然风光、民俗活动、非遗、美食、歌舞演绎等融合起来，用最接地气、有特色的活动，让各族群众和游客共享双节的喜庆氛围。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四个小时，在这四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有一些有意思的这个旅游的资源，还有和大家讲一讲一些生活常识等一等。在国庆假期呢，是以我们亲友团聚、聚餐频繁、美食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饮食有度，切勿暴饮暴食。你看这种大鱼大肉、重油重盐的食物吃多了呢，会容易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建议大家荤素搭配，多吃果蔬，清淡饮食。外出就餐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卫生门店，这种剩余的熟食啊，以及冷藏再次食用的，还有彻底加热的食物呢，会引起我们肠胃的不适。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根本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青春是什么？
1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3: 说走就走，走走走。
1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15: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6: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4: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17: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8: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19: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20: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7: 青春是活力，
19: 是奉献，
17: 是责任，
19: 是坚守。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平凡不等于平庸。
13: 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2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

北京时间10: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长4小时，我不仅会给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还会分享美食美景和一些生活中的小常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当然了，我们的抖音也打开了直播，大家在抖音搜索我们的882兵团综合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了，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哦。国庆假期呢，亲友团聚，大家在一起聚餐啊，美食也是丰富多样的。提醒大家呢，一定要饮食有度，切勿暴饮暴食。而且呢，现在是秋季，气候比较干燥，很多朋友呢就容易口干、上火、皮肤干燥。提醒大家补水呢，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大量的猛灌水。日常呢，要备一些常温水润燥补水，健康过节。那休息居家的朋友呢，也要提醒大家合理作息啊，不要通宵熬夜颠倒作息。你看长时间的刷手机看电视，一定要定时的去远眺，放松我们的双眼，保护视力。很多外出离家的朋友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务必要关闭好家里的电源啊、燃气、门窗，给大家做一些啊这些小小的提示。同时呢，秋季也是流感、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你看，在这个景区啊、商圈还有车站人流的地方呢，人流量比较大。那些体质偏弱的老人、小孩，尽量做好防护啊。根据气温以及这个时节啊，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冷热交替，受凉感冒。在外出呢，我们会入住一些酒店或者是民宿，第一时间呢，我们要检查门窗的锁具啊，熟悉一下消防通道，贵重物品要妥善的保管，保障出行居住安全。啊，总之呢，要提示大家，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大家一定要度过一个健康、舒适、惬意的国庆假期哦。看到我们的听众飞得更高，他说国庆宅家休息也学到了很多的生活小常识，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健康过节，舒心度假，谢谢。最美的是你的名字。小鼠标说他是带着孩子过节，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常识特别实用啊，可以守护一家人平安健康。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喝呀，小白羊长在手。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8: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9: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0: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1: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2: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刚才呢，看到我们抖音平台的粉丝吧，说刚才讲到的关于手机充电的问题呢，前几天在广东新闻广播也听了，主播讲的非常到位，非常好，受益匪浅，谢谢啊。是广东的朋友啊，说广东没有收到我们 FM882， 是的，我们还没有落地到广东啊，以后会的。捉不透，然后我告诉他说在广东可以下载这个云上兵团 APP 或者抖音也可以收听我们的882节目的，他说是的，知道了。哎，国庆大假期间大家都看了哪部电影呢？大假期间啊，超过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的《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你最期待哪一部呢？飞鸿手，我是看了《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呢，它是讲述了痕迹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和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的故事。我觉得这部电影稍微有一点点的血腥，我觉得这个10岁以下的小朋友呢

不要建议看，十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去看。种类还是很多的啊，我和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老江湖是由于谦、梁家辉主演的，故事呢因一起失窃案而起，讲述的是老刑警啊景有正和金融巨头边居涵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一起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操盘，剧情呢紧凑反转不断，兼具幽默松弛的市井烟火与紧张刺激的正邪拉扯。您之手呢聚焦的是当代女性的情感与生活，讲述普通人在亲情、爱情、生活压力下的挣扎、治愈与和解。影片用细腻温柔的镜头刻画成年人的隐忍、温柔与坚强，于细碎日常中窥见生活的温暖。风雨中还有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那倒这应该是动画片吧。它将故事背景呢设置在了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倾倒、三昧真火散乱人间引发的一系列故事。红孩儿背后的成长故事究竟如何呢？我们还是走进电影院去看去了解吧。铁达尼的号是由开心麻花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故事聚焦小学老师铁达尼和夜货带货主播上大号的普通生活，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探讨当代人的婚恋困境、职场压力与家庭矛盾，笑中带泪，温暖治愈。还有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重磅重映，此次的加码珍享版将比原版多出4分钟全新的镜头，为12月18号上映的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埋下伏笔。还有剧情片爸爸我爱你，最后一颗稻草托起了下巴，某

刚才和大家聊到了新疆九大的王牌景点啊，有没有车都要去一趟，非常值得去啊。聊到了喀纳斯景区，和大家也聊到了那拉提风景区，接下来要说的就是鼎鼎大名的赛里木湖了。赛里木湖那个有一个央视的主持人撒贝宁怎么说的，赛里木湖都没有去过白活了。赛里木湖呢是位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西南端，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地浅湖泊，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美誉。主要看点呢就是湛蓝的湖水、周边的雪山、广袤的草原和花海，湖水清澈见底，颜色呢会随着光线变化，美不胜收。建议大家可以玩一天，可以选择自驾环湖，也可以乘坐景区观光车，住宿呢可以在景区内的蒙古包或者是伯乐市的酒店。最佳的游玩季节5到10月，现在也值得去啊。5到6月呢就是湖边野花盛开，7到10月呢就是天气晴朗，湖水湛蓝。这个时候去赛里木湖呢，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大家要多带一件衣服。再来说说喀什古城。喀什古城呢是位于喀什市的中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之一，也是我国唯一保存下来的具有典型古西域特色的传统历史街区，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主要的看点就是古城的建筑啊还有这个高台名著等等。这里呢就可以感受浓郁的维吾尔族风情，品尝各种特色美食，建议大家可以玩2到3天，可以住在古城内的民宿，方便游玩。古城内的道路啊，就像迷宫一样，建议慢慢探索。游玩季节四季都可以，我冬天都去过喀什古城，非常好玩。它的这个温度呢，比这个乌鲁木齐啊会高一些，没有那么冷啊。春秋季节呢，当然是最舒服的。这太冷太近的天气，对地上的他都。还有天山天池，坐落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市境内的博格达峰下，是以高山湖泊为中心的自然风景区，主要看点就是天池湖水周边的雪山和森林，湖水碧绿，倒映着雪山和蓝天，景色十分壮观。之前啊，怎么说的，就天山天池是王母娘娘的洗脸盆还是洗脚池啊？建议大家可以游玩一天啊，从乌鲁木齐出发，可以在乌鲁木齐北郊客运站乘坐前往富康的班车，再转乘景区区间车。最佳游玩季节就是6到10月，夏季呢可以避暑，秋季景色五彩斑斓。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八二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我是林子。国庆假期啊，很多朋友呢都会出门旅行，那家里却有包裹在路上。你想想，这种普通快递可以放到驿站快递柜，顶多跑一趟，而一些生鲜冷链、贵重保价件无人签收，那就可能变质丢失，说不定还要额外搭上一笔保管费，想想都觉得很恐怖，是不是？其实包裹放在哪儿、什么时候送，主动权一直在自己手里。我们呢帮大家梳理一下多家的电商平台、快递企业和驿站的服务规则，整理出这份假期收件指南。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明确啊，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情节严重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包裹放哪，用户说了算。具体操作就是快递订单快递公司的 APP 啊，小程序内一般都设有收件偏好入口，可以按工作日、节假日这样的场景分别设置送达方式和地点，改为放在指定地点、放快递柜或者是服务点。电商这个订单呢，通常常用的购物 APP 在我的设置或者是收货地址页呢，将收件地址修改为所在小区附近的快递柜或者是驿站，避免派件员多次电话联系确认投放位置。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收货地址呢要写清门牌号，最好呢在这个地址末尾或者是订单备注里留一句假期外出，请电话联系后再投递。驿站一般可以免费保管3到7天，逾期有权退回快件，或者是按站点公示收取合理的超期保管费。因此啊，在出门前呢，和驿站的管理人员充分协商沟通，防止货件因为无人签收而原路退回。不叫我们水果、海鲜、鲜肉还有乳品这样的生鲜件，如果它的存放时间比较短嘛，不适合长时间的搁在这个驿站或者是快递柜，寄递生鲜呢尽量提前安排，发往乡镇农村的要留出更多的天数。还有你没有发货的啊，下单前和商家约定避开假期投递，或者是改到返程前1-2天发货。已经在途的呢，就可以拨打快递企业的客服，或者是联系派递员协商暂存于网点的冰柜冷冻。一般网点都是有些网点它是没有这个冷藏条件的，但是可以冷冻，等回家以后再让他们送。实在不便的，你也可以委托邻居亲友代收，提前说明需要冷藏或者是冷冻。具体操作呢，就可以关注这个绑定服务号，找到亲友代取，选择帮他取帮我取，哎，绑定对应的手机号码后，代取亲友呢到柜，就可以通过输送你的这个验证码或者是微信扫码取件了。像手机啊、首饰啊、贵重礼品这类快件呢，哇，如果需要当天签收，没有人在家，快递员呢只能带回网点，来回折腾呢既延误又添风险。具体操作呢，就是出发前你可以联系一下派送网点或者是快递的客服，哎，申请暂缓投递，约定返程后再派送。寄递贵重的物品选择保价，并且呢如实声明价值，提前留存发票、交易记录等价值凭证，理赔时用得上哦。像那种比较贵的古玩、字画部分物品呢，可能无法保价，寄件前呢最好和企业确认。给大家说一些提示，这些细节呢也是要留意的。快递柜不是免费仓库，各品牌智能快件这个快件箱呢，它免费保管时间不一样。

量常见的在12小时甚至是24小时之间，超时后要按小时计费，几元封顶。具体呢就以柜台机它的屏幕公式为准了。在出行的之前呢，大家一定要把待收货在途订单集中过一遍啊，该取就取，该改就改。如果遇到擅自投放包裹破损丢失、驿站违规收费，首先呢要保留啊这个物流的截图、照片、通话记录等凭证，然后再按照这个先找快递企业客服不满意再申诉的顺序进行处理。收货的偏好大家也可以改一遍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生鲜发货时间呀、贵重的快件呀、报备的网点等等，大家都可以提前看清楚过一遍。国家邮政局要求全力做好节日期间的寄递服务保障，主要快递企业假期收派件、客服渠道均是正常运转的，寄递网络一定要保持畅通。同时呢，也要告诉我们自己的家人啊，出门前多操心一下假期收件，不折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5: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4: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5: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7: 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8: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7: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8: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8: 让我们一起
7: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北京时间12:04，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时间段呢是从早晨10点到中午的2点，4个小时的时长，给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给大家一起来聊一些好看的电影和电视剧，再给大家讲一讲一些有趣的小知识。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问题啊，就是每年啊卖不完的月饼都去哪儿了呢？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都很好奇这个问题？据报道啊，作为节日的食品呢，月饼销售时间是比较短的，通常情况下呢集中在中秋节前两周。之前呢我们的记者啊也去走访了一些连锁超市，了解到部分品牌的礼盒装月饼呢已经开始买一送一了啊，这样的一些促销活动。在中秋过后，没有卖完的月饼呢将会全部下架寄回厂家。按照往年的惯例呢，中秋节当天大部分的月饼呢会买一赠一的活动，因为我们大家买月饼是早就会买好嘛，就是中秋节买好，而当天呢就只能买一赠一了。有一些这个超市说啊，他们除了在中秋节当天低价卖给附近的超市呢，也会进行一些打折销售，3折甚至是更低。在市面上的销售的月饼保质期通常是比较短的，在30天或者是90天左右。有的商家呢会向月饼的厂家收购临期月饼，作为临期食品出售。临期食品其实我也有买过，就是在一些这个住宅小区周边啊，有这个专门标志的临期食品销售。其实临期食品也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就是过期了不能吃，

0: 它就是指快要到达食品保质期，但是保质期仍然是啊在它的保质期内的食品。所以在之前呢，国家市场监督的管理总局也会发了这个文明要求，食品经营者呢一定要对即将过期的食品向消费者做出醒目的提示。
1: 谁的青春像在诉说故事。
0: 再来说到这个07的月饼啊，它刚才给大家说到了月饼呢，它的收购商那个过期的月饼呢，它会低价低于这个市场的价格去销售，然后呢会进行把它再加工，就是卖给饲料厂，价格大概是每吨800元或者是每吨1000元，饲料厂呢会进行再加工，和这个什么玉米啊其他原料按配方混合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哎，不知道吧，这类的饲料它的油性比较大，热量高，部分呢还能卖到每吨3000块呢。会加工成这个猪饲料的比较多，也有一些呢加工成这个鸡饲料或者是羊饲料。收购的过期月饼呢不会再流向市场。我国的反食品浪费法规定啊，超市商场等食品经营者应当对其经营的食品加强日常检查，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而且呢一定要做出特别的标示或者是集中陈列出售。

国庆假期期间呢，很多朋友去外面旅游，也有些朋友休息在家，所以接下来呢，我要给休息在家的朋友推荐一部好剧《兰香如故》，有没有看过？这部剧呢，我记得是9月13号播出，到今天快一个月了啊，每天都在上热搜，你知道吗？真的很值得推哦。这部剧改编自小说《兰香园》，是桐华编剧的。桐华是谁呢？贝大才女。电视剧《步步惊心》《长相思》都出自她的笔下。再来说说电视剧《兰香如故》，它讲述的是女主啊沈佳兰遭遇家世变故后呢，顶着新身份续兰香，在逆境里守住本心，掌握命运的故事。重点是这部剧不是爽剧，也不靠奇遇，靠见识和心性慢慢站稳脚跟。这部剧的年代氛围感很强，角色呢有厚度，而且不是无脑古古偶剧哦。它的主演就是谭松韵和刘学义。还有啊，这个刘学义在这部剧里真的是太帅了，帅爆了。真的是看一部剧爱一个男主，从肖战、任嘉伦、赵凌赫到现在的刘学义。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主题，就是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啊。每到就是男女主情感升华的时候呢，这个歌曲就响起。还有一部是周深的《大梦归》，哎，这首歌曲接下来是两首联播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李佳薇的《同道》。

好的，刚才大家听到的两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电视连续剧《兰香如故》的主题歌，一首是同道，一首是周深演唱的《大梦归》。今天晚上呢，好像是会有超点，就是一次性把电视剧全部播完了。同时呢，在中央电视台第八套也在正在播出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想和大家聊的是，就是《兰香如故》播到现在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部剧的后劲儿比我一开始想象中的还要大。刚开始播的时候呢，大家讨论的就是啊，谭松韵和刘雪颖搭不搭，宅斗好不好看，剧情会不会太慢，结果播着播着热度一路往上冲。截至目前呢，《兰香如故》站内的热度已经来到了33491，超过了《长相思》第一季和《星汉灿烂》，冲击了平台历史前三。一个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爆款向的宅院剧能够走到这个位置，确实有点出乎意料啊！它没有仙侠剧的大场面，也没有古偶里的密集撒糖的节奏，很多时候呢就是老老实实拍一家人的日常，吃饭。说话、管家、算账，女人们怎么在一座深宅里活下去？哎，一句话说出去，该不该多半分？一个人到底能不能信？听起来有点老派，但是越看越觉得这种老派挺舒服。尤其是许兰香这个角色啊，她原本呢是沈家嫡女，一夜之间家族倾覆，只能顶替许兰香的身份进入林府。母亲呢给她这个留的平安符上只有一个字。活啊，活下去。所以最开始他想的不管是什么痛快复仇，而是先活下来，该低头的时候低头，该忍的时候要忍，遇到事情啊要先看先想再找机会。就是谭松韵呢，她没有把这个女主啊演成一路开挂的大女主，她当然很聪明，但这种聪明呢不是编剧突然塞给她100个心眼子。坏肚秋瓜，坏肚就是我觉得秋天的西瓜还是尽量少吃了，因为这会儿的西瓜我觉得不像夏季那么甜，它对这个身体呢，因为它比较偏凉嘛，所以要少吃为妙。专家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根茎类的蔬菜，就当很多朋友比如说不宜吃那种油腻生冷的食物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吃一些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的根茎类蔬菜，比如土豆、红薯、莲藕、竹笋这样的食物。还有这尽量平常多喝点粥和汤，蔬菜呢可以做成粥，这样不仅能够补充纤维素，呵护我们的肠胃，滋养津液，同时呢还利于排毒。早上呢可以喝啊生地粥、花生粥、白枣、莲子、银杏粥等等。

刚才和大家聊到了秋季养生啊，除了比如说要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少吃那些辛辣寒凉的食物呢，要多吃一些茎类蔬菜，而且呢建议大家就早晨可以喝一碗热粥。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们都觉得秋天和冬天比较适合喝红茶，其实啊，容易上火的朋友可以喝一下绿茶，和以白开水为佳，也可以冲调蜂蜜水饮用啊。喜欢喝茶的人呢可以多喝绿茶，有清火的功效哦。而且穿衣服呢还不能太厚，我们老人经常说春捂秋冻，对不对？昼夜温差逐渐变大，应该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但是呢千万不要穿太多，否则会影响机体对气候转冷的适应能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春捂秋冻不生杂病。还一定要保持这个早睡早起的习惯，你看我们这个秋季呢，大家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作息习惯。一般立秋之后啊，10点入睡，但是我们新疆来说，我觉得12点也可以啊。早晨呢，就是在南方一些其他城市是6点起床，我们新疆人8点起床，其实也是非常科学的，这样就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能够舒展肺气。秋高气爽其实特别适合户外有氧运动，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当运动，比如说散步啊、爬山、慢跑、骑行、太极拳等等，哎，稍微出点汗啊，不用大汗啊，这些都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增强抗病能力。我想看，也可以学学我们的家里的妈妈爸爸，他们用什么艾叶泡草也不错啊。这个水温呢不宜过高，哎，你觉得稍微出点汗，水量呢高于脚踝上的这个指四横指就可以了。用艾草泡脚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抵抗增强抵抗力，预防感冒。当然了，一定要保持这种宽容平和的心态，避免悲秋情绪。你看秋季天高云淡，可以参加一些郊游，登高望远，这些都是有助于缓解这种悲忧的情绪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

0: 星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好的，北京时间13: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88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我是林子。我们今天节目时长呢是4个小时，从早晨10点到中午2点。因为呢国庆期间啊休息了4天，今天要上节目要工作，所以呢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就是比如说很紧张或者是压力很大，前面呢睡不着觉，后面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醒来就想看一下手机几点了。相信大家和我一样也会有过这方面的体验，对不对？就是明明睡得好好的，半夜却突然醒了，迷迷糊糊一摸手机发现啊凌晨3点多，然后翻来覆去就再也睡不着了，心里就开始盘算现在睡着还能睡几个小时。相信很多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吧。更让人困惑的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竟然连续好几天都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醒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难道身体真的是定时把你叫醒了吗？其实半夜醒来呢并不一定意味着睡眠出了问题，而有一件很多人习惯做的事反而可能让你越来越重新睡着，就是看时间看手机。所以深夜睡不着，总是半夜会睡醒然后看手机，几个小时以后才能够入眠，白天一整天都没有精神，感觉既不是夜猫子也不是正常作息，怎么解决呢？要看时间啊，只要看3秒，但是这3秒触发的心理过程是导致失眠的真正原因。当你

看到3:17的时候，大脑做的不是继续睡，而是开始计算离起床还有几个小时，已经躺在床上几个小时了，如果只能再睡3个小时，明天会不会没精神呢？这种伴随着挫败感的认知会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交感神经兴奋，心率上升，皮质醇升高，而这一套生理状态恰恰和睡眠所需的条件完全相反。睡眠呢，只有在神经系统安定时才会发生，越努力入睡越会出现失眠。在一项试验当中呢，失眠受试者啊被分为两组，一组呢盯着时钟，另一组呢则盯着一个数字显示屏。结果发现，看时钟的人有更多的睡眠困扰，入睡需要的时间呢也更长。另外还发现，看时钟的人呢还容易高估自己的清醒时长，睡不着的时候啊，就看时钟那个感觉太痛苦了，说明看时间呢会扭曲时间感知。在斯坦福睡眠门诊的一项研究中啊，看时钟失眠患者平均高估睡前的这个潜伏期啊，就入睡需要时间的嘛，你看有的人是比如说30分钟，有的人甚至是1个小时，我算了一下午啊，应该差不多这个10几分钟的样子就可以睡着，就越睡不着越想看时间。睡眠医学呢把这种反复查看时间的行为称为时间监测行为。

研究发现啊，失眠的人呢总是忍不住看时间，这是因为大脑呢已经把时钟标记成了某种威胁信号，看时间给人一种我在掌控局面的错觉，但其实呢可能什么也没掌控，只是越看越清醒。正常人看到床会犯困，因为床和睡觉配对过无数次，而失眠的人啊，床和钟总是翻来覆去，烦躁一起出现，久而久之呢，光是看到他们焦虑就自动上来了。如果大家总是控制不住看时间，可以尝试通过以下的方法解决，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就是物理隔离。你看我们的这个卧室里啊，不要放闹钟啊，摘掉智能手表，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物理隔离呢只是第一步，想看时间的人呢也会想，哎，现在到底是几点了，焦虑不解。

解决看时间的冲动就永远在，所以啊，需要通过刺激控制重建与睡眠相关的联想，并解决灾难性的认知模式。醒来后呢，如果感觉约20分钟还没睡着啊，就凭感觉啊，不要看表，然后呢就起床到昏暗的环境去做点无聊的事儿，有困意再回到床边。床只是用来睡觉，不用来努力睡觉，这是美国的睡眠医学会指南推荐的标准行为疗法之一。还有呢，你可以固定起床的时间，无论前一晚睡得多晚多差，每天同一时间起床，稳定的这个起床时间呢，是由校准生物钟最强的信号，也能够逐步瓦解定点觉醒的条件反射。还有就是认知上的减法，放弃必须睡够8小时的执念。正常人每晚都会有数次短暂的觉醒，多次呢，多数呢是根本不会记住，偶尔半夜醒来也不要紧，不需要过度的恐慌。所以啊，管理好自己的压力，学会放松训练，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可以降低躯体唤醒水平。如果你的失眠频繁而且明显影响白天的状态，那建议还是求助专业的睡眠医学医生吧。

昨天也就是4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本届亚运会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参加38个大项、59个分项的比赛，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第21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我们一起为中国运动员加油吧。

大家休息在家有没有去这个我们新疆十一国际车展去逛一逛呢？10月2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2026新疆十一国际车展吸引了众多乌鲁木齐的市民前往上车购车。本次车展呢，10月1号启幕，展览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汇聚了80余家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现场展出了1000款在售车型，60款全新重磅车型集中首发亮相。展会呢，叠加了国家级购车补贴和各大车企专属让利政策，多项福利同步落地，释放新疆汽车消费市场活力。这次车展品牌阵容齐全，覆盖了新能源、自主、合资、豪华四大品类，动力类型呢包含纯电动、插电混动、燃油等等，适配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预算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热门新能源品牌、高性价比国产自主品牌以及多款进口合资豪华车型同台展出，其中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还有抖音朋友们的陪伴。再次衷心的祝愿大家国庆假期普天同庆，愿您在接下来的假期里玩得开心，过得舒心。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明天早晨的10点到中午2点仍然是。

猎人带马像块乌云似的，来者何人呢？哼，吾乃红巾总兵麾下正印先锋纪康师爷，奉命诛逃无道，你理当受斩辕门。还敢领兵抵抗，真是目无君主，南宫客一听，你少说废话吧，骚干零碎乌合之众，我西岐不到杀了多少，还多你一个俩吗？你要说害怕的，快回去，我不杀你。纪康心说呀，这西岐城之人倒挺会吹牛啊，拍马舞刀直取南宫客。南宫客心说，我还怕你？百刀相迎，这俩打有十多个回合。纪康这小子呀，会旁门左道，念动真言，顶门上出现了一块黑云，这黑云里啊窜出一只狗来，吭哧把南宫客脖子上就咬了一口，连袍带甲扯下一半边去。南宫客这一着急啊，这一疼，好悬没叫纪康一刀给劈了，可不得吓坏了，是败进城中啊。把叫狗咬这事儿说一遍，子牙一听，你看看这小还有这能力。纪康呢到营里跟红锦说得胜了，伤了大将南宫客已经败阵而走。红锦说，哎，这仗打得还有点意思，为啥呢？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明天呢告诉白显忠你出马请战。白显忠说好了。第二天平明这小出来了，探马到相府，子牙说这回谁去？邓九公说我去吧。子牙说您可多加小心，别再碰上放狗的。没事啊。邓九公打开城门，走马军前认得白显忠，说白显忠啊，天下之人尽归明主，你等今日不降更待何时？这你拉倒吧，邓九公，匹夫啊背恩负国，不仁不义，猪狗你都不如，你还跟我搁这叭叭。邓九公一听，哎，你小子骂人呢？招刀，和善板门大刀直取白显忠。白显忠挺枪相迎，一个如狮子下山，那个似猛虎摇不头啊。大战了二三十个回合，邓九公是有名大将，刀法如神，势不可挡。白显忠不是邓九公敌手，教邓九公卖个破绽，手起一刀，咔嚓是斩于马下。九公这边得胜进城，回到相府说斩了白显忠，拿他首级报功。子牙告诉把首级搁在城上。红锦这边也得着信了，知道手下这员大将被斩，在军中气得咬牙切齿，恨不能一口把西岐城吞了。转过天来，三声炮响，亲自领人冲出营外，点名捉将，就要子牙。这边非得要子牙答话，这边探马报金相府。子牙一听好吧，排开队伍出城。炮声响处啊，西岐城城门打开，冲出了一哨人马。红锦定睛观瞧，纪律严整，一个个如狼似虎，而且还有三山五岳洞府的仙人。子牙呀坐下四不像，一身道袍体貌自别呀，金冠如鱼尾，道服接东方，丝绦悬水火，麻鞋配玉带，手持打身鞭，炉灵百炼钢，帝王石像品，万载霸名扬啊。红锦看不多时，说前方那一老者，你可是江上吗？子牙说正是，吾乃奉天征剿大元戎红锦师爷，尔等不守臣节，逆天作乱，据的王室法则难逃，我今日奉旨特来讨伐尔等，你们还不速速自备其福，更待何时？子牙说红锦呐，别说大话，为啥的？你既然自称叫大将，就应该知道世机之的道理，天下尽归周主，贤士是尽判独夫，你不过是一汪水，能管什么事儿？八百镇诸侯齐伐无道，不久要兵会孟津，吊民伐罪，削平祸乱，你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红锦一听，这老江头，你别看这么大岁数，这嘴还挺好使，我也别跟他说了，我也说不过他，拍马舞刀就冲过来。旁边姬书明一看不得猖獗，催马腰枪直取红锦，俩杀的一块。姬书明是文王七十二子啊，殿下心性很急，枪势也挺猛，战了有三四十个回合。红锦是旁门左道，把马这么一夹，跳出圈外，啪，他不知道拿出个什么东西来，往下这么一戳，把刀往上这么一晃，他拿出这东西就化作这么一道门，
通缉连人带马进了这。

门，人没了。殿下不知道怎么回事，催马往这门里边赶。这时候红锦能瞧见姬淑明，姬淑明就瞧不见红锦了。马头才进门，红锦在门后边一刀咔嚓把姬淑明斩于马下。呲牙一看，哎呀，这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红锦啪把这门收起来了。谁还来呀？旁边有邓婵玉走马军前说：“匹夫，你不得逞狂，我来也。”红锦一看是一员女将，金盔金甲，飞马前来。女将思雷正妙龄，阴风凛凛冒娉婷，五色宝石飞雷庙，抚国安民定太平啊！一马飞出，邓婵玉就跟红锦打在一块儿了。红锦心说呀：“干脆我也别跟他扯了啊！”拔，又把刀这么一晃，眼前又出了一道门，走马入门。邓婵玉呢？他还想着得追，没想到邓婵玉有办法，也没追，用五光石往门里这么一打，啪！这一下正削鼻梁子上，哎呀！红锦这一哎呀，这脸就花了，这门也没了。一看他还搁那站着呢，是败回营去。子牙领兵回府，一看又伤了一位殿下，就有点闷不乐。红锦的叫五光石揍的鼻青脸肿的，疼得他直咧嘴，用丹药敷一敷吧，当然是能好，但是这个脸丢不起。第二天上马到城下点名捉将，要邓婵玉。子牙没招啊，叫人到后边说去吧。土行孙一听说怎么来人报要邓婵玉，土行孙不乐意，说今天红锦点名，点名捉将，要会你婵玉，你呀千万别进他那道门。邓婵玉说：“夫君呢、我搁三山关大战多年，难道我还不知道他旁门躲不到吗？我怎么能进他这道门呢？”二人正议论，龙吉公主听见了，有葛静氏出来说：“你们俩说什么呀？”啊，土行孙说：“公主啊，商营有一员大将叫红锦，这家善用幻术啊，他用刀这么一比划就能画一道门，殿下姬淑明脑袋混丢了。昨儿呢他跟邓婵玉打，又用这个招，邓婵玉没追，一时他打他脸上，他现了原形了。这回他要婵玉出马，所以呢我嘱咐嘱咐他别追，别上门里边去啊。”龙姬公主说：“这有啥呀，这叫奇门遁甲呀，他用刀一比划呀，你没瞧出来，其实是啥，他有两面小旗儿，一面皂旗一面白旗，皂旗为门里，白旗为门外，既然如此我收他。”就这么土行孙上银安殿跟子牙把龙吉公主这话说了。子牙一听龙吉公主要出去，那请公主上殿吧。公主见子牙说：“我借您四不像用。”子牙呢把四不像就借给龙吉公主了，独自出马开城门。一计当先，红锦一将女将不是邓婵玉。红锦说：“你是谁？”龙吉公主说：“呀，你不必问我，我要说出来你也不知道，你就下马受死就得了。”红锦说：“呀，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呢，道姑都吹大牛哈，拍马舞刀直取公主。”公主仗剑相迎，二级交锋打了四五个回合，红锦又把这小黑旗往外这么一掏，这么一划了啊，本儿还整出一道门。红锦跑门里去了，公主一瞧见也取出一面旗儿，是白旗儿，叭往空中这么一划了，也化作一道门。公主走到门里头去，也不知上哪儿去了。红锦一看呀，心说：“我这有门，他怎么那也有门呢？”其实怎么回事，红锦不到这门也有相生相克之理。龙吉公主啊是从自己这门进去，抄后道搁这个红锦这个门这儿出来。公主虽然是仙人，但是女流之辈，劲儿不大，背后举宝剑照红锦后背就砍过来了。但是呢由于没劲儿，正中肩胛骨，红锦哎呦一声也顾不他这个门了，往正北就跑。龙吉公主随后就追，大叫红锦速速下马，无乃瑶池金母之女来助王，别说你有道术，上天追你凌霄殿，入地赶你鬼门关。红锦还不听，一个劲儿往前跑，那公主能放四不像多快呀、在后边紧追。而且公主一边跑还一边说：“说红锦呢，今儿你跑不了了，因为什么呢？我在江丞相的面前已经立下誓言，非抓着你我不回去。我要不抓你，我跟丞相怎么交代呀？你呀，就束手遭擒罢了。”红锦一听，心里边更害怕，身里边还疼，心说坐下马是不好使了，干脆我借土遁回去。
终极公主。

0: 啊，一看红锦那个架势，知道他要土，顿就乐了。红锦五行之术随意变化，有何难哉？我来也。他也高五行遁术追，你借土遁，他用木遁，木能克土吗？看着看着追的哪儿，要追的北海了。红锦心说，我幸亏有此宝在身，要不然我就忘了。取出一个东西往海里这么一扔，这个东西是见水冲生，海水波翻好几十丈。这玩意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叫金龙。红锦是跨金龙奔海而去，而且搅起老高老高的海水波翻的。公主一看，这算啥呀？幸亏我离瑶池的时候我带件东西，在波波囊中取出一东西，巴家往海里一扔，可以看呢，这个东西扔进去，海水当时十分平静，而且分开了。这是什么呢？神经是浮于水面，公主就站在上边，提了宝剑就追。这个神经是善降金龙啊，起头呢，金龙入海，搅的波浪滔天，之后神经入海，金龙无视龙及公主，瞧着要赶上了，扒下子把缚龙锁就扔起来，告诉黄金力士把红锦拿住，扔的西岐去。黄金力士领发指凭空把红锦逮住，啪着就拽到相府跟前了。子牙正跟众将议事呢，半悬空中往下吊红锦。子牙说呀，龙吉公主还真挺厉害，真把红锦逮着了。这个时候呢，那都绑上了，跑都跑不了了。众将士把红锦扔在丹池之下，没有几分钟，龙吉公主也回来了，说今日啊已成大功。子牙说，我多谢公主啊，我自下高山未与丞相立功，今天抓了红锦，凭丞相发落。龙吉公主说完那就走了。子牙让左右把红锦推到台前得问问。子牙说，红锦呐，像你这样的逆天行事我见多了，有一个说能落囫囵失手回去的吗？你自己怎么还不矫情呢？推出斩首，叫大将南宫客监斩。刚这边要斩，着急忙慌来个老头，我这个刀下留人，留人，留人呐，丞相，留人，刀下留人，先别杀。可以看这个老头，哎，倒是慈眉善目，小脸红扑，穿着一身红衣裳，进相府禀报呗，说末将要斩红锦，还没等开刀，有个老头叫刀下留人，我也没敢擅动，您看怎么回事？子牙说，这个时候谁没事喊刀下留人呢？那留会儿，留会儿吧，这么叫进来。这边把这个老头请进来呀，子牙就问说，您是哪位？老头说，我是月下老人呢，福原仙翁曾经说龙吉公主和红锦呢有俗世姻缘，有红丝之约，哎，就给牵红线，所以我特来通报。二则呢，告诉子牙，您可以兵进五关之时，他能助一臂之力。子牙公不可违了这件大事。子牙说，据月老这么说，人家就管天下姻缘的这事儿没错，但是有一节，他是蕊宫仙子，怎么跟凡间结姻缘呢？这怎么跟他说呀？告邓婵玉先去吧，跟龙吉公主说说，他要同意就这么办，他要不同意这事儿还麻烦呢。邓婵玉到内廷把公主请出净室，哎，就跟他说了，说今儿啊，哎，月老啊说您跟红锦有俗世姻缘，用这个红绳相牵，该有一世夫妻。现在呢，找丞相议论这个事儿，所以丞相先让我起过娘娘，然后呢，再直接说。啊！公主一听，我就是因为在瑶池犯了清规戒律，把我贬下来不回去了，我就搁这苦苦修炼，让我想要母女重逢，今天下山，怎么又多了一番冤孽呢？邓婵玉也没整明白，心说那人家就跟我这么说的，我咋整？过一会儿，月下老人和子牙来了。龙吉公主见月下老人棘手，月下老人说，现在公主已经归到正道，把您贬下凡间，正要为了却此一段俗缘，之后自然返本归元。而且子牙败将还在，说是就在眼前，马上那个时候兵渡五关，公主呢该与红锦见不世之勋，名垂竹帛，功成之日，瑶池自有召唤，迎接公主回家。此乃天书，公子切莫强辞啊。所以呢，我才受元府仙翁之命，不辞劳苦亲自到这儿，特别为公主做媒啊。如若不然，红锦刚赴法场，我到此处不迟不早，所谓何来？自其定数可知啊。 公主当以贫道之言不可误，却假期罪愆更甚。那个时候悔之晚矣啊！龙姬公主听月下仙翁这么一说，长叹一声啊，这那有啥招都定好了的，就这么的把红锦放了吧，用药给扶伤。红锦出营，召济康人马，择吉日和龙姬成婚。什么时候？纣王35年3月初3，西岐城这边点将东征，一应钱粮准备停当，只等子牙上出师表。第二天，武王设早朝，王曰：“有章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请去还宫。”还没等说完呢，江上捧出师表上殿，武王告诉呈上来，展表观看，说：“进表丞相陈江上，臣为文天地万物父母，为人万物之灵，天有下民，坐之君，坐之师，为共客向上帝，宠随四方，作民父母。今商王寿，福敬上天，降灾下民，流毒邦国，薄丧元良，贼虐贱俘，侠辱无常，荒怠不敬，沉湎冒色，罪人一族，官人已逝，为官事台数，皮驰奢服，以残害于众百姓，遣绝先人宗庙福寺，剥弃李老，逆比罪人，为归言适用，焚置忠良，讨孕妇之心，宠信奸佞，放处失宝，摒弃典型，阴奴正式杀其路子，为淫序仕途，做奇迹淫桥，以悦妇人，交涉不休，宗庙不响，伤罪灌营，天人共怒，今天启诸侯，大毁于孟津，兴吊民伐师之罪，救生民于水火之中，起代王体上天好生之心，服四海诸侯之念，死天下黎庶之苦，大分阴阳，择日出师，公行天法，则社稷幸甚，臣民幸甚，其次详事施行，今具表一文。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医生还是有招啊，大夫直言失言。那咱们得用多少兵马？散医生说，兵进五关呢、啊、得拜丞相为大将军，辅以黄毛白巾，总揽大权，得专征伐，方可便宜行事。武王一听，那就准奏吧，当即拜姜子牙为大将军，专事征伐。散医生说，那您可不是说说就拉倒啊，皇帝昔日拜封后，当须筑台，祝告皇天后土，山河社稷之神，推古扶伦，方成拜将之礼。那还有一套程序呢。武王一听，这个东西我也不太懂，所有的一切一切是大夫为之，全都交给你了。这本武王三朝，散医生啊又到相府恭贺，百官俱来恭贺。散医生第二天到相府，就和子牙说了，让南宫客呀新甲望岐山督造将台。两个人到岐山找那个木料砖石，刻日兴工啊，非止一日将台造好，回报子牙。散医生报与武王说，陈奉旨督造将台一完，请择良辰吉日3月15日，请大王到金台亲拜丞相为帅。武王这个时候准旨，咱们单说3月13日，将新甲为军政司，先将斩法律牌挂在帅府啊，让众将悉之。新甲领命挂牌，上写大元帅，将条约誓谕，大小将士一体悉之啊。闻鼓不进，闻金不退，其局不及，其案不服，此

为满军反折斩，呼鸣不应，点事不齐，为期不至，动乖纪律，此为欺君反折斩。一传刁斗，待而不报，耕仇伪度，声号不明，此为谢君反折斩。多出怨言，毁谤主将，不听妖术，更较难改，此为横君反折斩。扬声笑语，藐视禁约，小子军门，此为清军范哲斩。所用军去，克销钱粮，这是弓弩绝弦，箭无与足，箭戟不利，旗帜凋敝，此为贪军范哲斩。谣言鬼语，造捏鬼神，假托梦寐，大肆邪说，蛊惑将士，此为妖军范哲斩。尖舌利齿，妄为是非，挑拨士卒，相互争斗，以致乱行，此为刁军范哲斩。所到之地，凌污百姓，掘金妇女，此为奸军范哲斩。军中聚众闹事，私探音信，此为探军范哲斩。或闻所谋，即闻号令，泄之于外，使敌人知之，此为备军范哲斩。调用之际，接舌不应，低肩满手，面有难色，此为怯军范哲斩。出队赴吴，晚前乱后，言语喧哗，不遵禁令，此为乱军范哲斩。脱伤诈病，以避征进，捏固假死，因而逃脱，此为监军范哲斩。主管钱粮积赏之时，恶思所侵时，视作结怨，此为避军范哲斩。官冠不审，审查不详，道不言道，多则言少，少则言多，此为误军范哲斩。这就是十七条禁令，54斩。子牙呀，把斩法牌挂在帅府，众将士之无不谨慎。且说散医生到了3月14这一天，入内廷见武王，说请大王明日清晨到相府请丞相登坛。武王说，这我还有点不明白，拜将之道如何行礼？散医生说，大王知不知道皇帝拜封后啊，方称拜将之礼。这边有很多事。武王说，请言正合孤意。转过天来，3月15良辰吉日，武王带着何朝文武到了相府，只听啊，三面乐声响过三通，军政司放炮开门，三声炮响，相府门开，散一声带着武王到铁瓦阴安殿，军政司说请元帅升殿，千岁亲来拜元帅当年。子牙由从后面道服而出，王欠身离位，说请元帅当年。子牙慌忙谢过，同武王分为左右，行至大门，王欠身打了一躬，两边扶子牙上年。散医生请王扶凤尾，连推三步，后边有人请赞子牙末年刀此荣宠，说周主今朝列将台，风虎云龙四门开，相声满道衣冠银，紫气当天御帐来，统领貔貅天瑞才，安排上马进崔威，安息今日人龙出，八百开机说一才呀，好威风的姜子牙呀。姜子牙排一仗出城，前行70里，俱是大红，摆到西岐城啊。西岐百姓扶老携幼全来观看。子牙到岐山将台边上，有这么一座牌坊，高有3丈。这座将台也是够漂亮的，台高3丈，按3才扩24丈，按24节气，台有3层。第一层台中有25个人，各穿黄衣，手持黄旗，按中央戊己土。东边25个人穿青衣，持青旗，按东方甲乙木。西边25个人各穿白衣，持白旗，按西方庚辛金。南边25个人，25个人各穿红衣，持红旗，按南方丙丁火。北边25个人穿皂衣，持皂旗，按北方壬癸水。第二层是365个人，手中各持大红，365面，按周天365度。第三层是72员牙将，各持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按72后。三层之中各有祭器铸文。自一层之下，两边第一仗是燕翅排开，衣冠整肃，剑甲森严呐。散医生呢，来到銮舆前，请武王出銮。武王下銮，散医生说，大王啊，到元帅之前请元帅下辇。武王来到辇前欠身说，元帅下辇。子牙这才下来，散医生引动子牙来到台边。散医生赞礼说，请元帅面南背北。散医生开读注文呢，说为时有3年孟春丁卯朔丙子，
西伯前上大夫伞

一生，敢昭告于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之神，为敷衍试用，婚期暗绝。福达，婚期暗绝，亡父母，弟不敌，乃为四方多知最倒谱。是宠师曰：“呜呼，为天惠民，为辟奉天，府虽众数，克抵于道。今伤亡寿，福敬上天降下灾来，长民是信是实。”是以为大夫轻视，必暴虐于百姓，亦奸诡于商议。今发夙夜惧，若不顺天，绝罪为君。仅则今日特拜江上为大将军，恭行天时，吊民伐罪，永经四海，所赖神灵向我重视，以克绝勋，福为上享。这边散一生独霸祭文，周公旦引子牙上第二层台，周公赞李元帅面东背西。周公旦这边又读祭文，咱们简短接说吧，有时就这套话他读完了。有昭公引子牙上三层台，毛公妖武王所赐黄毛白金这边念祝词，念完之后紧接着昭公又念，读完之后呢，子牙居中军政司上台是元帅，发鼓竖旗，两边鼓响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军政司啊，请元帅带护警之宝，用红旗托盘，捧上一顶金盔，黄灯灯耀目镜，玲珑花似阳衬，树三人，右叉传四凤，六白六棱紫金盔，璎珞幡，朱砂泵，珊瑚碧玉，周围绕麻那珍珠，前面钉啊。而正司捧盔，子牙戴上，又传令捧袍甲上台。子牙穿得这身铠甲，龙蛇口，兽吞尖，红似火，刺是烟，老君颅内曾烧炼，千锤打，万锤颠，绿绒扣，紫绒穿，蹦铜锤，扛铁鞭，锁子纹，甲上悬，披领按南方，丙丁火，嵌草染，胭脂抹，五彩妆花千对朵，金织就大红袍，系一条四指阔羊脂带，玛瑙琥珀砌上边，紫金雀舌八宝穿就白玉带，江上穿完凛凛威风拔架显。这个时候江元帅全身戎装立于台上，军政司传印信上台，架子上三样东西，天子令协调诸侯之物，内有天子印，就是令天子印，天子印剑印上台啊。军政司把剑印捧在子牙面前，子牙接剑印在手，高举过眉，散一声请武王拜将。武王在台下拜了两拜，拜罢之后，子牙命令新甲把天子，就是武王啊，请上台来。新甲说：“奉元帅将令，请我王上台。”武王上台，子牙传令开印鉴，请武王面南而坐。子牙拜毕，跪拜而奏，说：“老臣闻国不可从外而治，君不可从中而御。”二心不可以事君，一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节钺之位，臣不敢不效奴将。一报知遇真。武王说：“相父啊，打今儿起您为大将东征，但愿早日兵会孟津，速速返回，孤之幸也。”子牙谢恩，武王下台，众将士听候指挥啊。子牙告诉：“三日之后教场点军，今天有三山五岳众道兄与我践行。”新甲这边领令传于众将士，武王和文武百官聚在金台。子牙离将台望岐山正南而来，这边呢哪吒领着朱门人迎接子牙，甲胄威仪十分壮丽，来在卢鹏，也就是接仙台。玉虚门下十二弟子是拍手而来呀，大伙儿都说：“子牙呀，将相威仪自装形色呀，人中之龙。”子牙说：“哎呀，列位道兄多多抬举，我今天才手掌兵权，我有啥能耐呀？”十二上仙一听啊，就等掌教圣人来了，然后呢我们好奉酒。话犹未了啊，空中一派仙乐之声啊，紫气空中绕帝都，声黄辽响白云浮，青鸾丹凤随鸾驾，羽扇冲通棒鹿鹿，对对金龙云里现，双双玉泥配生疏，祥光瑞彩多灵异，周时当星应持福啊。元始天尊就来。

0: 朱弟子跪在道旁迎接，子牙口称弟子远师父万寿无疆。众门人呢引到浊水分香，迎接銮驾元始天尊坐的接仙台上，子牙再拜。元始说，江上啊，你四十年积功累行，今日为帝王之事，享受人间福禄，不可小视啊。东征灭纣，建立功业，列土分疆，子孙绵远，国祚绵长，贫道特来为你饯行。元始天尊给谁饯过行？也就姜子牙吧。命白鹤童儿取酒倒了半杯，子牙跪在地下接着这个酒是一饮而尽。元始说，这杯酒愿您成功扶圣主。这边又饮一杯，说定国志无余，再饮一杯，速速会诸侯。子牙吃了三杯酒，跪下谢恩。元始说，你怎么又跪下来了？子牙说，师父，蒙您开天恩师教育，使江上败将东征，师父您还有什么指教啊？元始说，我要回宫转嫁。十二上仙呢恭送老师送出炉棚，一阵仙风，元始驾转昆仑山玉虚宫。这回那就松快多了，众仙给子牙奉酒，各饮三杯。南极仙翁奉了子牙三杯饯行酒，起身要走。这众门人一看，管老师问问是吉是凶，怎么事啊？今着就闻文书说，弟子前去怎么样？文书说，你呀、啊、修身一性起仙体，何怕无谋进五关呢？没事儿。哪吒说，不行，我得问问去吧老师。太乙真人喜欢他，摸摸哪吒脑袋呀，说，孩子，你泗水关前施道术，方显莲花是化身呢、啊。哪吒还告二哥，你不问问呢？木子说，那我也问问吧，问问普贤真人。说，弟子领发之下山，不知吉凶如何。普贤说，而近观权杖无勾践，不负仙转在九宫。委托呢问道行天尊，说，我怎么样啊？说，你比众人不同，岂不知你历代多少修行客，独你全真第一人，这个福泽更深厚啊。雷震子问云中子，说，老师，我怎么样？云中子说，你两枚仙性安天下，可保周家八百年。杨戬问玉鼎，说，老师，我呢？玉鼎说，孩儿啊，你比别人可不同，修成八九玄中术，任你纵横在世间，那没胆了。李靖问燃灯，说，弟子此去怎么样？燃灯说呀，你肉身成圣超天境，酒后灵山护法台。黄天化呢问清虚道的真君，道的真君倒吸口冷气，是黄天化命运不长，面带绝气，是低头不语。但是呢还不能说，不能说还得答复，说，徒弟啊，你问前程之事，我有几句话你谨记在心。说，逢高不可战，欲能急速回，金头击上看，蜂拥便知机，只为功未守，千载姓名题，若不知时务，方身有难危。明显就这不好，黄天化少年英豪哪放的心声。这时土行孙两条小短腿拽我拽我来问巨留孙，巨留孙一看土行孙就更危险，准得死，还得死于张奎之手。心说，就我徒弟这么倒霉，孩儿啊，记住四句话吧，地形道术说能通，莫为贪嗔错用功，窜出一张咬一口，眼前猛兽带长江。土行孙也没听明白，也没细问，谢过师尊。众仙呢喝罢酒，贺子牙这边作别，各自回山。子牙贺武王啊进西岐城回王宫，子牙奔帅府，大小将士三天后教场听点。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第二日一早，张翠山便在外洞中挖掘深坑，这是没铁铲锄头，只得捡些形状合适的树枝当作木耙，真是事倍功半。

谢逊胸中颇有才学，这一番咒骂，张翠山倒也听得甚有兴味。突然之间，谢逊骂起武林人物来，自华佗创设五禽之系起，少林派达摩老祖、岳武穆神拳三手，全给他骂得一文不值。可是他倒也非一味谩骂，与每家每派的缺点所在，却也确有真知灼见，贬斥之际往往一针见血。只听他自唐而宋，逐骂到了南宋末年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骂到了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猛的里骂到了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他辱骂旁人那也罢了，这是大骂张三丰，张翠山如何不怒？正要反唇相讥，谢逊突然大吼：张三丰不是东西，他弟子张翠山更加不是东西，他老婆伤了我眼睛，让我捏死他老婆再说。纵身跃起，掠过张翠山身旁，奔进熊洞。张翠山急忙跟进，只听得咔的声响，谢逊已跌入坑中。可是坑底未装尖刺，他虽摔下并没受伤，只出其不意大吃了一惊。张翠山顺手抓过挖土的树枝，见谢逊从坑中窜将上来，兜头猛击下去。谢逊听得风声，左手翻转已抓住树枝，便向里躲。张翠山把捏不定，树枝脱手，谢逊这一躲劲力好大，张翠山虎口震裂，掌心也给树皮擦得满是鲜血。谢逊跟着这一躲之势又堕入了坑底。其实因素素即将临盆，已腹痛了半天。他先前见谢逊逗留洞口不去，不敢和丈夫说知此事，只怕给谢逊听到了，他少了一层顾忌，更会及早发难。这时见情势危急，顾不得腹痛如绞，抓起枕边长剑向张翠山掷去。张翠山抓住剑柄，暗想：此人武功高我太多，他再窜上来时，我出剑劈刺，仍非给他夺取不可。情急之下，突然想起他双目已盲，所以能夺我兵刃，全仗我兵刃披风之声，才知我的招式去向。见谢逊又纵跃而上，看准他窜上的来路，以剑尖对住他脑门，握剑不动。谢逊这一纵跃势道极猛，正是以自己脑袋碰向剑尖，长剑不动，绝无声息，他武功再好又如何能知？擦的一声，谢逊一声大吼，长剑已刺入额头，深入半寸。总算他应变奇速，剑尖一碰到顶门，立即脑袋后仰，同时即使千斤坠功夫落入坑底。只要他变招迟得一霎，剑尖刺进脑门，立时便即毙命。饶是如此，头上也已重伤，血流披面，长剑插住额头不住颤动。谢逊拔出长剑，撕下衣襟裹住伤口，脑中一阵晕眩，自知受伤不轻。他狂性已发，从腰间拔出屠龙刀，急速舞动护住了顶门，第三度跃上。张翠山举起大石对准他不住头去，却均为屠龙刀砸开，刀花如雪，寒光闪闪。谢逊跃出深坑直击过来，张翠山步步退避，心中一酸，心想今日和殷素素同时毙命，竟不能见一眼那未出世的孩儿。谢逊防他和殷素素从自己身旁一出，他二人出了熊洞便没法追赶，当下右手宝刀，左手长剑，招数大开大合，将两丈方圆之内尽数封住，料想张殷二人再也逃不了。莫德里哇的一声，内洞中传出一响婴儿哭声，谢逊大吃一惊，立时停步，侧过了头，倾听婴儿的啼哭之声。张翠山和殷素素情知大难临头，

竟一眼也不再去瞧谢逊，两对眼睛都凝视着这出生婴儿。那是个男孩，手足不住扭动，大声哭喊。张英二人知道，只要谢逊一刀下来，夫妻俩连着婴儿便同时送命。二人闭嘴不语，目光竟不稍斜，暗暗感激老天中婴儿。夫妻俩这时已心满意足，不再去想自己的命运。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婚恋新风，
2: 树立正确婚恋观，抵制高额彩礼，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远离功利。
1: 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好民风浸润好社会。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建和谐家庭，共创文明新风，一起迎接幸福美好的生活。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5: 谢逊道，这几年我日日留心岛上的风向水流，每年黑夜最长之时总是刮北风，数十昼夜不停。咱们可以扎个大木筏，装上风帆，乘着北风不停向南。要是贼老天不来横加捣蛋，说不定你们便可回归中土。殷素素道，我们难道你不一起去吗？谢逊道，我瞎了双眼，回到中途做什么？殷素素道，你如不去，咱们却绝不容许你独自留着，孩子也不肯呐，没了义父谁来疼他？谢逊叹道，我得能疼他十年已经够了，贼老天总是跟我捣乱，这孩子倘若陪我的时候太多，只怕贼老天迁怒于他，会有横祸加身。殷素素打了个寒噤，但想这是他随口而言，也没放在心上。张翠山传授孩子的是扎根基的内功，心想孩子年幼，只需健体强身便已足够，在这荒岛之上绝不会和谁动手打架。谢逊虽说过南归中土的话，但他此后不再提起，看来也是一时信道之言，不能做准。到第八年上，谢逊果然要无忌跟他学练武功。传授之时，他没叫张英二人旁观，他夫妇便遵依武林中的严规，远远避开，对无忌的武功进境也不加考察，信得过谢逊所授，定是高明异常的绝学。岛上无事可记，日月去似流水，转眼又是一年有余。自无忌出世后，谢逊心灵有了寄托，再也不去理会那屠龙宝刀。有一晚，张翠山偶尔失眠，半夜中出来散步，月光下见谢逊盘膝坐在一块岩石上，手中捧着那柄屠龙宝刀，正似低头沉思。张翠山吃了一惊，待要避开，谢逊已听到他脚步声，说道，无帝，这武林至尊

宝刀屠龙八个字，看来终是虚妄。张翠山走近身去，说道：武林中荒诞之说甚多，大哥这等聪明才智，如何对这宝刀之说始终念念不忘？谢逊道：你有所不知，我曾听少林派一位有道高僧空剑大师说过此事。张翠山道：啊，空剑大师，听说他是少林派掌门人空文大师的师兄啊，他逝世已久了。谢逊点头道：不错，空剑已经死了，是我打死的。张翠山吃了一惊，心想江湖上有两句话说道：少林神僧见闻至性，那是指当今少林派四位武功最高的和尚空剑、空文、空智、空性四人而言。后来听说空剑大师得病逝世，想不到竟是谢逊打死的。谢逊叹了口气说道：空剑这人固执得很，他竟然只挨我打，始终不肯还手。我打了他一十三拳，终于将他打死了。张翠山更是骇然，心想能挨得起大哥一拳一脚而不死的已是一等一的武学高手，这位少林神僧竟能连挨他一十三拳，身子之间那是远胜铁石了。但见谢逊神色凄然，脸上颇有悔意，料想这事之中定是隐藏着一件极大的过节。他自与谢逊结义以来，八年中共处荒岛，情好弥笃，但他对这位义兄敬重之中总是带着三分惧意，生怕引得他忆及昔日恨事，当下也不敢多问。却听谢逊说道：我生平心中真正亲附之人寥寥可数，尊师张真人我久仰其名，但无缘识经。这位空剑大师实是一位高僧，他武功上的名气虽似不及他师弟空智空性，但以我之见，空智空性一定及不上他老人家。张翠山以往听他阅览当世人物，大都不值一审，能得他骂上几句已算是第一流人物，要他赞上一字更属难上加难。想不到他提及空剑大师时竟如此矜持，不禁颇感意外，说道：像是他老人家隐居清修，少在江湖上走动，是以武学上的造诣少有人知。谢逊仰头向天，呆呆出神，自言自语的道：可惜可惜，这样一位武林中盖世奇士竟给我一十三拳活活打死了。他武功极高，可委实于得厉害，倘若当时他还手跟我放对，我谢逊焉能活到今日？张翠山道：难道这位高僧的武功修为竟比大哥还要深厚吗？谢逊道：我怎能跟他相比，差得远了，差得远了，简直是天差地远。他说这句话时，神情和语气之中充满了由衷的敬仰钦佩之情。张翠山大喜，心中微有不信，自忖恩师张三丰的武功世所罕有，但和谢逊相较恐怕也只剩得他半筹。倘若空剑大师当真高出谢逊甚多，说得上天差地远，岂不是将自己恩师也比下去了？但素知谢逊的名字中虽有一个逊字，性字却极居傲，倘若那人的武功不是真的强盛于他，他也绝技不肯服输。谢逊似是猜中了他心意，说道：你不信吗？好，你去叫无忌出来，我说一个故事给他听。张翠山心想，三更半夜的，无忌早已睡熟，去叫醒他听故事对孩子实无益处。
但既然大哥有命，

也不便为傲，于是回入熊洞叫醒了儿子。吴起听说义父要讲故事，大声叫好，当时将金素素也吵醒了，三人一起出来坐在谢逊身旁。谢逊道：孩子，不久你就要回归中土。吴忌奇道：什么回归中土？谢逊将手挥了挥，叫他别打断自己话头，续道：要是咱们的大木牌在海中沉了，或是飘得无影无踪，那也罢了，一切休提。但若真的能回中土，我跟你说，世上人心险恶，谁都不要相信，除了父母之外，谁都会存着害你的心思。无忌插口道：义父也绝不会害我。谢逊点头道：不错，除了你父母和你义父，就可惜年轻时没人跟我说这一番话。哎，便是说了，当时我也不会相信。我在十岁那一年，因意外机缘，拜在一个武功极高之人的门下学艺。我师父见我资质不差，对我青眼有加，将他的学艺倾囊一收，我师徒情若父子。我弟，当时我对师父的敬爱仰慕，大概跟你对孙师没差分毫。我在23岁那年离开师门，远赴西域，结交了一群大有来历的朋友，蒙他们瞧得起我，当我兄弟相待。五妹令尊白眉鹰王就在那时跟我结交的，后来我娶妻生子，一家人融融谢谢，过得极是快活。在我28岁那年上，我师父来我家盘桓数日，我自是高兴得了不得，全家竭诚款待。我师父空闲下来又指点我功夫，哪知这位武林中的成名高手竟是人面兽心，在7月15那日酒后忽对我妻横加强暴。无忌不懂横加强暴的意思，张翠山和殷素素却同时啊的一声。世间屠妻之事，武林中从所未闻，那可是天人共愤的大恶事。谢逊续道：我妻子大声呼救，我父亲闻声闯进房中，我师父见事情败露，一拳将我父亲打死了，跟着又打死了我母亲，将我只有三岁的儿子谢无忌。无忌听他提到自己名字，奇道：谢无忌。张翠山质道：别多口，听义父说话。谢逊道：是啊，我那亲生孩儿跟你名字一样，也叫谢无忌。我师父抓起了他，将他摔成血肉模糊的一团。无忌忍不住又问：义父，他还能活吗？谢逊凄然摇头说道：不能活了，不能活了。殷素素向儿子摇了摇手，叫他不可再问。谢逊出神半晌，才道：那时我瞧见这等情景，吓得呆了，心中一片迷茫，不知如何对付我这位生平最敬爱的恩师。突然间他一拳打向我胸口，我糊里糊涂的也没想到抵挡，就此晕死过去。待得醒转时，我师父早已不知去向，但见满屋都是死人，我父母妻儿弟妹仆役全家13口尽数毙于他拳下。像是他以为一拳已将我打死，就此没再下毒手。我大病一场之后苦练武功，3年后找我师父报仇，但我跟他功夫实在相差太远，所谓报仇突然自取其辱。可是这13条人命的血仇如何能变此罢休？于是我遍访名师，废寝忘食的用功，
这一番苦功总算也有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5: 我能力有限，尽力做点有利于人民的事，那么无论在什么时候倒下了也心甘情愿。这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陈茂昌生前日记里的一句话。1964年，19岁的陈茂昌满怀憧憬，从上海来到了位于伊犁河谷的4师71团。面临分配时，他选择了自然条件差、偏远又艰苦的七连。他把扎根边疆的情怀化作实际行动，在基层一线不断锤炼自己。1991年，陈茂昌开始担任71团党委常委、副政委等职务，责任更重了，干劲也更足了。妻子赵德芳依然记得陈茂昌当年的工作状态。
6: 他这一干起工作啊，他就忘我的，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想到要为自己怎么样。他一路跟我们说心地无私天地宽。2001年就把他调到老干区，就司令老干区当老干区局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嘛，什么工作他都跑上跑下，骑着自行车在实施单位到处跑。
5: 2005年，陈茂昌退休了，41年时间扎根兵团，奉献边疆。陈茂昌对父母有着深深的愧疚，为了弥补亏欠，他选择回去照顾年迈的父母。2015年年底，父母相继过世后，陈茂昌

0: 海解囊。2019年12月16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陈茂昌作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74岁的陈茂昌从北京回来后，迫切地给自己定了任务，到建党100周年时，为10位出行困难的老人上门理发，宣讲红色故事100场，义务理发1000人次，缴特殊党费10000元。他称之为十百千万志愿服务计划。陈茂昌妻子赵德芳，
1: 别人一说谢谢，他开心得很。你不用谢，不用谢，你就谢共产党就行了。他是发自内心的。
0: 正当陈茂昌满怀信心推进自己的志愿服务计划时，病魔却悄然来临。2020年3月，陈茂昌被查出患有直肠癌，在去世前的半个月，靠注射营养针剂维持生命的陈茂昌仍想着燃尽最后一丝光和热。四师可克达拉市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张洪广，
2: 所有的医生、所有的护士，大家都很心疼他。上课过程当中，所有的人都在流眼泪。
0: 2021年12月27号，陈茂昌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按照他的遗愿，眼角膜捐献给了红十字会，骨灰撒在了中怀哨所旁。陈茂昌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一辈子，用一生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兵团榜样，陈茂昌，心底无私，天地宽。
3: 好了，现在呢也是属于是金秋十月哈，山河锦绣，家国同欢。这里呢是国庆4小时特别节目啊，今天呢是2026年10月5号啊，国庆假期的第5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我们会全程陪伴大家。在路上自驾的朋友，亦或是宅家休闲的朋友们啊，正在景区游玩的朋友们啊，欢迎把你的位置、旅途见闻、疑问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区，我们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路网资讯、文旅动态、惠民政策、假期的消费提示，随时回复大家的留言，一起欢度国庆。直播正式开始，我是公正。国庆假期呢已经过半了，还有2天的假期，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也是有不少的朋友会抓住假期这个最后的时光啊，继续出游。那么不管你是行驶在路上，亦或是正在景区打卡，还是说窝在家里休息呢，欢迎各位可以发送到这个留言哈，和我们实时互动。你现在在哪里啊？这个路上堵不堵呢？景区体验如何呢？有什么样的政策，亦或是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也是会挑选相关的留言实时回复。今天的整场直播呢，分为4个板块。板块一，16点到17点会实时跟大家来回复一下公路的这个实时路况，还有自驾提示、交通便民政策。板块二呢，17点到18点全江的热门景区动态，以及兵团文旅活动、景区惠民政策、文旅消费福利。板块三，18点到19点是关于民生补贴、消费惠民政策以及假期便民服务方向。板块四呢，也是最后一个板块，19点到20点整是关于假期消费安全提示以及听友集中答疑，国庆暖心一个收尾祝福啊。金秋送爽啊，也是举国同庆。在路上的每一段旅途，我觉得都是奔赴美好的旅程。接下来呢，把一首好听的国庆暖心歌曲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正在出行、正在享受假期的朋友们。短暂的听歌时间，稍后休息啊，我们继续更新全网最新的路况资讯。

的话，有这个薄一点的霜会在路上啊。你像白天通行是没问题啊，夜间的话是全线封闭啊，一定要记清楚。除此之外呢，要带好厚一点的羽绒服，加满油啊，车辆给这个油加满，这个电车的话就给电充满，是吧？车上要备足饮用水和干粮啊。这个山区的手机信号可能不太稳定，如果说看到了交警临时管控通知，一定是服从指挥，不要强行通行啊。好了，再来关注到张磊啊，这位听友说呢，请问一下高速服务区现在加油排队严重吗？可以给一个大概的参考的数据啊，你像目前来说，目前来看的话，像 G30 啊，这个土河高速大型的服务区，这个下午时段啊，加油的话是会有这种排队的情况啊，所以说也是建议各位啊，油量剩到了三分之一左右的时候，就赶紧就就近找个站去加油啊，不要等到油表见底再找加油站啊。因为这个小服务区它本来就容易油品紧张啊，就是可能就是哎，这个油突然就加完了，可能是存在的啊，朋友们啊。所以说要优先选择大型的服务区这个加油站去停靠啊。

出行的路上呢，我觉得什么最美呢？这个平安最美啊。无论你奔赴远方还是踏上归途，愿一路风和日丽，畅通无阻。接下来一首轻松治愈的旅途歌曲啊，可以送给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短暂的听歌放松。我们稍后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2: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1: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2: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3: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3: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4: 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七十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5: 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宝珠，24年如一日，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推广，竭尽全力引领传统农业向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的转型，让农民用得起、用得好的滴灌技术在更多地方、更大领域取得实效。李宝珠出生在陕南地区，从小就感受到丘陵山区挑水灌溉的不易。2000年7月，李宝珠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在老师的推荐下来到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启了节水灌溉研究工作。

0: 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宝珠。
1: 灌溉对新疆这样的干旱地区非常重要，我们开发的滴灌技术产品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作物产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0: 滴灌技术最开始是由国外引进的，造价昂贵，老一代天野人开发了一次性滴灌带，成本降低了。然而在滴灌技术推广过程中，提高滴灌的均匀性和抗堵塞能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李宝珠经过不计其数的试验、失败、再试验，最终在2007年7月，通过数十种滴灌带流道结构设计和数百次的模拟分析，设计出了7种理想的滴灌带流道结构。
1: 这个属于滴灌带的下一代产品，它和第一代产品相比，它的流胎指数从这个0.62降到0.53，然后它的抗堵塞率提高了60%。我们开发了这个小流量滴灌产品，这个属于第三代的产品，为了增加这个整个系统的可控性，在开发这个自动化智慧化的灌溉系统，这个应该是属于第四代。
0: 与此同时，李宝珠还在盐碱地治理过程中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攻关行动，集成了适用不同盐碱地分类治理的模式及配套技术，开发出了盐碱地暗管排水控盐波纹管等产品和高效节水技术解决方案。经过24年的节水器材研发生产和推广，目前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已经推广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累计推广面积近1亿亩地，并成功输出至17个国家。作为总工程师，李宝珠还有进一步的规划。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宝珠
1: 主要是从这个水、肥、气、盐、质5个方面来开展相关的工作，把咱们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从目前的0.57可以提高到0.8以上，就能更加有效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同样的水可以种更多的地，收获更多的产量。
0: 丁团榜样李宝珠，让每一滴水发挥最大价值。
2: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直播当中啊！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全江路网动态信息。我们首先再来补充一组路网的数据，截至目前，全江高速总体平稳，容易拥堵的点位清单呢，也是跟大家再来播报一遍。首先，你像 G300 或高速泾河、奎屯、安吉海、石河子互通方向啊，以及入城方向的车流目前比较集中。G3012土河高速库尔勒、轮台、烟旗路段返程的车流正逐步上升。G0711乌玉高速乌鲁木齐往玉梨方向，下午到晚间持续有短途的返程车流啊，这个同样也是车流上升的一个态势啊。国道 G217 独库公路，还有像这个乔尔玛以及哈希勒根打板啊，这个注意落实，注意横风啊。交警部门呢也是提示各位听众朋友们，高速路上不要长时间的占用超车道，要保持一个安全车距，连续驾驶4个小时，必须休息不少于20分钟啊！这个是属于今年的一个新规，大家也一定要把这个休息时间给提上来啊！也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假期吧，这个难免会有这种长途自驾，但是这个疲劳这个休息，咱们一定要劳逸结合啊。好的，目前呢也是关注到咱们后台有很多朋友都在发消息留言啊，有问阿河公路的，有问 S101 白铁丹霞的路况的啊，我们也是继续再来读留言。好的，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山河远阔，他说呢，想问一问 S101 百里丹霞10月5号，也就是今天啊，这个景色怎么样？堵车吗？我打算明天去啊。 山河院过年好啊，这个百里丹霞的话现在啊属于是十月初啊，属于是秋天是吧，也是非常的漂亮。山体整体的话就是红黄相间啊，拍照比较出片，但是 S101 它属于景观道路啊，这个弯道难免就会比较多啊，车道会稍微有点窄，一旦停车拍照就很容易造成拥堵。所以说在这里公正也是提醒各位，只要能在专门的观景台停车，咱们就不要在路边啊去随意占道停车。今天的车流量的话尚可啊，还行啊，明天预计游客会增多，建议您早去早回啊。好了，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李师傅啊，他说我是货车司机，国庆期间高速对货车通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管制啊？好的啊，这个李师傅您好，国庆假期全江高速没有就是说针对货车的全域禁行啊，但是周边部分的像这种的景区的路段啊，以及城区的道路有货车限行的这些通行规定啊，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高速上的话货车就靠右行驶嘛，是吧，这个严禁长时间占用左侧车道。另外的话山区路段像夜间这块啊，这个晚上的时候部分路段对重型货车是有临时管控的啊，出发之前留意一下高速沿线的这个电子屏显示啊。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雨，他说想问一下这个江内自驾电子眼多不多，区间测速严不严啊？这个听友问的问题问的也是很刁钻嘛，这个小雨啊，这个一听感觉像个年轻人是吧，这个假期期间啊去自驾去新疆玩啊是个很不错的选择。你像全江的这个国省道高速区间测速移动测速这些啊是毋庸置疑的，全部正常启用啊，并且交警也会流动巡逻啊。很多路段的话你像山区弯道的话限速是60甚至有的是40啊，有的会更低啊，但是只要就是说不要觉得路上车少哎就超速啊，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并且呢假期啊守违不罚，针对的就是说轻微的啊无心不是那种故意去违法的超速啊这类的重点违法行为是不在守违范围当内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也是得区分明白，就是说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这儿第一次啊稍微的超了一点速啊，稍微的这种停了几分钟这种禁停路段啊其实是守违不罚的。但是如果说您是属于这种超速的有点偏多了啊，这些重点的违法行为啊百分比的这种的啊，那就不在守违范围的这个当中了，大家还是得记住安全第一啊。其实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在问一些关于比如说路上遇到大雾沙尘天气怎么办啊这一类的情况。其实呢在这里的话公正也是给大家统一的大概率的回复一下吧，好吧。遇到就是说低能见度的就是能见度比较低的这种天气，立刻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严禁开远光灯啊，这个是严禁开的，但一定得记清楚。然后就是说降低车速，拉大咱们这个跟车距离啊，如果说能见度太差了怎么办呢，咱们就近去开到这个服务区去等待，千万不要继续冒险行驶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的新留言啊，他说这个主持人啊，这个兵团几条垦区道路导航信号会不会差。这位名字呢叫做老周啊，老周你好啊。部分的兵团偏远一点的连队的道路信号啊，就是手机信号可能会偏弱啊，也是建议各位如果说要就是说去山里游玩啊，亦或是这个比较偏远一点的地区，比如说像边境这块啊就是比较偏远的哈，大家就是可以提前去下载好这个离线地图啊，不要完全的依赖在线导航啊，因为很多时候你也说不准，大家都拿不准这个信号，有的时候就会强一点，有的时候就会弱一些嘛，是吧。另外的话你像兵团垦区道路，像有一些啊偏远的垦区道路上啊，牛羊横穿路面的情况是比较

常见的啊，开车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边的这些牲畜啊。目前的话也是可以说是金秋的新疆啊，一路都是美景，都是风景，愿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都能够平安奔赴，不负秋色。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舒缓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我们马上开始总结第一板块的路况重点了。

0: 好的，目前的话这个板块一啊也是临近尾声啊，咱们简单的总结来说一下今天的落网核心信息。今天呢是10月5号啊，然后呢从今天一直到7号整体是一个返程的高峰，尤其是下午和晚间的时候是车流的高峰期啊。高速呢免费到7号的24点整，这个时间段大家不要记错啊。并且除此之外呢，你像山区的路段啊会有降温啊，有的还会有霜冻啊，自驾的话就是说要备齐防寒的物资。除此之外还有像这个轻微事故要快处快撤啊，就是赶紧处理完了之后呢就赶紧把人跟这个车啊挪到安全的位置，保证道路的一个畅通啊。大家呢也是可以持续的留言啊，有关于这个出行啊、路况疑问啊，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发过来啊。稍后呢，我们也是会准时切换到第二板块——金秋文旅快报，带着大家看看新疆，看看咱们兵团各大景区最新的现场情况啊。而且还有很多的文旅惠民福利政策啊，大家千万别走开。
1: 我是如科亚木麦迪塞蒂，这张照片是我的曾维祖父和毛泽东主席的合影。我的曾维祖父库尔班吐鲁木是新疆于田县农民，上个世纪50年代为表达翻身的解放的感恩之情，他多次想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曾维祖父说，多亏了毛主席和共产党，他才有了土地和房子，所以他一定要让毛主席尝尝家乡的果子。后来他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被人民亲切地称为库尔班大叔。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家的全家宝。这件全家宝是我曾维祖父生前最喜欢的，平时都舍不得穿，因为这是用毛主席送的条绒布做的大衣。奶奶告诉我，曾维祖父去世前给后辈留下遗嘱，那就是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我的长辈们始终铭记这句话，努力工作，建设家乡。这句话也不断地激励着我，我走出了沙漠，登上了辽宁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海军舰士。随着辽宁舰，我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发展盛况，我深感骄傲和自豪。退役后，我回到家乡，成为于田县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的讲解员。我给大家不仅讲曾维祖父的故事，也讲家乡的变化。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每一次讲解，我都会讲曾维祖父的这句话。我知道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是我们家的全家宝。奶奶常对我说，如今的好日子是想都不敢想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奶奶让我代写一封信寄给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我们讲述了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以及家乡的发展变化，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2017年1月，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我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向亲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

家也是同步一下，全家还有兵团各大景区实时客流活动安排、门票优惠政策。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兵团热门景区的动态情况啊，这个三师同步授课唐王城景区。今天的话客流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秋景宜人，古城遗址吧，这个古胡杨已经开始泛黄了啊。国庆期间景区的这个优惠政策呢是免去首道门票，并且配套的有民俗歌舞、非遗手作市集啊，每天下午的话还有这个专场演出，景区的停车场容量是比较充足的，不用太早的去着急抢那个停车位啊。再来关注到可可达拉草原之夜旅游景区啊，白天的话就属于草原秋景辽阔的这种感觉啊，晚上的话有灯光秀啊。国庆期间的话，针对兵团职工还有本地居民，凭有效证件可以享受这个套票半价的优惠啊。第三个关注到的是白沙湖景区啊，咱们兵团的185团的王牌景区啊，这个金秋白桦层林尽染，目前的话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了，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目前的白沙湖啊。再来回到正题上啊，这个今天的话白沙湖客流还好，哎，适中，没有出现大量的排队。在这里呢，公正也是提示一下各位啊，这个这块属于是边境景区，务必带好身份证，提前准备好边防证，景区内的话是禁止无人机的飞行啊。你像最近的话还有很多朋友都去了阿拉尔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门这块啊，你像沙漠的话跟秋日撞到一起，气温它还好，比较舒服，可以理解为白天没那么闷热啊，这个晚上的话也没有特别的冷啊，就是比较适中。目前来说的话，景区国庆期间有沙漠越野、沙漠露营、星空篝火活动等等一系列的啊，还有很多，并且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市集等待您去打卡。全疆的重点景区情况，你像喀纳斯啊，这个禾木啊，金秋彩林啊，目前可以说是也是最佳的观赏期了。这几天的话依旧是热门景区啊，这个刚才提到这些地方，早晚的气温这些地方都比较低啊，可能都会来到零下几度啊，所以说一定要带着厚一点的羽绒服啊，并且目前来看的话，赛里木湖湖边的草原已经开始泛黄，这个湖面壮阔的感觉却丝毫未减啊！游客量的话，从10月1号到3号是慢慢的开始明显下降的状态啊。这个像盘龙古道啊，以及这个金草滩，金草滩在哪呢？在塔县啊。秋色氛围感是拉满的，边境游玩，记得各位一定把这个证件带齐啊。可以理解为当下呀，大美新疆的感觉跟秋天撞在了一起，就犹如秋染山河。咱们大美新疆是胡杨流金，是湖水澄澈，草原辽阔。这个国庆的新疆，我觉得每一帧啊都是治愈人心的美景。接下来呢，一首风景的氛围感歌曲送给各位，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金秋新疆的浪漫。

好的，也是有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说公正能不能放一首半吨兄弟的爱要怎么说出口啊，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可以关注到咱们听友们关于想听某一首歌曲啊，都是可以在后台与我们互动。

歌声赏秋色，我觉得美景啊，它就是在新疆啊。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解读文旅惠民政策，回复一下大家的这个景区游玩问题啊。关于文旅惠民政策这块的话，第一啊，你像今年国庆，兵团有多个国有 A 级景区推出了免票还有半价的政策啊，尤其是兵团户籍、兵团职工凭借身份证、职工证享受的是这个门票减免啊。那么针对这个60周岁以上老人、像军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啊，执行常年免去首道门票的政策啊。第二个方向呢，你像这个文旅消费券这块也是非常之多啊，这个活动的话一直都是在持续发放当中，包括的有餐饮、景区门票、民宿、酒店消费券以及线上小程序定点投放啊，大家是可以在相关小程序上面去关注到，抢到消费券假期内可以直接核销使用，带动大家的这个吃住行游购玩啊。第三方向呢，假期文旅部门的这块也是加强了关于市场监督的管理啊，严查景区乱涨价、民宿宰客啊，以及这种强制消费这种情况。如果说大家在游玩过程当中遇到了价格虚高、服务纠纷，可以直接拨打什么呢？12301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文旅投诉热线啊。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12315市场监管投诉电话，快速的为自己维权。在这里呢，公正也是给大家来说一下关于文旅出行这块的一些温馨提示吧啊，因为当下是属于秋季，秋季的景区它的昼夜温差是极大的啊，很多景区白天十几度啊，晚上可能就零下啊，甚至说零上这种零度上下的左右啊，哪怕白天出门阳光很好，哎，中午的阳光很刺眼是吧，厚外套咱们一定要随身携带好吗？除此之外，像森林啊、胡杨林景区是严格防火的，禁止野外用火，并且如果说您进入了边境的景区啊，要遵守边境的管理规定啊，不要越界。其次就是说，不要随意的去放飞自己带的这个无人机啊。好的，政策跟景区的情况呢，也是先说到这里，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这个咱们后台的听友留言啊。来关注到一位听友，名字叫做云朵，他说：“公正老师啊，我打算明天去白沙湖，想问一下现在叶子黄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啊？这个民宿还好定吗？”云朵你好，现在的白沙湖、白桦林这块啊，大部分已经是金黄状态啊，正是观赏的黄金期，拍照是比较出片的。不过的话就是时间上啊，你说现在也是属于假期的尾声了，周边民宿余量可能不太多了有啊，建议你也是现在立刻打开手机相关软件程序啊，去看一看还有没有这个民宿能够去订了，应该是可以订到啊。另外的话重点提醒一下，白沙湖属于边境

管控区域，身份证要随身携带，边防证呢也是要提前办好，路上检查站会去查验啊，这个景区之外啊，这个关注到的点可能就是天气情况啊，景区的话可能风会有点大啊，这个防风的外套咱们也得备着啊，祝你遇见最美的秋日湖景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亮啊，他说想问一下唐王城除了看古城还有什么特色美食可以去吃啊。这位听友阿亮你好啊，我觉得在唐王城景区这个市集上面啊，能够吃到很多吃的啊，尤其是土木舒克的特色烤鱼，这个一定别错过啊。还有手工馓子、缸子肉啊，你说现在秋天嘛，是吧？吃点带汤的，并且还有这个好吃的肉，缸子肉也不能错过啊，再配个馕啊。并且还有本地的特色无花果啊，并且呢还有这个石榴，当下也是正值成熟季啊，并且石榴也是对人体的好处是很多啊，大家也是不要错过这些好吃并且对人体有非常有帮助的这些水果啊。咱们逛完古城可以去感受一下非遗啊，逛完非遗展示呢，咱们就可以停下来尝一尝本地的小吃了，感受一下兵团城市的烟火气息，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啊，朋友们。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燕子，他说主持人啊，喀纳斯现在游客多不多呢啊，10月6号去喀纳斯还来得及去看当地的彩林吗？燕子这位听友你好啊，喀纳斯彩林正处在最佳的观赏窗口啊，这个你得记清楚啊，因为这个当下是属于10月初啊，那个如果说你打算10月6号去，明天的话我觉得啊完全来得及，并且客流量的话对比1号、2号肯定是下降不少，但是景区区间车排队我觉得依然会有等待的情况啊，因为山里比较冷，大家都可能想做一个载具进去游玩啊。并且呢刚才也是提到了山里比较冷是吧，这又回到正题上了啊，晚上的话温度在多少呢啊，可能有的朋友都已经学会抢答了，可能在0度上下了。住宿的话一定要选择那些保暖条件好一点的酒店啊，备好帽子、手套之类的。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王，他说想问一下兵团景区消费券怎么领，线上还是线下，有没有使用门槛？老王这位听友啊你好啊，我觉得问的问题比较实在啊，因为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光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从哪儿领、怎么用、怎么去领压根不清楚，可能有的人是吧，公正也是给大家来这个答疑解惑一下啊。消费券主要是在咱们兵团文旅的这个官方小程序上面去发放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分的是像这个门票的券啊、餐饮券啊、住宿券啊，这些都不一样啊，不同面额的门槛也不一样，比如说满100减30啊，满200减80是吧，这个面额都不一样，抢到之后呢在合作的商家直接抵扣就行了，景区门口啊，像这个合作的民宿市集啊啊，这都能用，大家可以现在就打开小程序看一看余额啊，这个说这个库存的余额还有多少呢，就关于这个消费券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林啊，他说想带着老人去沙漠之门啊，请问一下走的这个道，走路的道多不多啊，有没有代步车可以选择。小林啊，这个你好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也是比较关心长辈了啊，因为都是关于长辈的问题是吧，沙漠之门景区的话有观光车的啊，不用长途的就是说去跋涉啊，就不用长时间的去徒步啊，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带长辈去游玩，可以坐观光车去看一看大漠的风光啊，但是我呀不建议老人长时间赤脚走沙子啊，或者说是穿一个薄一点的这种袜子去走这个沙子，像近距离的感受其实不太建议的，因为风沙大的时候这个风还是真的挺大的，就难免会有一些沙子直接就灌到咱们的

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就会穿袜子这些的根本就防不住啊。并且呢，咱们尤其是来到山姆之门景区啊，咱们一定要戴好口罩啊、帽子啊啊！你像白天的话，阳光紫外线依旧很强啊，做好防晒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海涛，他说：“主持人啊，赛里木湖环湖自驾，现在能不能开车进景区？”这位听友所问的海涛你好啊，这个赛里木湖可以自驾环湖的，但是自驾车辆有配额的啊，就说大家得提前去打这个赛里木湖的官方平台电话去预约啊，明白了吧？到时候别到了之后发现哎没有名额了，怎么办呢？很尴尬啊。并且呢，这个环湖啊，这个环一圈路程还是比较长的，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啊，准备好自己进去好好的欣赏这个赛里木湖的时间，咱们一定得留足了啊。建议的话3个小时左右啊。湖边的风我觉得还是比较大啊，下次如果说你还是选择在这个季节去的话，亦或是现在啊，咱们就准备往里走的时候，拍照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除了美美的 pose 摆这个帅气的姿势之外，咱们还得注意防风啊。有很多朋友可能戴着围巾啊啊，戴着这个墨镜啊，就突然被风给刮掉了，是吧？这个得注意了啊，并且呢，也是不要去靠近湖边太近的这些危险的临水区域啊。好了，在咱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即将进入下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呢，与您在正在直播的特别国庆节目啊，与您在这里不见不散。那这首歌呢，也是咱们刚才一位听友所点的，就是这个赵乃吉所唱的《最后一夜》啊，这个也是非常的舒缓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我的一支笔，写下多少风花雪月，岁月静好。
1: 我的一支笔，描绘的是城市建设的繁荣景象。
2: 我的一支笔，画出的都是幸福时光。
3: 和平幸福的生活需要钢枪的守护。携笔从戎，参军报国，笔来描绘强军之梦。
4: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5: 马上开窗通风。
6: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4: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7: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6: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4: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8: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4: 答对了。
9: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0: 18个月，必须换新。
4: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1: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2: 人人讲安全，
13: 个个会应急，
12: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4: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0: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3600秒。喧闹的都市也有专属的宁静，熙攘的人群街景变成了风景，坚强的灵魂也抵不过平淡的流年。
15: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时时陪伴。
16: 好了，咱们直播间的留言也是非常之多啊！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古丽，他说：“请问一下，可可达拉草原之夜景区晚上的灯光秀几点钟开始？”古丽您好，这个国庆期间的话，像灯光秀每天20点整它就会开始，持续40分钟左右。看完灯光秀之后返程啊，咱们夜间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沿线的路况啊，部分路段的话可能是没有路灯的啊，要减速慢行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凯啊，他说想问一下，景区里面买东西物价会不会特别的贵啊？这位听友所问的，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都每一次旅游都会关注到的点吧，就是到了一个景区之后可能会渴了饿了是吧，啊，亦或是买点纪念品这些小挂件带走，都会担心这个价格上的问题啊。阿凯这位听友啊，这个来回复一下他的疑虑啊。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在国庆假期是吧，这个最近文旅部门的话也是在加强物价监管这方面啊，正规的景区明码标价，听清楚了吗？就很多正规景区它都是明码标价的啊，大家在消费之前呢看好标价，如果说遇到了不明码标价的哄抬物价的啊，咱们可以保留好票据和照片，拨打12

315投诉，所以说大家在出门旅游的时候也是尽量选择景区正规的商铺去消费啊。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敏敏啊，他说我们计划10月7号去三狮桐木书刻，会不会景区到时候就不营业了呀？会关门吗？敏敏啊，这位听友放心啊，国庆期间所有的 A 级景区假期这块是全程正常开放啊，七号是正常营业的啊，不会提前闭园，只是七号下午之后部分的市集摊位它可能会提前收摊啊，因为这个国庆期间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摊贩啊出来摆摊是吧，也所以说七号也是最后一天假期，可能会有一部分摊位会提前收摊啊，建议您白天游玩啊不要逛得特别的晚，因为到时候可能这个节日的氛围也是会随着最后一天假期慢慢褪去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大军啊，他说无人机在胡杨林景区可以飞吗？大军啊，这个回复一下，这个很多的胡杨林啊，大部分的胡杨林啊，像这个边境景区、古城遗址啊，这都是禁止无人机飞行的啊。尤其是什么呢？咱们兵团边境的一线景区更是管控严格啊，不要携带无人机升空，避免被查处啊。查处之后，这个后果得自负啊。这个所以说，出发之前看一看景区的公告，亦或是给景区的官方平台去打个电话去咨询一下啊。咱们也是在这两天选择出游的朋友们也是怎么理解呢？啊，算是个错峰出游吧，啊，也是不负金秋啊。这个国庆留在新疆看最美的秋色，我觉得是非常棒的选择。一首轻松治愈的歌曲送给正在游玩、正在打卡、正在享受假期的每一位朋友。

也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我们的文旅答疑和假期的指南解读。其实还是有一部分朋友啊，最近就是说比较愁，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错峰出游到底怎么安排啊？今天五号，明天六号，后天是七号。相比假期的前三天，各大核心景区的客流开始回落了啊！朋友们，想出游的啊，抓紧时间，在这几天的好机会。但是，北疆的山区降温的速度是比较快啊，一场大风或者说是降雪，景色就会快速的变化。同时，道路交通条件呢，也是会受到相关的影响，大家要实时关注景区官方的通知啊。你像文旅部门的话，还是会在过程当中持续的会提醒到各位啊，你像假期出游嘛，优先的是线上预约门票，无论是这个门票也好，还是说是这个车的票也好，车票啊，这些都是得提前线上咱们都提前关注好，避免到了线上之后这个没有配额的情况啊。并且的话，现场的话，除了配额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排队啊，大家可能都不太愿意去排很长的队伍，所以说线上能解决的事情，咱们就线上提前看好，提前预约好啊。并且很多热门景区啊，它现场购票的窗口还是有很多人啊，线上预约的话，可以直接扫码入园，这能节省很大量的时间啊，朋友们。可能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了一位听友娟子他的留言啊，他说想问一下，兵团景区

有没有适合亲子的游玩项目？嗯，娟子你好啊，这个你像沙漠之门景区的话，有沙漠小火车啊，沙地卡丁车啊，这都是儿童专门体验的项目啊。并且的话，像唐王城景区的话，有非遗手工体验，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学做一下土陶啊、刺绣啊，这都是比较适合亲子出游。并且的话，出门带着孩子一定要准备好的是什么呢？药品、保温杯啊，这个秋天比较干燥，要多喝点水。好，那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也是可以把自己想听的歌曲啊，亦或是这个关心的事儿啊，都可以发到咱们的评论区留言啊，我也是会挑选相关的留言去跟大家去实时互动啊。那这会儿呢，也是有发现啊，咱们的听友说，能不能来一首邓紫棋的歌啊？随便一首都行啊，最好的话可以让我听一听这个《多远都要在一起》，如果没有的话，就随便都行。好，那也是满足一下这位听友的要求啊，我们也是来欣赏一下邓紫棋的歌曲《多远都要在一起》。

也是有不少的听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说，哎，这会儿放歌的这个感觉非常的棒，能不能再多放几首？可以的啊。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满足下一位听友的要求，也是同样是属于邓紫棋的歌曲《写不完的温柔》。

那我们欣赏完邓紫棋的歌曲《写不完的温柔》之后呢，我们再来满足到的是下一位听友啊，他呢也是点了一首是许巍的《流浪途中爱上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住在沙漠边缘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一师十二团，我们听说有这样一户人家，居住在沙。

这个景区疑问。稍后呢，我们要进入第三板块民生政策速递，聊一聊这个假期过程当中惠民补贴、便民服务、消费相关的政策内容。很多朋友啊关心的医保啊，这个社区便民或者说是消费补贴，我们一一来讲解啊，不要切换到别的频率喽。

0: 民族一家人，热爱祖国大家庭，兄弟姐妹百家亲，真诚相待手足情，天山青松更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天山青松更连根，民族团结一家亲。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兼节目主持人夏米粒夏克尔，也是地地道道的我们新疆的儿子娃娃。我于1976年12月份从我们古城奇台穿上军装走进了军营，成为一名炮兵团的战士。我随着我们团走遍了新疆的天山南北，可以说这几十年见证了我们新疆的变化发展，也看到了我们新疆各族人民日新月异的生活状态，也把许许多多看到的一些故事创作成自己的作品，唱给乡亲们，唱给边防官兵。同时一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我走昆仑走边防，哪有战士哪里就有我的歌声，哪有战士就有我通过他们的故事创作的作品。我用我的歌声去赞美守卫祖国边疆的边防战士，歌颂我们的边关战士，鼓舞更多的士兵爱祖国爱边疆，守卫好祖国七大门。同时我作为一位文艺工作者，看到了新疆这片土地以及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生活的变化和崭新的面貌。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博大，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壮美。这里有高耸的冰山，翠绿的草原，连绵的原始森林，滚滚的石油，雪白的棉花，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阔热的乡里名扬天下。我们新疆70年的变化是巨大的，这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归功于我们全国各省市的大力的支持和支援，更要归功于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同心协力并肩奋斗，用双手创造出的辉煌。作为我新疆人，我感到万分的骄傲和自豪。我继续用我的歌声去赞美大美新疆，赞美兵团精神，赞美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美好家乡的共同心愿。
1: 欢迎回来，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8:08啊，咱们的第三板块正式开启，国庆民生重德速递啊，关于国庆假期民生服务它不打烊啊，是吧？关于这个医疗啊、政务啊、社区，亦或是这个市场保障等等一系列的便民政策也是持续落地当中。今天我们来结合最新的政策资讯给大家好好的梳理梳理，同时继续回复一下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后台听友的留言啊。首先呢，关于医疗便民政策这块，国庆期间全疆各级医院急诊科24小时全天候接诊。门诊呢实行的是弹性值班啊，重点医院开设假期专科门诊啊。并且你像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以及兵团联队卫生室保留的有这个值班人员，常见的这种就是啊去开药啊，或者说是基础的诊疗，哎，这些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的。像120急救电话24小时是待命的状态啊，同时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持续落地，外地来疆游客如果说突发疾病啊，在定点医院可以直接医保结算，不用先垫付再回去报销这种情况了。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目前的话，秋季气温波动比较大，尤其是像感冒啊、呼吸，这块呼吸道疾病的这种情况也是高发，是吧？这个外出游玩的时候，尤其是像外伤啊、肠胃不舒服啊，这些都是比较多见的情况，要随身准备好基础的药品。如果说有这种慢性病啊，一定要带足成架的用药啊。第二方向呢，就是政务便民服务这块，你看像国庆

期间，公安、户政、出入境、交管大厅啊，开设的有这个假期的便民窗口，采取的是预约制啊。像身份证补办啊，临时身份证证明啊，还有这个护照或者说是边境通行证业务啊，提前线上预约就可以在指定的网点去办理。那么对于自驾的游客来说，异地补办驾驶证或者说是处理简单的违章，部分的网点假期是可以去办理的，不用等到节后啊。那么具体的大家是可以在12123啊上面去查询一下相关的信息啊。好了，第三个方向呢，我们要聊到什么了？就是关于保供稳价政策了。像国庆期间，全疆各大商超啊、农贸市场以及咱们兵团团厂的农贸市场都是正常营业的状态。尤其是像这个粮油是吧、肉蛋奶、果蔬等等这些生活物资储备，那都是相当之充足的啊。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持续开展价格巡查，保障民生价品的这种的稳定。如果说您遇到了哄抬物价、缺斤短两，您直接拨打电话12315啊。第四个方向就是惠民消费政策了。那么除了前面啊，公正给大家讲到的文旅消费券啊，还有这个商超啊、餐饮消费补贴，线上平台啊，还会是就是说时不时的去会投放一些餐饮的红包啊，或者说是商超的满减券，刺激这个关于假日的消费情况啊。同时，针对一些困难群众，节假日呢也是会有临时救助，或者说是暖心慰问工作正在开展，保障咱们的群众假期基本生活情况。第五个方向呢，就是关于养老和便民服务了。你像兵团各个团场养老服务中心，假期都是保留有值班人员的啊，为独居老人提供上门探访、应急帮扶，这些都是做到的过程当中啊。并且你像供水啊、供电、燃气啊、通信抢修队伍都是24小时待岗的，一旦家里停水、停电、燃气故障，随时拨打抢修热线，这个抢修人员会及时上门处置。这个时候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说，哎，民生有温度，假期有保障。每一项便民政策，每一次坚守服务啊，都是让我们的国庆假期变得更安心、更温暖。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暖心歌曲送给各位。

0: 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0: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好了，歌声传递温暖，服务守护玩家，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解疑答惑啊。也是来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大家最近的问题都是留言的比较广泛啊，这个领域啊。首先关注到的是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张，他说：“主持人你好啊，想问一下，国庆期间能不能够办身份证啊？我出门旅游的时候，身份证不小心弄丢了。”好了，小张你好啊，咱们先别着急，假期的话公安户政窗口是提供预约服务的啊，就是说你可以在新疆公安的这个平台之上，就是说相关的 APP 之上可以去预约啊，咱们就是说在离自己比较近的一个户政大厅选择啊约好这个业务之后，就可以去办理临时的身份证明了啊。这个临时的身份证明可以干嘛用呢啊，可以用来住酒店，高速的时候过检查站啊，或者说是乘坐交通工具啊，这都是非常方便的。如果说要补办正式的身份证啊，同样线上预约之后前往办理就行了。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马，他说异地医保在新疆看病直接结算，需要提前备案吗？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实在啊，老马你好啊，现在的话异地就医备案啊，这个线上就能够办理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是吧，或者说是相关的小程序都可以去操作，备案成功之后呢，在定点的医院就诊啊，出院的时候直接医保结算，不用全额垫付啊，你像你之前的话是需要全额垫付之后再去这个给你补贴是吧。你像一些比较突发的情况啊，就是说遇到了一些紧急的急诊啊，来不及提前备案怎么办呢？

很多地区啊都是说支持出院之后可以补这个备案啊，你可以先住进去先治疗，哎，然后再去补这个备案都行的啊。具体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医保热线12393去咨询你的特殊情况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名字叫做小苏，他说想问一下，国庆燃气报修晚上有人值班吗？这位听友小苏啊，你可以先放心啊，这个先放心，然后听我继续往下说。其实你像国庆期间啊，像这个燃气啊、电力啊、供水啊，晚上是有人值班的啊，并且呢是全部24小时抢修值班啊。如果说遇到了漏气、停水、停电的这种紧急情况，直接拨打对应的客服抢修电话就行了，全天候有人接单处置。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家中啊闻到了燃气异味，第一时间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啊，到室外拨打抢修电话，不要在室内动任何的电器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名字叫做李阿姨，她说主持人想问一下，社区门诊啊，国庆可以开降压药吗？好的，这位听友李阿姨您好啊，你像这个基层卫生室啊，这个社区门诊假期的话都是有值班医生的，尤其是像慢性病常规开药啊是可以直接办理的，就是您的这个降压药啊是可以直接去办理的，记得带上医保卡啊，还有这个既往病历啊，这个如果说病情比较复杂的话，就建议去上级医院急诊去就诊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浩浩妈妈，他说想问一问啊，12345政务热线国庆还能够打通吗？浩浩妈妈啊，这个问题的话直接回答到啊，就是说12345这个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这个不是说假期不假期的啊，这是全年无休啊，24小时人工接听，这点您直接就放心吧。不管是政策咨询啊、诉求反映，亦或是投诉举报、假期等等一系列情况，都可以拨打啊，全年无休24小时，您都可以直接去打，并且是人工接听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陈哥啊，他说商超的消费券到底怎么抢啊，有没有什么限制？好了，这位听友陈哥，消费券啊，就是说在本地的生活平台啊，这个官方公众号上面都是可以去查看到的，你像这个使用的有效期啊，啊这个合作的店铺是哪些呢，啊怎么使用呢，啊每个用户能领多少，怎么领呢，大家都是可以在本地生活平台亦或是官方公众号啊去这个去查询啊。你像一般的话就是说仅限就是你领完这个券之后只能是跟合作的商超啊亦或是餐饮的门店去使用，每一轮每个用户限领一张啊，大家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官方推送的提醒啊。你像兵团的话就关注到兵团文旅是吧，新疆的话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本地的生活券的服务平台，大家都是可以去关注的。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留言，名字叫做阿伊努尔，他说想问一下，国庆期间只是公正的身边人也都会问到啊，就是说哎呦最近过节了啊，这个平时的农贸市场赶大集的这些地儿还有人吗？你看啊，这个城市的大型的农贸市场亦或是兵团团场的集市，国庆期间基本上都是正常开市的啊，只是你像部分的集市它收市的时间会提前半天，比如说可能有的是下午7-8点钟啊开始收摊，它可能会提前个半天，对吧，人家也是得回家过节嘛。所以说大家的话要怎么说呢，就是早点采购吧，然后就是生鲜啊物资啊这些东西要提前储备充足啊，但是不用囤的太多啊。

们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文文啊，他说：“哎呦，今天有点不舒服，哎，这个出门不小心脚崴了啊，异地就医，医保可以直接报销吗？”嗯，针对于这种情况啊，你想文文啊，也是来回复一下这位听友的疑虑啊，异地急诊。属于是异地就医结算范围啊，保留好病历呀，这个收费票据，提前做好异地就医备案，定点的医院可以直接去结算的啊。如果说是那种小的扭伤啊，简单的这种就是一般情况的常规的这种扭伤，景区附近的卫生院啊，亦或是城区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卫生院啊，或者说是社区门诊，都是可以简单处理一下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名字叫做老林，他说想问一下供暖前期检修，国庆会不会临时停暖检修啊？老林这位听友啊，仔细听啊，这个目前的话还没有进入到正式的供暖期啊，这个管网检修是尽量避开居民休息的时段啊，提前会在小区这个群里啊，亦或是这个张贴公告的公告墙上会发布一定的通知的啊，如果说遇到了管网漏水等紧急情况，您呢也是可以这个关注到热力抢修队伍的这个电话，去24小时随时打电话啊。那也是随着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是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再次送给各位。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

0: 动时间。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1: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2: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3: 辛苦了。
2: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4: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5: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6: 今天跟大家分享，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的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再一次满足啊！刚才一位听友点的，也是刚好顺承了刚才一首梁博的《给我一点温度》。

咱们的第三板块呢是临近尾声啊，一句话来总结，假期民生服务这块是不打烊的，尤其是像政务、医疗啊、水电气抢修都是有人值班的。大家出门在外遇到难题，记得用好便民热线啊。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宣传，宣传之后呢，与您来到最后一个板块——假期生活观察啊，我们会海量留言这块集中答疑，而且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我是尹飞虎，是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主要是从事农业节水、水肥一体化、植物营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我是出生在湖南，从小对农业这一块呢有这个深厚的感情。我们新疆轻度以上的盐碱地大概要占到我们耕地面积的70%以上，就盐碱地啊改良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难关。那怎么在节水的条件上面更可以使这个土壤的盐质化程度啊来降低，我和我们的团队认识到这个肥特别重要，所以也开展了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2007年开始，水肥一体化的技术就写入了我们中央一号文件。2008年开始，18个省份设立了试验示范区，我们的作物产量啊能大幅度提升啊，能够节水啊、节肥啊，能节本增效啊，能面额增收啊。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又提出来了要发展智慧农业，那我和我的团队就开始在我们滴灌水肥一体化怎么能精准控制、怎么能实现自动化方面来开展的研究。从我们提出来用电动阀替代电子阀以后，这些年呢不断的创新，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第5代产品，解决了电磁阀存在的堵塞、信号不稳定、还有能耗高、母成本高的这方面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吧，农业生产这一块轻简化能智能化、智慧化。今年是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在新疆已经待了50多年了，我目睹了我们新疆整体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一些成就，也祝福我们新疆在我们的新时代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我们新疆人民的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5: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6: 压盐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5: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6: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欢迎来到今天直播的最后一个板块啊，这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会集中回复咱们留言啊这一块，然后呢就是聊一聊假期消费啊、出行安全、返程注意事项，最后呢送上公正给大家的国庆祝福。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9:04，已经是傍晚时刻，很多朋友都已经到达了住宿的地方，有的呢在吃晚饭是吧，有的在行驶在返程的夜路之上啊，而且还有的朋友可能是在家里宅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先聊一聊我们接下来所关注到的第一个方向好吧，啊，是生活观察。无论您是任何一种的收听方式啊，都是可以仔细来听啊。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方向啊，先说说的是假期消费。

有这个沟通记录，遇到商家临时毁约或者说是加价啊，要保留证据，亦或是拨打12315维权啊。网络平台预订的话，一定是要看清楚什么？看清楚突厥明火的出现，才能够让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的美好，是吧？除此之外，在山区它的夜晚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大家要注意防寒。如果说您是居家的朋友啊，那么就得关注好用火、用电、用气这方面的安全信息了啊。出门的时候要关好门窗啊。并且的话，现在也是属于反诈的高峰期啊，假期它永远都是电信诈骗的高发期啊，尤其是像一些网上的低价旅游套餐了啊，这个原价多少多少钱，现在只需要一半甚至更低的价格等等等等这种的套餐啊，或者说是低价民宿啊，啊带抢景区门票啊，其实很多它都是诈骗啊。大家一定就是不要随便的去点击任何一个陌生链接，不要给陌生人去转账，凡是要求先转账预付定金的朋友们一定要多核实了。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9:08啊，夜色还没有来临，但是它的温柔已经来临啊。假期安然，朋友们，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不负假期，不负时光，平安喜乐，万事顺心。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静静的感受一下这假日的美好吧。

好的，欢迎回来，也是开启咱们最后一轮的这个听友答疑互动啊。接下来呢，将集中回复大家的这个留言啊。今天呢，后台收到的留言，我们将挑选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这些问题啊。好的，首先也是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听友啊，名字叫做海英，他说：“公正啊，我明天从阿勒泰回乌鲁木齐，打算晚上去赶路，夜间山区开车，有没有什么重要注意的点啊？”好了，这位听友海英啊，这个夜间山区行车的话，像这些重点的话，肯定第一就是说得严格控制咱们的车速啊，是吧？这个要合理的啊，灵活巧妙的去使用这个车辆上的灯光啊，远光灯，还是说这个近光灯，亦或是雾灯啊，这些都是要灵活使用。并且呢，要注意一下路边横穿的牲畜，像牛羊啊，这些都是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大家一定是要注意啊。并且呢，遇到了转弯的这些弯道啊，咱们可以提前闪一下灯啊，亦或是鸣笛告诉对向来车，这边有车要经过啊。一旦咱们感觉到过程当中有一些困倦啊，要立刻进入服务区休息，千万不要硬撑。这个山区夜间温度是很低很低的啊，车窗容易起雾，所以说要准备好除雾的装备啊，亦或是关于这个空调是吧，车里的车载空调咱们也是可以开启暖风，打开外循环，把这个雾啊给它除掉。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杰，他说想问一下国庆买特产在哪里买不容易踩坑。阿杰啊，这位听友来回复一下他的疑虑啊，这个购买咱们新疆特产的话，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啊，但是优先选择是什么？正规的商超啊，再就是品牌的门店啊，还有就是像这价格一定是明码标价啊，要保留好购物的小票，就是尽量不要在路边的流动摊贩大量的

高价采购啊，因为像这些干果啊、生鲜特产，咱们得看清楚保质期啊。虽然说它是可以跟平常的一些就是说生鲜啊，尤其是干果这块啊，跟生鲜对比的话，它放的时间会长一些，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保质期的。干果啊，这个生鲜也是咱们新疆特产的一个大头啊，一定要看好保质期，尤其是生鲜的果品，长途携带要注意保鲜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梅梅啊，他说假期还剩两天，有没有短途周边游离乌鲁木齐近一点的地方可以推荐的？梅梅你好啊，给梅梅这位听友推荐一下啊，这个还剩两天的这个旅途出行好吗？我觉得是适合短途错峰，这种感觉是不错的。就是说像 S101 百里丹霞啊，这个南山周边，哎，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当下是属于秋天嘛，这个百里丹霞亦或是南山这块的秋景都比较好看，路程也没那么远啊。但就是咱们要尽量选择白天出行，早点往返，避免走夜路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强子啊，他说想问一下，返程的时候车上带水果特产，高速检查站会不会查验啊？强子啊，我觉得这位听友的疑虑啊，也是不少听友的这个困惑了。像来到新疆啊，尤其是自驾来新疆的，尤其是就自驾开回去的，是吧？多多少少都会买点水果啊、干果这些特产啊，尤其是像在咱们本地啊、普通本地的这些瓜果特产，个人自用携带啊，就是你自己拿回去吃啊或送人啊，这些携带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是需要注意啊，不要携带这个检疫管控类的植物产品啊，要遵守植物检疫相关规定啊，不要大量的没有手续的去贩运这些农产品啊。你比如说你家里面人多啊，我买个几公斤的啊，这都没问题，但是你别带的太多啊。你像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纳闷，那不能带太多，我能带多少啊？你可以在这个官方平台之上，尤其是咱们这个啊，不要携带检疫管控类植物产品这些高速的这些标识上都会有啊。如果说您是不知道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拨打这个高速热线啊，直接就咨询。哎，我从哪到哪儿带相关的产品能带吗？能带多少呢？哎，这都是一问便答。

好的，我们也是又关注到啊，有不少的听友在持续的点歌。哎，好的，您也别急，咱们挨个来好吗？也是接下来满足下一位听友点到的歌曲，他点到的是《小手拉大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汉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的听友留言啊，关注到小燕啊，她说出门在外手机没电了，路上应急充电有什么好方法？ 好的，这位听友小燕啊，你像这个高速服务区啊，亦或是景区的游客中心，都是有这个应急充电宝租赁的啊。自驾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各位，在出门之前啊，除了备的这些吃的喝的啊，包括这些基础的药品，咱们这个充电器线啊，我觉得也是可以备一根啊，因为有的这个车它是属于是 USB 接头，亦或是 Type C 接头，可以去连上车载的这个充电口去充电啊。 那你像有的宝可能是有的车它是带这个无线充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当然了，如果说没有无线充的车在朋友们，咱们要及时带个充电器线啊。带个充电宝啊，这也是不错的选择啊，这又有听友来回复了。但是呢，说到充电宝啊，这个听友确实挺聪明的，可以带个充电宝在车上去充电，但是这个东西不要放在暴晒的阳光之下啊，这个还是有安全隐患啊，如果说用完之后咱们就放在扶手箱里，好吗？啊，放在这个阳光直射不到的地方。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布杜啊，他说想问一下冰团博物馆预约需要花多少钱啊，或者说是需要花钱吗？阿布杜这位听友啊，国有博物馆 国有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你像部分的特展是单独收费的，大部分只是需要你线上预约，填好个人的这个信息，比如说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哎，然后到时候凭借着身份证就可以直接入馆了，免费的。 其实呢，还有非常之多的留言啊，咱们来不及一一的读出啊，但是还是要感谢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在这四个小时当中持续发来留言，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你的这个旅途故事啊，亦或是提问咨询。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啊，我们四个小时国庆特别直播马上也是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是 10月5号啊，国庆假期已经过半，不管你是正在奔赴风景的路上，亦或是踏上归家团圆的途中，亦或是安坐在家中休闲享受假天啊，这个都是祝愿各位可以在假期过程当中平安顺遂。金秋10月，我们山河锦绣家国同欢，在这片冰团与新疆的大地之上，有大漠胡杨，有雪山湖泊，有热闹的市集，有烟火人间啊！感谢每一位坚守岗位的交警、文旅工作人员、医护人员、抢修工人等等等等，是他们的守护啊，让我们的国庆假期变得更加安稳，更加美好。 在接下来呢，也是一首好听的悠扬的歌声当中，收下这份金秋国庆的美好与温柔，静待圆满收官。

愿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一路坦途啊，所见皆是金秋美景。愿居家休息的朋友享受团圆，家人常伴，喜乐安康。假期呢还剩下两天的时间，出行呢一定是要牢记安全，错峰返程，照顾好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家国永安，岁岁安康，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收音机前直播间里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万事顺意。今天16点到20点整国庆4小时特别直播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平陆玉和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他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
1: 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4: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3: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4: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5: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7: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8: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
9: 的红菱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间的红菱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0: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菱厝，下次呢，我希望把明清的红菱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1: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

0: 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探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探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3: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3: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5: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7: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了吗？
8: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斤到2000斤了。
7: 那就我。
5: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9: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5: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 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吴政权很是欣慰。
6: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类再搞起来。
5: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政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6: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0: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0: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1: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2: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0: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 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

0: 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合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3: 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 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

0: 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2: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3: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4: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5: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6: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

0: 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琪。
2: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兵团持续深耕数字政府建设，以技术革新破解治理难题，以数据赋能优化服务质效，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2: 假日期间，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1: 金秋十月，兵团大地迎来林果丰收季，各类特色果品畅销江内外市场。
2: 从生态修复到土地增值、产业收益，新疆和兵团通过综合施策，让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围脖实现了价值的多元化。
1: 国庆假期，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景区景点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各族职工群众乐享假日生活。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深耕数字政府建设，以技术革新破解治理难题，以数据赋能优化服务质效，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胡海波、谢宏宇的报道。清点鼠标、数据流转、智能筛查、精准研判。近年来，兵团数字检查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法律监督从粗放式向精准化深刻转型。由巴师石河子市检察院打造的云石质检特色检查数字化品牌，自主研发的民事案件公告送达违法监督模型，精准靶向民事审判程序薄弱环节，高效排查整改96件程序违法问题。凭借过硬的实用性和创新性，该模型成功入选最高检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先进工作经验被多个省市借鉴推广。兵团检察院数字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王勇：
4: 从过去的被动等案转向了主动找案，通过大数据模型，我们能从一个案子发现一类问题，推动从个案办理到立案监督，再到系统治理的跨越，让监督更精准，治理更高效。
2: 立足全域治理升级需求，兵团检察机关持续筑牢数字底座，夯实数字根基，构建全方位一体化的数字检查工作体系。对内，系统梳理整合各类检查业务数据，搭建标准化业务数据资源池，实现办案全流程、全链条数据自动归集、动态更新，打通内部数据壁垒。对外，主动联动政法各单位、各行政职能部门，畅通数据共享互通渠道，建成覆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查的高质量数据资源体系，实现数据互联互通、资源共建共享。兵团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申云天：
5: 持续开展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应用和研发，坚持小切口 和实战导向，推动现有模型的迭代升级啊，让大数据法律金融模型的建用从单点突破向场景体系化发展啊，真正赋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2: 兵团公安交管领域同样以数字化改革破局，推动执法规范化、精准化、便民化提质升级。在 S-349 库铁大道路段，执勤民警现场查获一辆超速的小型客车，依托铁警交管规范材数字化执法辅助系统，快速生成标准化裁量结论，执法过程规范透明，高效便捷。二是库尔勒肯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四级警长刘金龙，
6: 能够实时快速的精准的找到法条法律条款，也能够给群众讲解清楚，效率也是非常快。
2: 聚焦一线执法痛点、群众关切难点，二是铁门关市交管部门创新推出的铁警交管规范材系统，成为兵团公安数字化执法改革的亮眼实践。同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实时更新法律法规，优化裁量标准，确保每一次执法都合法合规、精准公正。二师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祝玉，
7: 更加公平公正地去完成每一起交通违法查处，进一步提高我们执法公信力。
2: 从数字检查精准赋能司法治理，到数字交管规范优化执法服务，一个个细分领域的数字化创新实践串联起兵团数字政府建设的生动全景。立足全域发展大局，兵团以系统思维推动数字改革多点突破，全域发力，持续深化数字政府建设，实现治理速度与服务温度双向提升。
1: 假日期间，兵团各师团的项目工地不停工，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假日期间，兵团各师团的项目工地不停工，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期赶进度。

0: 在忙碌中度过节日，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力争早日建成投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张申年。
1: 我现在是在兵团医院病房改造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对门诊综合楼、急诊内科楼的病房进行升级改造。
0: 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墙体修整、管线布设、室内装饰等作业。作为十一师承接的重点民生提质工程，采用不停业原位改造模式，在保障医院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对门诊综合楼、急诊内科楼多个病区进行系统性升级改造。国庆假期，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医疗服务硬件设施提档升级。新疆兵团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第二事业部项目经理范潇：
2: 目前已完成了12个病区的施工，十一期间，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计划，合理调配人员，严格落实安全文明施工要求，全体参建人员坚守岗位，以高质量、高标准施工，助力医院就医环境升级。
0: 兵团医院病房改造建设项目工程总造价6856万元，其中专项医疗气体设备投入880万元。项目自今年3月开工建设，内容涵盖室内装饰装修、消防系统改造、专项设备安装、电气系统、医用气体工程、智能化系统等专项改造作业，全方位补齐老旧病区设施薄弱、功能滞后等短板。完工后，医院病房条件、急诊救治配套将全面提档升级，可更好满足患者就医需求。在十二师104团，由兵团城建集团第三工程公司承建的中国联通乌鲁木齐算力中心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加紧施工。记者韩舒曼。
3: 我身后就是中国联通乌鲁木齐市算力中心通信枢纽楼，现在已完成主体验收，室内现已进入机柜装机的冲刺阶段。项目将打造一体化的算网底座，服务政务、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为兵团数字产业发展赋能提速。
0: 中国联通乌鲁木齐算力中心园区规划建设2栋数据中心、2栋动力中心及1栋运维楼，总投资7.6亿元。投用后，可依托城市大脑、健康大数据、教育云平台，实现交通、环境、公共安全智能调度，支撑远程医疗、AI 诊断，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助力 5G 千兆网络向乡村延伸。项目已正式转入设备装机、整机调试、试运行关键阶段，电力、制冷、网络、安防等配套系统正同步联调联试。新疆兵团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事业部项目经理郭玉：
4: 以高标准精品土建工程保障项目早日正式投运，为新疆数字基建建设、算网协同发展贡献兵团城建力量。
0: 在伯乐至双河城镇周边建筑用砂矿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现场，土方平整工作正有序进行。新疆双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建分公司项目负责人马云飞：
5: 矿山修复共计9个点位，十一期间为了保证工地顺利完工，我们共计上了3台挖机、2辆推土机等16台。
0: 项目属于兵团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总投资5570多万元，治理范围覆盖50双河市5个团厂及新赛工业园，修复总面积146.21公顷，旨在通过土方整治、植被恢复等一系列工程，让昔日破损矿山恢复生态生机。50双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庆阳：
6: 项目完工后，能极大地改善周边6.79万人的人居环境，预计2027年8月31日完工。
0: 十三师新兴市各重点项目也在高效有序推进。在十三师工业品出江智慧物流园 A 区6号地块配套服务楼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临时用电、人工清槽、挖机坑等作业。十三师工业品出江智慧物流园配套服务楼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杰：
7: 建成之后呢，它将会是一个这个集客房、餐饮和这个小型会议一体的这个综合性酒店，计划的话是在2027年底实现这个竣工交付。
0: 工业品出江智慧物流园采用 AB 两区梯次建设模式，其中 A 区重点布局公路。

0: 配套岗，集成货车充换电、加油维修、司机之家等多元功能，构建公路干线集散全链条服务体系。作为 A 区重点建设地块之一，配套服务楼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综合服务功能。新疆新兴驼铃路港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马延斌：
1: 配套服务楼然后建成之后，将精准补齐园区服务配套短板，优化园区运营环境，持续夯实区域物流产业发展支撑条件，为失事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2: 在希望的田野上，
3: 金秋十月，兵团大地迎来林果丰收旺季，各地果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凭借优越的自然生长条件和科学的种植管理模式，兵团果品深受全国消费者青睐，市场订单持续走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眼下，三师土木舒克市8000余亩冬枣迎来采收期，在49团13连冬枣种植基地，工人们将一颗颗鲜果分拣包装，销往全国各地。49团13连冬枣种植基地总经理赵江涛：
4: 首先，它的糖度要达到18以上，颜色要有红色，背面泛黄，我们才能采摘。
3: 三师土木舒克市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这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植的冬枣糖度出众，脆甜多汁。为保障果品品质，基地严格规范采收标准，每日10点后开展采摘作业，规避露水影响果品口感和储存性，同时按照果形、重量、色泽精细化分级。49团13连冬枣种植基地总经理赵江涛：
4: 特级果就是超过28克的，5A级是22到28克，4A级是13到22克。我们还现在还有一个特一级果，克数普遍在35克以上，这是我们的今年的主打产品。
3: 基地冬枣从9月初开启采摘，目前已采收20多吨，预计总产量120吨。依托成熟的销售网络，土木舒克冬枣成功入驻9鼎市场，将内外市场供不应求。51团1000亩王林苹果园也喜获丰收，戈壁滩上建起现代化示范果园，采用矮化密植、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全周期绿色管护，产出的王林苹果果形端正，脆嫩多汁，一级金苹果占比超70%，订单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土木舒克吉西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统计员买无力开努尔买买提：
5: 现在园子已经到了集中采摘的时候，为强抓采摘期、采摘、包装同步推进，每天可以采收近50吨果子，全部采摘任务预计10月上旬结束。
3: 81团1.7万亩虾黑葡萄也迎来销售高峰，天山雪水灌溉，充足日照孕育出五籽脆甜的黑珍珠。团场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职工模式，统一品质管控，借助直播电商拓宽销路，各地客商提前预定，冷链直发全国，抢占国庆消费市场。客商骆先义：
6: 现在的这个葡萄这个口感刚刚也上来了，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这个葡萄包装好了，要到运到我们湖南长沙去。
3: 81团4连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季鹏鹏：
7: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8: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9: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1: 美国国防部9月19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 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

0: 美国媒体9月27日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八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日本读卖新闻9月15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
0: 美国国防部9月19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声明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波音公司最新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进步，这是波音公司继 F-47 后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然而，五角大楼在2026财年的预算申请中已实质上搁置了 FAXX 项目，海军仅为此项目申请了相对较少的7400万美元。当时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工业基础能否同时支持两款第六代战斗机研发工作的担忧。国会随后进行了干预，通过一系列常规支出法案和达尔美法案，为 FAXX 拨款16.9亿美元。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选定波音公司生产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新一代战机命名为 F-47。 美国媒体报道说， F-47 项目总价值达数千亿美元， F-47 最早服役时间预计在2030年，很多技术细节参数未定。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表示， F-47 的隐身涂层将更耐用，维护时间更短，部署所需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将大幅减少。在最大航程方面， F-22 加挂外部油箱时航程为3000公里以上， F-47 将比它更远。然而， F-47 能否成为一代成功的主战机种还是未知数，美军装备研制因技术问题导致半途而废者不乏先例。科曼奇直升机、十字军火炮都是在耗资百亿美元之后被迫放弃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近期宣布了，已经选定了波音公司来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东旭，波音凭借什么样的优势拿下 FAXX 项目？
4: 现在呢，美军的重大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我们看几乎没有这种激烈竞标的情况，主要呢还是白宫的高层进行指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指定的方式，马上就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重大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究竟属于哪家公司。此前美国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相关研发项目几乎呢也没有经过什么竞标，直接呢就是指定由波音公司去负责。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我们看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未来航母上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没有经过特别激烈的这个竞争。那么现在来看呢，还是波音公司拿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很简单，美国空军、美国海军他们在战斗机方面应该是绝对的使用大户，而且两个六代机的项目现在呢都被波音公司收入囊中，这说明现在波音公司应该是有美国决策体系高层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很简单，就是因为呢现在美国的高层和决策者认为波音公司是比较艰难的，如果说他拿不到空军和海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

0: 时间周期内，那么它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有军方的大项目可以撑着这家公司，那么对于它在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颓势呢，会起到一种补充的这种作用。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也考虑到了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和海军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的这个项目，它可以进行这种资源的共享。那么如果说这个 F-47 不仅美国空军要用，那么波音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舰载化的改装，也把它改成了这种双发的重型的隐身的这个舰载机，那确实两个项目合并成一个大项目，都在一家公司的研发和生产的体系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可以进行这种技术的共享、资源的共享和生产体系的共享。那么如果按照理想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确实可以节约经费。那么为什么说要把海军和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给波音公司呢？我们看制造军用飞机的几个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现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手中攥着 F-35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 F-35 隐身战斗机有 ABC 三个型号，那么除了美军自用之外，还有大量的外销啊，很多美国的盟友也采购 F-35， 所以这个项目的周期会非常的长。而且现在洛马公司还在研究要针对它的发动机进行替代，要利用变循环发动机替代现在的这个涡扇发动机。那么不排除 F-35 隐身战斗机 ABC 三个型号后续可能还会有升级改进版本，所以它的制造周期会非常长。那么有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项目作为支撑，洛马它在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是不会掉队的。那么像诺斯罗普格鲁曼呢，它有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那么在隐身的空中作战平台，在轰炸机的研发方面，诺斯罗普格鲁曼也是诺格公司，也是有大项目进行支撑。但是呢，如果洛马公司或者是诺格公司他们分别拿到了空军和海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项目，那波音公司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这里面呢，也不难看出美军的高层白宫的高层，他在决策层面还是有利益和资源进行相对而言平均分配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呢，要利用军方的大单去让这个波音公司有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利润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保证波音百年老店不会倒闭那么这也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到他要振兴美国制造业那么波音这样的一个大企业不能让它倒下。
1: 波音公司发布了新闻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

包括呢 F-35C 它也是单座的。当然了，这个舰上还有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啊，那么它上面的人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不仅仅是两名，可能也不是采用这种弹射座椅逃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当然可能会配备这个弹射座椅，但是呢，如果是两名飞行员，那就不是舰载预警机。除此之外呢，像鱼鹰啊，包括这个直升机啊，都不涉及到这个弹射座椅。所以呢，这一次出问题的昨舰过程当中啊，发生事故的应该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它和超级大黄蜂的外形很相似，但是呢，它主要是携带电子干扰吊舱，那么去针对雷达信号啊、电子通信啊进行这种压制，那么主要是用于夺取任务区域内的这种制电磁权。如果是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发生事故啊，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啊，就是舰载机着舰完全的失败，比如说这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速度没有掌握好，角度没有掌握好，那么它就直接砸到了航母的这个甲板上，机体出现了损毁，那么甚至也可能会撞到飞行甲板上其他区域内的一些舰载机，或者说呢也会波及到在航母飞行甲板上的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但是呢，这个 EA-18G 咆哮者它在航母甲板上没有停住啊，就直接掉到了这个海里，那么两名飞行员啊，最后啊是弹射跳伞逃生，被这个舰载直升机从海面上给救了上来。所以呢，舰载机可能损失了，然后两名飞行员他的情况啊，具体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等后续进一步的消息。但是舰上的四名人员受伤，这四名人员应该就是在航母上去引导舰载机降落的，或者说呢，去针对舰载机进行保障、维护啊和引导的这四名人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着舰成功了啊，比如说着舰的位置没有问题，速度也没有问题，角度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什么出现了问题呢？就是阻拦索。如果说阻拦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问题，像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它的尾钩挂住阻拦索之后，阻拦索并没有让舰载机停下，而是阻拦索断裂了之后，这个舰载机就直接往前冲出了这个甲板，那么这也会导致它并不是啊沿这种直线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冲出去的，可能是向斜前方冲了一段距离。那如果在这个区域内有舰上的工作人员，有其他的飞机，那可能也会相撞或者擦碰，会导致一些意外情况的这个出现。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在着舰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撞到了航母的一些舰体的这个结构部啊，那么也会导致舰载机坠海，然后舰上的人员受伤，然后两名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所以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就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可能不仅仅损失了一架舰载机，或者说一架电子战飞机，可能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其他飞机也受到了影响，或者说航母舰体本身也会遭到撞击之后

0: 出现一些损毁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对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后续的部署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啊，也就是说呢它可能还要回港去针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维修，针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所以这也会影响它后续的执行任务的能力。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关注本期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2: 日本读卖新闻9月25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日本政府计划将这一方针纳入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防卫省将于2027年在防卫装备厅内设卫星开发部门，以加速相关技术的研发。保镖卫星的验证卫星最早将于2028年发射并进行验证测试，确认其能否在高度约 3.6 万千米的轨道上实施机动。随后的发射计划在2033年至2035年进行，最终建成由6颗卫星构成的防御体系。读卖新闻报道称，之所以加强太空防御体系，是因为利用卫星进行的通信、观测和定位活动对日本国民生活不可或缺。防卫省高层表示，如果卫星受到干扰，不仅是自卫队的行动，整个日本社会都会受到巨大影响。在修订安保三文件之际，防卫省在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整备计划的修订方针中指出，杀手卫星活动正日益频繁，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称，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董旭，保镖卫星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武器？
0: 日本正在研制的保镖卫星啊，其实就是打着防御的旗号在谋划太空进攻和轨道偷袭。这种保镖卫星呢，会由运载火箭发射到特定的轨道上，一直是处于这种待机的状态。那么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就是侦察模式。侦察模式的状态下呢，它主要是利用光学的这个传感器针对轨道上的其他的物体进行观测。那么日本防卫省啊，日本的政府他们在针对保镖卫星进行形容的时候，说这种侦察任务啊，主要是观察轨道上的一些碎片啊，一些这个垃圾，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事实上呢，主要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进行跟踪、进行盯梢，那么去侦查这些卫星在轨的运行情况，可能也会悄悄的靠近，去进行这种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演练，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模拟。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进行这种太空层面的自杀式攻击，因为这个保镖卫星啊是一次性攻击的武器装备，它的个头应该不会太大。那么成本呢也不会太高，但是呢它上面会有小型的矢量控制系统，也就是说呢它是可以进行机动变轨的，一旦要执行所谓的攻击任务，这个时候呢它原本用于监控的光学设备就变成了瞄准器，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进行瞄准、进行跟踪，然后呢不断调整自身的姿态的速度啊、轨道高度啊、飞行的角度，然后呢去进行这种硬碰硬的撞击，就是把对方的这个卫星给撞坏，那么自身呢也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功能。按照日本的说法，这个保镖卫星主要是针对它在轨的一些高价值卫星进行保护，一旦它发现或者说它预判到其他国家的卫星或者是太空上的一些物体针对日本的高价值卫星构成威胁的时候，这个时候保镖卫星就飞过来了，要和危险的这个物体同归于尽。但是呢究竟是不是危险，这是防卫省或者是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自己判断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不排除他会搞一个假警报，就是当他想进行太空攻击的时候，他就说其他国家的某些卫星对他构成了所谓的威胁，然后就进行了轨道上的自杀式攻击。所以这个保镖卫星打着保镖的旗号，其实呢它是太空当中的杀手卫星，也是太空当中的偷袭武器。这说明啊，现在日本防卫省包括后续要不断发展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已经开始谋划太空作战和轨道攻击了，而且呢提出了具体的方案，要研发具体的武器。
1: 那么保镖卫星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轨道攻击武器，所以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对轨道安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它会有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呢，

0: 这个保镖卫星是可以进行轨道进攻的。那么日本要进行轨道进攻，其他国家可能要强化自身的轨道防御能力，或者说呢，也要有对等的技术针对日本在太空动物的野心进行制衡。那么也就是说，日本通过研制这种保镖卫星，这种轨道上的攻击武器，它就挑起了太空军备竞赛。那其次呢，如果日本认为其他国家的一些航天器啊卫星对它的太空资产构成了威胁，它就可能先发制人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把冲突把战火引入到了太空层面，引入到了轨道层面，那对于其他国家正常合理合法的利用轨道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会产生干扰，会产生这个威胁。而且呢，美国有太空军，现在日本成立了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美国太空军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日本它的这种太空作战体系也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所以以后在太空当中可能也会有军事的小圈子小团体要构建这种太空的军事霸权，那这针对其他国家和平的正常的利用这个轨道层面，可能也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

0: 中相识。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
1: 这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
2: 什么学生不学生的？你来这干什么？
3: 我来这干什么？你说我能干什么？连你们政委也不敢跟我这么说话。
4: 没带他动弹，一名战士冲了上去，一把揪住了他。
3: 来硬了是吧？
4: 两名战士将他掀倒在地上。谁料闷闷的两声，两名战士被打倒了。杨立清跃了起来。
5: 别打枪了，
6: 怎么了？
5: 不是，杨科长，
6: 这该行。
5: 杨科长，杨科长，
7: 他来找林
8: 和，出事了，出事了！
9: 别着急，出什么事了？
7: 那个抗大的杨教员来找你来了。
5: 走走，
9: 立清，立清。
4: 夜晚，在军委的办公室里，
3: 师母，你们这什么领导啊？上来就上纲上线了，
9: 说话别没规矩，
3: 别给我扣大帽子。
10: 杨立清同志，
3: 哎，
1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3: 知道。
10: 哦，知道。
11: 杨立清同志，你以为你年轻气盛是不是？你以为你战功卓著是不是？你以为有抗大首长给你罩着是不是？跑我这里撒野来了，你那一套在我这儿行不通。说干什么来了？
3: 我干什么来？我能干什么来？我来找林和同志说话聊聊天不行吗？怎么了？
10: 林和同志认识他吗？
9: 认识。
10: 你这种人你都敢认识？
3: 你说话注意一点啊！认识怎么了？
9: 立清
3: 啊，认识怎么了？
9: 立清
3: 啊，岂止是认识，我们还是恋人呢，怎么的？我不能找我恋人说说话吗？你调查我呗！
9: 立清，你别说了。
10: 林耀同志，他这是在侮辱你，是在侮辱你，你知道吗？
3: 对，我侮辱。
10: 杨立清同志，我警告你，如果你还在这撒野的话，我马上就……
9: 不是这样的，首长，我们是恋人。
3: 啊，承认了我们是恋人，怎么了？
9: 别笑了，别笑了，
3: 把你们那领导气死了吧。你怎么那个？你怎么会认识这种人？我什么人呢？
9: 正经点。
3: 我怎么不正经了？我就是随便溜达溜达就把我。
9: 你今晚上到这儿干嘛来了？
3: 你怎么跟他问一样的问题啊？我就是随便走走，我过来看看你，跟你说说话。
9: 下回别这样了，你想多不好啊。怎么了？
3: 我说你是我恋人，怎么那么快就答应了？
9: 亏你想得出来，没大没小的。下回不许瞎说了啊。

杨教员，杨教员，还在这儿呢。哎，杨教员，嘿，发什么呆呀？

0: 你在这儿干嘛？
1: 坐会儿。
0: 那行，我这手上还有事儿没忙完，我先忙，你坐着。
1: 林娥。
0: 啊？还是有事儿吧？
1: 没有没有，那个。
0: 什么呀？
1: 你摸摸。
0: 不会是虫子吧？
1: 不是，你摸摸。
0: 可是宝贝稀罕物啊，你哪弄那么多呀？
1: 送的。
0: 哎呦，真好。
1: 这个拿回去你累了，你补补身子吧。
0: 都给我呀？
1: 啊，对呀。
0: 那我可不客气了。小丁，
2: 到。
0: 小丁，快过来。
2: 哎。
0: 好东西。
2: 啊。
0: 把鸡蛋给厨房，让他们煮了，给同志们分了。
2: 哎，好嘞。
1: 哎。
0: 谢谢杨教官。
2: 谢谢杨教官。杨教官给大家送鸡蛋喽。
0: 谢谢你啊，都乐疯了。
1: 谢谢。下雨了，要不？
0: 那你先坐会儿，我这儿。
1: 你先忙吧，忙吧。
0: 哎，坐啊，等着吃鸡蛋啊。等会儿啊。
3: 晚上在高级短讯班劳动外。老贺和立青正在聊着天，
4: 别把自己弄成了菩萨，咱都是过来人啊，听我说没错，你也不想想啊，你要是成了菩萨，那哪个姑娘愿意跟你过一辈子呀？你得先把地儿占上，然后再让她去重庆。我告诉你啊，夜长梦多，咱们这儿男的可比女的多，搞不好她又成了别人的老婆，你小子得后悔一辈子。
1: 哎呀，
5: 哎，我说你们俩谈什么呢，那么神秘啊？
4: 还这事儿？
5: 哎，杨队长，这可不像你啊。我说立青，这跟打山头没什么两样，老子今天就是死在战场上了，完蛋就完蛋，要有这么股子狠劲儿，那才能拿得下。
4: 怎么样？
3: 在电讯室的大院里，
1: 林娥，你躲不过去的，你不出来也躲不过去的，我告诉你，你肯定躲不过去的，你跑不掉的，我告诉你，你躲起来你也躲不过去，你躲过初一，你躲过十五的，
0: 林娥，你赶快出来呀！
1: 你们过来，请大家伙帮我一个忙。什么？够了！
6: 行了，行了，行了，来了，来了，
1: 大家伙，
7: 好，
1: 林娥，你觉得我杨立青，我们从三七六班认识到现在，你觉得我杨立青是那样的人吗？不是。是我重伤的人，我怎么可能伤上加伤再给他一刀？我是认真的，就像你和屈霞结婚，我相信你们也是认真的，我相信老公，我真的相信。这么大的眼满街都是，有很多漂亮的女战士，为什么你老孟就单单选择了屈霞，一个满身伤痕的屈霞？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我请你批准我和林娥结婚，我是认真的。从现在起我们之间没事了，心里的是真没事了。

0: 床号响了起来。高级短训班宿舍里，老贺等等都从床铺上爬了起来，睡眼惺忪地跑了出去。
1: 你小子这是吃败仗了吧？
2: 哎，汇报一下，昨晚什么情况啊？
3: 这山头拿下来了没有？
0: 沥青和衣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两只鞋上都是烂泥。
4: 赶紧刷牙洗脸呢，吃完早饭还得上大课呢。
0: 在重庆机场，防空警报在拉响着。近前两名手执小旗子衔哨子的地勤人员示意刚刚下机的乘客进入机场防空工事，一群手提行李的军政人员行色匆匆地按指挥奔入防空地下工事，手提行李的林娥也在其中。防空工事内，乘客跌跌撞撞的鱼贯来，人人气喘。
5: 谢谢啊！
6: 你一进来我就看见你了。

0: 你从哪儿来的？从香港过来，中午就被困在这儿了。听说有轰炸，你从延安来的吧？从兰州转机过来，机场不让落，飞机在天上盘旋了半小时，没油了才落下来。
1: 延安有轰炸吗？有个两三回。那是毛某雨，日本人炸重庆3年了。哎，前些日子听说了，
2: 一次就死了近万人，
1: 把你调办事处了。
2: 是。好，让一让，来。
1: 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
0: 这轰炸还有第二轮吗？
2: 防空司令部说有，
0: 准确吗？
2: 那谁知道，这帮家伙没事成天拿着鼻子往天上闻。
3: 这防空司令部的官也太好当了，早上7点拉一个紧急警报，晚上7点再拉一个警报解除，一天12小时全待在洞里了。
2: 哎，你说话小点声好不好？
4: 有紧急公务的可以走了，现在可以走了。
5: 谁
4: 有
5: 紧急公
4: 务可以走
3: 了？这话怎么
5: 说的？你要是听他们的
3: 完全不负责任嘛。
5: 你一天都会待在这儿。你怎么还不走？有人接吗？
6: 我送你。
7: 走。什么事儿？见到了是吧？
8: 不用，有人接我。
9: 多大劲了？这完没完呢？走。
5: 林娥，想见儿子吗？他现在也差不多那么大了。
2: 林娥在吗？八路军办事处的林娥在吗？
8: 哎，在这儿呢。
5: 你们共产党连儿子都不见吗？
10: 不是啊，这共产党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啊？
11: 真是的。哎，
5: 要想见她，也在重庆呢。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要讲责任，其实我比你重。钟匡明说，哎，离婚后我应该劝他们回老家去。孟伟霆说，我也曾想跟你建议让他们回老家，这样在一个团里怎么说也挺别扭的。钟匡明说，可刘月季不肯回老家，张政委也要求我让他们留在团里，这事我也不好办。孟伟霆说，那以后你再慢慢做工作吧。刘月季家里，刘月季在擀面条，钟怀在一边帮忙炉里加火烧水。钟怀说，娘，我们回老家去吧。刘月季说，干嘛？钟怀说，爹都不要我们了，我们还留在这儿干嘛？刘月季说，不行，我不能让你们再回去过只有娘没有爹的日子。既然你们既有娘也有爹，那就得过有爹有娘的日子。我说了，在这件事上你爹没有错，那全是包办婚姻的错。现在解放了，这包办婚姻也该解除了。你娘也是十几个字懂几分理的人，我不能老这么拖着你爹，让你爹过那种没滋没味的单身汉的日子。再说我已有了你们两个，现在又有了钟柳，要说呢，这也是你爹给你娘的一份恩情啊，你娘也知足了。今后你再也不能跟你爹闹了，你们再闹，娘就叫闹你们了。钟怀没好气地说，娘，你再说我也想不通，在我心里，男人带自己的女人就不该像爹那个样。钟匡明和孟伟霆来到土屋前，两人相视了一会儿，孟伟霆点点头，钟匡明抬起手敲门。听到敲门声，钟怀去开门。钟怀看到是钟匡明和孟伟霆站在门口，便一扭身就走进屋里。钟匡明说，月季，我们能进来吗？他们的到来让刘月季也感到有些意外。刘月季说，进来吧。孟伟霆走进屋里，友好地朝刘月季笑笑说，月季大姐，我们结婚那天你在院子里说的那些话真的很让我感动。钟怀说，我娘那些话不是对你说的。孟伟霆有些尴尬，但仍体谅地朝钟怀一笑。钟怀倔倔地把头别向一边，不理孟伟霆。钟匡明问，钟阳钟柳呢？刘月季说，到外面玩去了。钟匡明在小凳子上坐下，点上支烟，用深情的语气对钟怀说，钟怀，你咋看你爹咋骂你爹，爹都认了，因为在你们看来这肯定是爹的错，爹也不想再解释什么，但爹要告诉你们，就是你们的爹绝不是什么陈世美，陈世美不认老婆不认孩子还要杀人灭口，但爹认。至于我和你娘的关系，我没法跟你们说清，感情上的事只有等你们长大了才会懂。

0: 孟伟庭接上说，乐器大姐还有钟怀，我跟匡明上你们这儿来，我只想说一句，是我伤害了你们，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孟伟庭朝刘月季鞠了个躬，也朝钟怀鞠了个躬，然后说，月季大姐，我能不能单独跟你说两句话。孟伟庭与刘月季漫步走在小街上，小街边上是稀疏的白杨树，薄云在空中慢慢地游动着。孟伟庭说，月季姐，我约你出来想同你说几句心里话。刘月季说，说吧。孟伟庭说，你和匡明的情况匡明跟我说起过，说真的我很爱匡明，匡明对我也有了感情，但他与你的关系让我和他都很发愁，我和他都不想伤害你，可不这样我和他的事也就永远不会有结果。但我和他都没想到你会从老家来找他，而且主动提出分手的事。月季大姐，我真的既感激你又佩服你，我真想跪下给你磕个头。刘月季说，用不着，我不是不爱匡明，但我们的婚姻是个苦果，这个苦我和他尤其是我不想再尝下去了，我也不能硬让匡明尝下去。孟伟庭说，月季大姐，你是个很明智的人，对你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刘月季警觉地说，伟庭妹子，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我可以告诉你，不行，孩子们得在他身边，我得在孩子们的身边。孟伟庭说，月季大姐，你千万别误解，我这也是为了你的孩子们考虑呀。刘月季说，伟庭妹子，你不该给我提这事，你怕我们在这儿孩子们会给你们闹，今后不会了，我会管教他们的，这是我当娘的责任。孟伟庭说，月季大姐。刘月季说，我不怪你，但你以后别再给我提这件事，我再说一遍，孩子们得跟着他们的爹，我得跟着孩子们。刘月季转身往回走，孟伟庭一脸的尴尬与不悦。刘月季的小屋里，钟匡明坐在一只小凳子上，而钟怀则坐在床上背对着钟匡明。钟匡明说，我很感激你们娘，我听说她把我和她的实情告诉你们了，在我和你娘的关系上我也很为难，到你们长大了，我想你会理解你爹的。钟怀说，我才不会理解呢，因为你做的事就不像个男人。钟匡明说，不对，你爹是个真正的男人，怎么想就怎么做，要不是男人，我参军后哪一次冲锋不都冲在前头，爹立过三次功，有一次还是一等功，爹受过两次伤，一次在腰上，一次在头上，差点死去，但爹伤养好了，还是带着部队冲锋在最前面。钟怀说，冲锋谁不会冲，我也会，怕什么，我也不怕，我说的男人是当了爹的男人，他就要承担起当爹的责任来。钟匡明长叹一口气说，钟怀，你和你娘回老家去好吗？钟怀说，我也想回老家去，本来我就不想来，但娘不回，我也不能回，我得跟着我娘。孟伟庭与刘月季回到小屋，孟伟庭有些失望，情绪低落地说，匡明，我们回吧。刘月季把钟匡明、孟伟庭送到门口，钟怀没有出来。钟匡明和孟伟庭向刘月季道别，钟匡明和孟伟庭刚走出几步后，钟怀突然喊了声，钟匡明，你得像模像样当个爹。钟匡明听到这一声喊，望着天空，眼里渗出了泪。钟匡明与孟伟庭并肩往前走着，钟匡明和孟伟庭的情绪都很低落。钟匡明说，伟庭怎么样？孟伟庭叹了口气说， 以后咱们别再跟刘月季提让他们回老家的事了，真的别再提了。钟匡明也不再问，只是点点头说，哎，家务事要比打仗难多了，也烦多了。打仗多痛快，冲呀杀呀，不是他死他败，就是我死我败。可是在家务事上谁说得清？我说我这样没错，我有我没错的理由，可儿子说你错了，因为他有他的理由。孟伟霆说，既然摆不清楚，那就别提了。匡明，我觉得现在我们要面对现实，面对我们和刘月季和孩子们共同在这个团的现实，以后少不了会发生那些让人闹心的事。钟匡明也是一脸的无奈。一辆吉普车在坑洼不平、积满浮尘的土路上颠簸着，车里坐着张政委、钟匡明、郭文云，还有张政委的警卫员。张政委说，这两年来我们屯垦事业发展得很快，各大垦区的界限也已经初步划定了，我们师也已建了几个农场，但还很不够，尤其是师部的位置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师部四周还要再建几个农场，同时把师部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新城。新城的名字市党委已经定好了，叫瀚海市。钟匡明说，这市名很有气魄，政委是不是想让我们团打前站？张政委说，是啊，要不我把你们俩叫来干啥？郭文云说，我知道政委这车是不会让我们白坐的。三人笑起来。钟匡明说，政委，勘察方面的技术人员我们可
1: 了解清楚，效率也是非常快。
2: 聚焦一线执法痛点、群众关切难点，二师铁门关市交管部门创新推出的铁警交管规范材系统，成为兵团公安数字化执法改革的亮眼实践。同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实时更新法律法规，优化裁量标准，确保每一次执法都合法合规、精准公正。二师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祝玉，
3: 更加公平公正地去完成每一起交通违法查处，进一步提高我们执法公信力。
2: 从数字检查精准赋能司法治理，到数字交管规范优化执法服务，一个个细分领域的数字化创新实践串联起兵团数字政府建设的生动全景。立足全域发展大局，兵团以系统思维推动数字改革多点突破，全域发力，持续深化数字政府建设，实现治理速度与服务温度双向提升。
4: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假日期间，兵团各师团的项目工地不停工，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期，赶进度，在忙碌中度过节日，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力争早日建成投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张诗年。
6: 我现在是在兵团医院病房改造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对门诊综合楼、急诊内科楼的病房进行升级改造。
5: 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墙体修整、管线布设、室内装饰等作业。作为十一师承接的重点民生提质工程，采用不停业原位改造模式，在保障医院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对门诊综合楼、急诊内科楼多个病区进行系统性升级改造。国庆假期，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0: 医院就医环境升级。
1: 兵团医院病房改造建设项目工程总造价6856万元，其中专项医疗气体设备投入880万元。项目自今年三月开工建设，内容涵盖室内装饰装修、消防系统改造、专项设备安装、电气系统、医用气体工程、智能化系统等专项改造作业，全方位补齐老旧病区设施薄弱、功能滞后等短板。完工后，医院病房条件、急诊救治配套将全面提档升级，可更好满足患者就医需求。在12师104团，由兵团城建集团第三工程公司承建的中国联通乌鲁木齐算力中心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加紧施工。记者韩舒曼。
2: 我身后就是中国联通乌鲁木齐市算力中心通信枢纽楼，现在已完成主体验收，室内现已进入机柜装机的冲刺阶段。项目将打造一体化的算网底座、服务政务、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为兵团数字产业发展赋能提速。
1: 中国联通乌鲁木齐算力中心园区规划建设两栋数据中心、两栋动力中心及一栋运维楼，总投资7.6亿元。投用后，可依托城市大脑、健康大数据、教育云平台，实现交通、环境、公共安全智能调度，支撑远程医疗、AI 诊断，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助力 5G 千兆网络向乡村延伸。项目已正式转入设备装机、整机调试、试运行关键阶段，电力、制冷、网络、安防等配套系统正同步联调联试。新疆兵团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事业部项目经理郭玉：
3: 以高标准精品土建工程保障项目早日正式投运，为新疆数字基建建设、算网协同发展贡献兵团城建力量。
1: 在伯乐至双河城镇周边建筑用砂矿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现场，土方平整工作正有序进行。新疆双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建分公司项目负责人马云飞：
4: 矿山修复共计9个点位，11期间为了保证工地顺利完工，我们共计上了3台挖机、2辆推土机等16台。
1: 项目属于兵团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总投资5570多万元，治理范围覆盖50师双河市5个团场及新赛工业园。生态资源坚持4季运营，春赏郁金香，夏观荷莲，秋看候鸟，冬玩冰雪，让近郊游、微度假越来越有滋味。今年国庆假期前4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
5: 兵团新闻联播。
1: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6: 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兵团1个师市、4个团场榜上有名，其中70胡杨河市荣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1师7团、5师81团、14师1牧场、10师186团荣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近年来，兵团各级各部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社会大局保持安全稳定，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1: 记者日前从石狮北屯市统计局获悉，今年1至6月，狮市规模以上盈利性服务业运行平稳向好，实现营业收入1.15亿元，同比增长9.4%。依托重点项目施工旺季，劳务服务市场持续回暖，行业增长动能稳步释放，整体呈现增速稳健、龙头领跑的发展态势。
6: 10月4日，2026年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期新疆选拔赛在8师10贺子市开赛。赛事设男女单打项目，划分7岁至15岁9个年龄组别，覆盖国青国少各梯队年龄段。参赛人数达标组别，可择优推送多名选手晋级全国第二阶段选拔赛。各组别前8名运动员还有机会入选国青国少集训队。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耿芳芳，播音云晴、文吉。 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点。

0: 1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2: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请听广播剧《幸福密码》，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夏俊，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2022年度全国最美家庭名单揭晓，倪国昌、秦亮、陈晓东、连丽莎、乔东
2: 东。选上了
3: 爸、婆婆，选上了，咱们家被选为最美家庭了。
4: 怎么没听错
3: 啊？没听错，
4: 真的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了。
3: 对，
5: 没错没错，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免丽莎家庭评上了。
6: 太好了，莎莎，这里面你的功劳最大呀。
3: 哎，这是最美家庭，那就是对咱们整个家庭的表扬和肯定。相互理解和支持，充满爱心，就是我们的幸福密码。再说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嘛，爸爸妈妈和你的功劳也很大呀。不是妈妈做的好榜样，我也做不了那么好。不是婆婆带我们一起做志愿者，我们也取得不了这么好的成绩，对吧？当然了，也少不了你的大力支持嘛，我的好老公。
6: 老婆，很幸运能让我在学校就认识了你，成了一家子，你就是咱们家的幸福密码。
5: 对对对，莎莎就是咱们家的幸福密码。
0: 话说这个有汉

0: 妈，
1: 刚才我做检查的时候，医生怎么给你说的？严重吗？
0: 没事，妈。医生只是说怀疑可能有问题，如果要确认，还需要做钼靶检查。
1: 钼靶？啥是钼靶检查呀？这要花多少钱呢？哎呀，你看你这是又想单飞请假陪我来，是不是还要扣工资啊？
0: 妈，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哎，咱们听医生的，先做检查啊。妈，这个检查呀，我听我朋友说过，和拍胸片差不多。别怕。你进去检查，我在外面等你啊。哎，妈，不管检查结果怎么样，咱们都配合医生好好治疗，一定能康复的啊。没事，你先检查。
1: 那我进去了。
0: 哎，我就在这儿等啊。哎。老公，妈正在里面做进一步的检查呢，不过。医生跟我说了，估计情况不太乐观。
2: 莎莎，那咱们就听医生的，尽快安排妈住院做手术。我这几天也得请假，咱们一起陪着妈。
0: 哦，对，医生也说了，乳腺癌发现的早，做手术积极治疗，康复的几率还是挺大的。你放心吧，我在这儿好好陪着妈，咱们和妈一起同心协力战胜病魔。
2: 莎莎，谢谢你。

0: 我回来了。
1: 哎，珊珊回来了。哎呀，累坏了吧？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怎么样啊？你婆婆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0: 医生说不太好
1: 啊，
0: 建议婆婆尽快住院做手术呢。
1: 哎呀，没事没事。那都听医生的，抓紧办住院手续。你也赶紧和单位说明一下情况，请一段时间的假照顾你婆婆啊。
0: 嗯，
1: 你婆婆把你当亲闺女看，你可得好好照顾人家啊。
0: 妈，不用你嘱咐，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哎呀，
0: 之前看你尽心尽力的照顾我爷爷和奶奶，一直到他们去世，我就把你当成我的榜样了。
1: 哎，
0: 以后啊，我也这么照顾自己的爸妈和公婆，做一个孝顺的孩子。
1: 哎呀，好孩子。妈妈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我知道一个人啊，不管能力大小地位高低，一定要孝顺。
0: 嗯，
1: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如果连孝敬老人都做不到，那他就什么也不是，是不是？
0: 嗯，妈说的对。
1: 嗯，
0: 妈放心吧，有你在前面做榜样，我肯定能做好。
1: 好，
0: 就是我一看婆婆，她是个要强的人，我都没见她哭过。
1: 嗯，
0: 可这次她哭得特别伤心，我看了都难受。
1: 哎呀，是啊。好了好了，每个女人碰上这样的病不难受啊。
0: 嗯，
1: 你好好劝劝她，身体健康最要紧啊。
0: 嗯，
1: 做完手术好好恢复，不要让他再担心了啊。
0: 嗯，放心吧妈，我都在网上查了，像乳腺癌的治疗方案啊，病人的康复饮食啊，还有护理注意事项什么的，我还抄了好多笔记呢。
1: 哎呀，这才是我的好闺女啊。对了莎莎
0: 啊，
1: 你也要注意身体啊，照顾病人很辛苦，别再把你自己累坏了。
0: 放心吧，你的闺女年轻，身体好着呢。就是以后这段时间我可能就不能经常回来看你和爸爸了。
1: 哎，你放心吧，我和你爸我们也好着呢啊，不用你操心。你就好好照顾你婆婆就行了啊。有什么需要妈妈的你就跟我说。
0: 嗯，
1: 我们都要相互理解和支持，共度难关，不是？
0: 谢谢妈。
1: 哎，这么晚了，饿了吧？妈去给你煮碗面条去啊！妈再给你我个鸡蛋。
0: 行，
1: 你躺着吧啊！
0: 哎，
1: 一会儿面好了，妈叫你啊。
0: 嗯嗯嗯。
2: 在婆婆住院治疗期间，米丽莎每天陪护、安慰、照顾她。

0: 出院后更是变着花样地做各种营养餐，调理婆婆的身体。日子看似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可是半年后婆婆又确诊患有子宫癌。短短两年时间，婆婆的身体和心理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缅丽莎决定辞去工作。
1: 妈，哎，来喝杯水吧。
2: 啊，莎莎，哎，你休息一下吧。
1: 哎，好。妈，
2: 啊，
1: 我和艾赛提商量好了，我准备辞职。
2: 什么？辞职？哎呦，莎莎，你再好好想想，不要为了照顾我把工作丢掉了，这样的话我不安心呢。
1: 妈，其实也不全是因为要照顾你，还有我爸妈呢。你也知道我妈有糖尿病，平时我也得经常过去看看呢。再说我们单位还忙，总这么请长假也不合适，而且我们还准备要孩子呢，要是有了孩子就更忙不过来了。
3: 妈，我们考虑了很久了，再说莎莎她也是暂时的放弃工作，
1: 对，
3: 等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她还可以去再找工作嘛。你也知道她是个闲不住的人。
1: 是吗？
2: 哎呀，还是阿妈拖累了你们。你看，我这前后两次住院，这都是莎莎在医院里陪护我照顾我，我想吃啥她就给我做啥，忙前忙后的，真是比亲闺女还亲。
1: 妈，没事的，家里面总得有人照顾，工作嘛可以以后再找。
2: 妈的好闺女，妈谢谢你。
1: 嗯，
2: SAT 找到你啊，不光是他的幸福，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幸福啊。
1: 谢啥呀妈，我们不都是一家人了吗？
2: 一家人，
1: 只要你快快恢复健康，咱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就比啥都强啊。
3: 对，
2: 听你的。
1: 哎，来，快躺下。妈，
3: 妈你好好休息。
2: 好。
3: 辛苦了。
1: 哎，说这些干啥？
3: 现在就咱们俩了，你老实跟我说，你真的舍得把工作辞掉吗？
1: 我，
3: 咱们一起学习，一起工作，我可是知道你为了工作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呀。
1: 哎，那咋办呢？家里总得有人照顾，不是？虽然有些可惜，可家里这个情况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嘛。再说了，工作以后可以再找，对待父母这一块我可不想留下任何遗憾。
3: 谢谢你，我的好老婆。
1: 看你说的。
3: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工作，认真上进，做出成绩来。
1: 好的呢，那你好好工作，我在家里好好照顾老人，咱们一起加油。
3: 嗯，
1: 还是那句话，相互理解和支持就是我们的幸福密码。
3: 好，咱们一起加油。

0: 人不会把他和家里的其他人混为一谈。金强听见院子里传来脚步声，他抬起头，在烟熏火燎中看见进来
1: 地里干活。至于金强家，我们知道其他人都在忙生意，山里的活也是金强一个人干。两个青年常常在相邻的地里不期而遇，魏红终究是个女孩子，地里的活干起来相当吃力，有些活路她实际上根本干不了，急得坐在地上抹眼泪。这时候金强就把自己地里的活撂下，过来先帮她干活。人心是肉长的，久而久之，孙卫红感到世界上再没有比金强更亲的人了。金强帮他干完活，他就又过去帮金强干活。后来他们实际上是一同在耕种两家相邻的土地，他们在劳动中建立起无比深厚的爱情。两个人在山里同吃各自带来的饭，休息的时候，魏红给金强补多柴草挂破的衣衫，金强给魏红挑扎在脚心的隔针。
0: 谁都知道金家和孙玉婷家的矛盾极其深刻，两个相爱的青年也都清楚这一点，但爱情的藤蔓可以越过任何篱笆而盘缠在一起，他们是双水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前两年朱丽叶年龄还小，婚姻尚未被提起，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属于何种性质。在家里出这样的大祸以后，金强已经忘记了他的朱丽叶，他更不会想到亲爱的魏红在这时候走进了他的家门。魏红可是从来也没上过他家的门呐。不过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电般在金强的脑际掠过，魏红是不是来告诉他他们的关系从今往后就一刀两断了？完全可能。是啊，哪个女人再愿跟他这样家庭的人结亲呢？金强顿时感到两眼一阵发黑，他从灶火割烙里站起来，望着立在他面前默默无语的魏红，不知该说什么。魏红仍然默默无语，金强看见他眼里噙着泪水。魏红立了一会儿，便坐在灶火割烙，替金强拉起了风箱。金强木呆呆地站在旁边，闭住了眼睛，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他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掌抹去脸上的泪水，揭开锅，用勺子搅了搅米汤。开锅以后，魏红站起来，低头抠了一阵指甲，似乎鼓了很大的勇气，开口说：
2: 我想到你这边来过日子。
0: 这位19

0: 他
1: 有活，
2: 村里和外面世界的事他都漠不关心，那些事和他有什么相干嘞？他现在欠一屁股账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熬煎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时候孙少安也体验到类似孙少平的那种感觉，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才使精神上的痛苦变为某种麻木，以致使思维局限在机械性活动中。他真没勇气去面对自己残破不堪的现实啊，砖厂死气沉沉，日子死气沉沉，村里干过活的人工钱还没给人家开完，而一万元贷款利息已经滚了好几百元。少安实际上又不可能处于麻木状态，一旦细细盘算他的光景，他就不寒而栗。孙少安在山里常常把镢头扔在一边，颓然的四肢大展睡在土地上，面对高远的天空长吁短叹。他不禁地回味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双眼噙满了泪水。他诅咒命运的不公平，为什么总是对他这样冷酷无情？想一想，他已不再年轻，今年31岁，过了而立之年。可是到头来，他不仅仍然两手空空，还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3: 有时候，走入绝境的他，竟然像孩子一般在山里天真的幻想，会不会出现个奇迹，让他摆脱这厄运呢？比如过去年代金家的老地主就在这块地里埋下一窖金银财宝，让他孙少安一镢头挖出来了。他对自己的荒唐想法报以刻毒的冷笑，得了吧孙少安，你这样躺着胡思乱想还不如起来干一会儿活，你已经是这样可笑，说明你活该倒霉。看来你要重新振作精神是多么不容易，你往日那股劲头哪里去了？你就甘心这样像死狗一般沉沦吗？
2: 是啊，我为什么变得这么软弱无力？我过去不是没有经历艰难困苦，而那时不是一次又一次用顽强不息的意志度过了重重危难，并且一次次转危为安吗？当然，这次危难不比往常，是太巨大太可怕了，但总不能用这样一种灰心丧气的态度去逃避这危难。再说能逃避了吗？那么你应该怎么办？你又怎样才能度过你一生中这场毁灭性的灾祸？
3: 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是没想过办法，因为想不出办法才逼得他胡思乱想啊。孙少安心里明白，唯有他的砖厂重新上马，他才有希望翻身。可是重开砖厂需要资金，贷款是不可能了，公家的钱是扶持有能力偿还本息的人，而再不可能给他这样一个破产户。问私人去筹借吗？唯一有两个钱的挑担常有林，他已经在人家手里借了1000多块，用来安抚村中给他干过活的亲朋好友。现在这笔账债还未还清，村民们碍着他的老面子，才不好3番5次上门逼债，但他已经在这些信任他的人面前抬不起头了。痛苦的少安总是一个人早出晚归，他不愿见村里人的面，有时候他从山里回来也不直接回家，一个人坐在黑暗的东拉河边，一只接一只抽自卷的旱烟棒，或者孤魂一般游荡到他那荒凉清冷的砖厂，用手摸半天油毛毡棚里的制砖机，直到等新交的秀莲来寻到这里，他才默默无语地跟妻子回家去吃饭。
2: 半年来，孙少安真正体验到什么叫患难夫妻。亲爱的秀莲不仅像他一样承受着破产的痛苦，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安慰他。

0: 秀莲给他说宽心话，给他做好吃喝，给他温柔的抚爱和体贴，甚至在他苦闷至极无端地向秀莲发火的时候，秀莲也心甘情愿当他的出气筒。晚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少安都是搂抱着秀莲睡觉，这已不仅再是肉体的需要，而是寻找一种可靠牢固的精神依托。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它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姚

萧克上将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了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对上级的服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

感悟不出来的。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曾说，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么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谭震林1927年秋就在井冈山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现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这番话无疑是对南昌起义的最高评价，对保存这部分力量而不溃散的朱德、陈毅等人的最高评价。红军初创时期的杰出将领，还应该提到这三个人：王尔琢、黄公略、武忠豪。三个人都牺牲得太早了。与朱德、陈毅一道，王尔琢对保留八一南昌起义火种所做的重大贡献，前面已有叙述。建国初期，周恩来视察筹建中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没有王尔琢的照片，便对工作人员说，要千方百计征集王尔琢的照片。现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那张照片，就是在周恩来关怀下找到的。王尔琢是红四军28团第一任团长，28团正是朱德从三河坝保留下来的南昌起义部队，全团1900多人，在红军中军事素质最高，战斗力最强，最能打仗。1928年5月和6月，在五斗江、草石坳和龙源口的战斗中，王尔琢率28团3战皆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派何长工去28团担任党代表，何长工认为该部是正规部队，北伐中就战功赫赫，人又都是黄埔1234期毕业的，思想上还颇有顾虑。萧克也在回忆录中说道，他初入28团工作时，心中充满了进入正规主力部队的兴奋，可见这支部队在红军中的分量。王尔琢1928年8月死于其麾下二营营长叛徒袁崇权的子弹，牺牲时25岁，他是黄埔1期生，在黄埔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周恩来将他留下，连续担任第2期、第3期的学生分队长和党代表。北伐时，周恩来派遣他担任东，升起来一个林彪。第二个是黄公略。蒋介石一直把红军看作两股，一股为上海悬赏缉拿王明，价码便由50000跌到了500。黄公略与彭德怀一样，湘军出身，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但比彭德怀早一年加入共产党，与彭德怀、滕代远一起领导发动平江起义后，一直担任红军重要领导职务，战功卓著。第一次反围剿指挥红三军，在龙岗指导张辉瓒的师部。第二次反围剿与林彪率领的红

红三军在黄公略率领下，与林彪的红四军、彭德怀的红五军并称为红军中的三大主力部队。1930年7月，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使他成为毛泽东在诗词中赞赏的第一位红军将领。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部转移，途中遭敌机袭击，重伤牺牲，年仅33岁。第三个是伍中豪。黄公略与彭德怀关系很深，伍中豪却与林彪很像，两个人都是黄埔四期生。不同的是，伍中豪编在步兵科第一团八连，林彪编在步兵科第二团三连。从第四期开始，黄埔军校按成绩将学生编入军官团与预备军官团。伍中豪所在的第一团是军官团，林彪所在的第二团为预备军官团。可见伍中豪在黄埔的成绩优于林彪。两个人都是叶挺部队出身，林彪在第四军25师73团当排长连长，73团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伍中豪则在第11军24师的新兵营当连长，24师师长就是叶挺。林彪参加南昌起义，伍中豪参加秋收起义。南昌起义部队编为红四军28团，林彪为该团一营营长。秋收起义部队编为31团，伍中豪为该团三营营长，两个人又一起当团长。林彪为28团团长，伍中豪为31团团长，两个人又一同当纵队司令。林彪为第一纵队司令，伍中豪为第三纵队司令，两个人又一同当军长。林彪任红四军军长，伍中豪任红12军军长。伍中豪长林彪2岁，两个人都是红军中年轻优秀的指挥员。萧克将军回忆说，伍中豪没有林彪那种架子，他是北京大学文科3年级学生，是学文学的，有比较好的就学功底，被誉为第四军的文学家。后来叛变的28团二营营长袁崇权也爱好文学诗歌，与伍中豪唱和。伍中豪回信说，作诗要意境好，还要音调铿锵。伍中豪讲话从容，温文尔雅，他的军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由小王认真的播发消防提示：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2: 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严禁占用

0: 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
1: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他把二十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

1931年5月，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叔父黄汉湘为江西宣抚使，进驻南昌，想策反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的黄公略，再通过黄公略动摇彭德怀。黄汉湘派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兄弟黄梅庄写蒋介石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进入根据地。彭德怀与黄公略在湘军即情同手足，对黄梅庄摆宴交代，席间套出了口风，知道是为蒋介石招降而来，立即下令将黄梅庄处决，砍下的脑袋用石灰烟上盛在篮子内封严，交其随从带回。随从还以为黄梅庄到苏区会见其弟去了，不知道带回了他的人头。蒋介石从此除了提高对红军高级将领的缉拿价码以外，再不搞什么宣抚了。对敌斗争狠，毫不留情，是彭德怀的一大特点。红三军团善攻坚，善打硬仗，在恶劣条件下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无一不打上彭德怀的烙印。他与何健血战，与蔡廷锴血战，与陈诚血战，与蒋鼎文血战，与每一个深入苏区的敌军将领血战，哪一个国民党将领也没有被他放在眼里。对自己的战友却不然，例如对林彪。1929年年初，彭德怀率部坚守井冈山，部队损失很大。4月与红四军会合后，根据彭德怀的要求，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调拨部分干部和枪支补充彭德怀部。林彪调给了彭德怀一部分坏枪，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林彪，彭德怀却并不念念不忘这类事情，对红四军中的81南昌起义骨干，特别是前身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部队，他充满了敬佩。1928年12月11日，在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胜利会师大会上，彭德怀就提出红四军是红五军的老大哥，号召自己率领的红五军向红四军学习，一言九鼎。即使后来比自己小9岁的林彪出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对以红四军发展起来的红一军团仍以大哥相称。1933年年底，第5次反围剿中的团村战斗，红一军团执行其任务未能参加，使战果不能扩大，带病参战的彭德怀万般遗憾，赋诗一首：猛虎扑羊群，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

通霄汉，地动山摇天一惊，疟疾力消顿，狼奔屎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大哥就是指红一军团。作为一位著名的战将，彭德怀还有一大特点，终生不改其本色。师哲在其自述中有一段精彩的回忆，记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彭德怀。一个炎热的下午，押解一批俘虏军官的队伍在村边树下休息，从西边走来了两个人，前者为青年，身背短枪，牵着马，数十步外为中年，50岁左右，路边坐的俘虏中有人认出中年人者，指背影说，那就是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其他国民党将校俘虏大惊失色，起来呆视半晌，直到背影不见，感慨万分地挤出了一句话，他们怎能不胜利，我们怎能不失败。对彭德怀来说，爱他的、恨他的、敬他的、毁他的，都应该记住这句话，本色最无敌。彭德怀与林彪相比较，说勇，林彪不如彭德怀；说谋，彭德怀不如林彪。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则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的静水。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前半句可以形容彭，后半句可以形容林彪。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十分得力的左膀右臂。林彪比彭德怀资格浅，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会师大会上，朱毛鹏都在主席台上讲话，林彪还只能坐台下听。听着听着，讲台塌了，台下的人都说刚会师就塌台不吉利。朱德站到台架上大喊一句，不要紧，台塌了搭起来再干嘛，大家一起鼓掌，才把热烈的情绪又恢复过来。林彪也坐在台下鼓掌，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他却把这个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不错的配合作战历程。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红三军团伤亡2700余人，占军团总兵力的1/4。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儿卖爷田心不疼，翻译午休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句重新翻译，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林彪则有另外一种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以个人名义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对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所用战略战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文章上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林彪认为，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而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他将敌人的推进方式归纳为缓进形式、跃进形式和急进形式，具体用何种形式，主要是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如何而

而平上须钱昌桥下罗伯港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一次收效。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的四大缺点：一，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二，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在信的最后，林彪写道，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因此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

0: 心中有梦想。
1: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0: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第二日一早，张翠山便在外洞中挖掘深坑，这是没铁铲锄头，只得捡些形状合适的树枝当作木耙，真是事倍功半。好在他内力浑厚，辛苦了七天已挖了三丈来深。眼见谢逊的神气越来越不对，时时拿着屠龙刀狂挥狂舞，张翠山加紧挖掘，预计挖到五丈深时，便在坑底周围插上削尖的木棒。这深坑底窄口广，他不进来侵犯殷素素便罢，只要踏进熊洞非摔落下去不可。更在坑边堆了不少大石，只要带他落入坑中便投石砸打。这日午后，谢逊在熊洞外数丈处徘徊不去，张翠山不敢动工，生怕他听得响声起了疑心，但也不敢出外打猎，只守在洞旁瞧着他动静。但听得谢逊不住口的咒骂，从老天骂起，直骂到西方佛祖、东海观音、天上玉皇、地下阎罗，再自三皇五帝骂起，尧舜禹汤、秦皇唐宗、文则孔孟、武则关岳，不论哪一个大圣贤、大英雄，全给他骂了个狗血淋头。谢逊胸中颇有才学，这一番咒骂，张翠山倒也听得甚有兴味。突然之间，谢逊骂起武林人物来，自华佗创设五禽之系起，少林派达摩老祖、岳武穆神拳三手，全给他骂得一文不值。可是他倒也非一味谩骂，与每家每派的缺点所在，却也确有真知灼见，贬斥之际往往一针见血。只听他自唐而宋，逐步骂到了南宋末年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骂到了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猛的里骂到了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他辱骂旁人那也罢了，这是大骂张三丰，张翠山如何不怒？正要反唇相讥，谢逊突然大吼：张三丰不是东西，他弟子张翠山更加不是东西，他老婆伤了我眼睛，让我捏死他老婆再说。纵身跃起，掠过张翠山身旁，奔进熊洞。张翠山急忙跟进，只听得咔的声响，谢逊已跌入坑中，可是坑底未装尖刺，他虽摔下并没受伤，只出其不意大吃了一惊。张翠山顺手抓过挖土的树枝，见谢逊从坑中窜将上来，兜头猛击下去。谢逊听得风声，左手翻转已抓住树枝，便向里躲。

张翠山把捏不定，束之脱手。谢逊这一躲劲力好大，张翠山虎口震裂，掌心也给树皮擦得满是鲜血。谢逊跟着这一躲之势又堕入了坑底。其实因素素即将临盆，已腹痛了半天。他先前见谢逊逗留洞口不去，不敢和丈夫说知此事，只怕给谢逊听到了，他少了一层顾忌，更会及早发难。这时见情势危急，顾不得腹痛如绞，抓起枕边长剑向张翠山掷去。张翠山抓住剑柄，暗想此人武功高我太多，他再窜上来时，我出剑劈刺，仍非给他夺取不可。情急之下突然想起他双目已盲，所以能夺我兵刃，全仗我兵刃披风之声，才知我的招式去向。见谢逊又纵跃而上，看准他窜上的来路，以剑尖对住他脑门，握剑不动。谢逊这一纵跃势道极猛，正是以自己脑袋碰向剑尖，长剑不动，绝无声息，他武功再好又如何能知。擦的一声，谢逊一声大吼，长剑已刺入额头，深入半寸。总算他应变奇速，剑尖一碰到顶门，立即脑袋后仰，同时即使千斤坠功夫落入坑底。只要他变招迟得一刹，剑尖刺进脑门，立时便即毙命。饶是如此，头上也已重伤，血流披面，长剑插住额头不住颤动。谢逊拔出长剑，撕下衣襟裹住伤口，脑中一阵晕眩，自知受伤不轻。他狂性已发，从腰间拔出屠龙刀，急速舞动护住了顶门，第三度跃上。张翠山举起大石对准他不住头去，却均为屠龙刀砸开，刀花如血，寒光闪闪。谢逊跃出深坑直击过来，张翠山步步退避，心中一酸，心想今日和殷素素同时毙命，竟不能见一眼那未出世的孩儿。谢逊防他和殷素素从自己身旁一出，他二人出了熊洞便没法追赶，当下右手宝刀，左手长剑，招数大开大合，将两丈方圆之内尽数封住，料想张英二人再也逃不了。莫德里哇的一声，内洞中传出一响婴儿哭声，谢逊大吃一惊，立时停步，侧过了头，倾听婴儿的啼哭之声。张翠山和殷素素情之大难临头，竟一眼也不再去瞧谢逊，两对眼睛都凝视着这出生婴儿。那是个男孩，手足不住扭动，大声哭喊。张殷二人知道，只要谢逊一刀下来，夫妻俩连着婴儿便同时送命。二人闭嘴不语，目光竟不稍斜，暗暗感激老天终究让自己夫妇此生能见到婴儿。夫妻俩这时已心满意足，不再去想自己的命运，能得保婴儿不死自是最好，但明知绝无可能，因此连这个念头

父子间的依恋，敌人的凶残，无辜孩儿给敌人摔在地下，成为一团血肉模糊，自己苦心故意，竭尽全力，仍无法报仇。虽得了屠龙刀，刀中秘密却总不能查明。他站着，呆呆出神，一时温言欢笑，一时咬牙切齿。在这一瞬之前，三人都正面临生死关头，但自婴儿的低声啼哭起始，三个人突然都全神贯注于婴儿身上，谢逊忽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张嘴山道：“是个男孩。”谢逊道：“很好，剪了脐带没有？”张翠山道：“要剪脐带吗？啊，是的是的，我都忘了。”谢逊倒转长剑，将剑柄递过。张翠山接过长剑，割断了婴儿的脐带。这时方是想起谢逊已迫近身边，可是他竟不动手，心中奇怪，回头望了他一眼，只见谢逊脸上充满关切之情，竟似要插手相助一般。殷素素声音微弱道：“让我来抱。”张翠山抱起婴儿送入他怀里。谢逊又道：“你又没烧了热水，给婴儿洗个澡。”张翠山失声一笑道：“我真糊涂了，什么也没预备，这爸爸可没用之极。”说着便要奔出去烧水，但只迈出一步，见到谢逊铁塔一般巨大的身形便在婴儿之前，心下蓦地一凛。谢逊却道：“你陪着夫人孩子，我去烧水。”将屠龙刀往腰带中一插，便奔出洞去。经过深坑时，轻轻纵身越过。过了一阵，谢逊果真用陶盆端了一盆热水进来，张翠山便给婴儿洗澡。谢逊听得婴儿哭声洪亮，问道：“孩儿像妈妈呢，还是像爸爸？”张翠山微笑道：“还是像妈妈多些，不大肥，是张瓜子脸。”谢逊叹了口气，低声道：“但愿他长大之后多福多寿，少受苦难。”殷素素道：“谢前辈，你说孩子的长相不好吗？”谢逊道：“不是的，不过孩子像你，那就太过俊美，只怕福泽不厚，将来成人后入世，或会多遭灾厄。”张翠山笑道：“前辈想得太远了，咱四人身处极北荒岛，这孩子自也终老是乡，哪还有什么重入人世之事？”殷素素急道：“不不，咱们可以不回去，这孩子难道也让他孤苦伶仃的一辈子留在这岛上？几十年之后我们三人都死了，谁来办他？他长大之后如何娶妻生子？他自幼禀受父姓，在天鹰教中耳濡目染，所见所闻皆是残酷恶毒之事，因而行事狠辣，习以为常。自与张翠山结成夫妇，逐步向善，这一日做了母亲，心中慈爱沛然而生，竟全心全意地为孩子打算起来。张翠山向他凄然地望了一眼，伸手抚摸他头发，心道：“这荒岛与中土相距万里，却如何能回去？”但不忍伤爱妻之心，此言并不出口。谢逊呼道：“张夫人的话不错，咱们这一辈子算是完了，但如何能使这孩子老死荒岛，享不到半点人世的欢乐？张夫人，咱三人终当穷志竭力，使孩子得归中途。”殷素素大喜，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张翠山忙伸手相扶，惊道：“素素，你干什么？快好好躺着。”殷素素道：“不，五哥，咱俩一起给谢前辈磕几个头，感谢他这番大恩大德。”谢逊摇手道：“不用不用，这孩子取了名字没有？”张翠山道：“还没有。”

前辈学问渊博，请给他取个名字吧。谢逊沉吟道，得取个好名字，让我好好来想一个。殷素素忽然想起，难得这怪人如此喜爱这孩子，他若将孩儿视若己子，那么孩儿在这岛上就再不愁他加害，纵然他狂性发作，也不至咒下毒手。说道，谢前辈，我为这孩儿求你一件事，勿肯不要退却。谢逊问道，什么事？殷素素道，你收了这孩儿做义子吧，让他长大了对你当亲生父亲一般奉养，得你照料，这孩儿一生不会吃人家的亏。五哥，你说好不好？张翠山明白妻子的苦心，说道，妙极妙极，谢前辈请你不弃，夫允我夫妇的求恳。谢逊凄然道，我自己的亲生孩儿给人一把摔死了，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你们瞧见了没有？张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一眼，觉得他言语之中又有风意，但想起他的惨酷遭际，不由得心中恻然。谢逊又道，我那孩子如果不死，我将一身武功传授于他，他未必便及不上你们什么武当气息啊。这几句话凄凉之中带着几分狂傲，但自负之中又包含着无限寂寞伤心。张翠山和殷素素不觉都油然而起悔心，倘若当日在冰山上不毁了他双目，咱们四人在此荒岛隐居无忧无虑岂不是好？三人默然半晌，张翠山道，谢前辈，你收着孩儿作为义子，咱们叫他改宗姓谢。谢逊脸上闪过一丝喜悦之情，说道，你肯让他姓谢？我那个死去的孩儿名叫谢无忌。张翠山道，如果你喜欢，那么咱们这孩儿便叫做谢无忌。谢逊喜出望外，唯恐张翠山说过了后悔，说道，你们把亲生孩儿给了我，那么你们自己呢？张翠山道，孩儿不论姓谢姓张，咱们一般的爱他，日后他孝敬双亲，敬爱义父，不分亲疏厚薄，岂非美事？素素，你说可好？殷素素微一迟疑，说道，你说怎么便是怎么，孩子多得一个人疼爱，终是便宜了他。谢逊一一倒地，说道，这我可谢谢你们了，悔目之恨咱们一笔勾销。谢逊虽丧子而有子，将来谢无忌名扬天下，好叫世人得知他父母是张翠山殷素素，他义父是金毛狮王谢逊。殷素素当时所以稍一迟疑，乃是想起真的谢无忌已死，给人摔成一团肉酱，自己的孩儿顶用这个名字未免不己。然见谢逊如此大喜若狂，料想他对着孩儿必极疼爱，孩儿将来定可得到他许多好处，母亲爱子之心无微不至，只需与孩子有意，什么事都肯了。抱了孩儿说道，你要抱抱他吗？谢逊伸出双手将孩儿抱在臂中，不由得喜极而泣，双臂发颤，说道，你快抱回去，我这模样别吓坏了他。其实出生一天的婴儿懂得什么，但他这般说显是爱极了孩子。殷素素微笑道，只要你喜欢便多抱一会儿，将来孩子大了你带着他到处玩吧。谢逊道，好极好极。听得孩儿哭得极响，道，孩子饿了你喂他吃奶吧，我到外面去。实则他双目已盲。

殷素素便当着他面补主也没什么，但他发狂时粗暴已极，这时却文质彬彬，竟成了个儒雅君子。张翠山道：“谢前辈。”谢逊道：“不，咱们已成一家人，再这样前辈后辈的岂不生分？我这么说，咱三人索性结义为金兰兄弟，日后与孩子也好啊。”张翠山道：“你是前辈高人，我夫妇跟你身份相差太远，如何高攀得上？”谢逊道：“呸，你是学武之人，却也这般迂腐起来。五弟五妹，你们叫我大哥不叫？”殷素素笑道：“我先叫你大哥，咱们是拜把子的兄妹，他若再叫你前辈，我也成了他的前辈了。”张翠山道：“既是如此，小弟唯大哥之命是从。”殷素素道：“咱们先就这么说定，过几天等我起得身了，再来祭告天地，行拜义父拜义兄之礼。”谢逊哈哈大笑说道：“大丈夫一言既出，终身不渝，又何必祭拜天地？这贼老天自己管不了自己的事，我谢逊最恨的不过。”说着扬长出动，只听得他在旷野上纵声大笑，显得开心至极。张殷两人自从识得他以来，从未见过他如此欢喜。自此三人全心全意地抚育孩子。谢逊少年时原是猎户，他号称金毛狮王，驯兽捕生之际天下无双。张翠山详述岛上多处地形，谢逊在他指引下走了一遍，便即记住。自此捕鹿杀熊便由谢逊一力承担。数年弹指即过，三人在岛上相安无事。那孩子百病不生，长得甚是壮健，三人中倒似谢逊对他最为疼爱。有时孩子太过顽皮，张翠山和殷素素要加责打，每次都是谢逊从中拦住。如此数次，孩子便视他作为靠山，逢到父母发怒总奔到义父处求救。张殷二人往往摇头苦笑，说孩子给大哥宠坏了。到无忌四岁时，殷素素教他识字。五岁生日那天，张翠山道：“大哥，孩子可以学武了，从今天起你来教好不好？”谢逊摇头道：“不成，我的武功太深，孩子没法领悟，还是你传他武当心法，等他到八岁时我再来教他，教得两年你们便可回去了。”殷素素祈祷：“你说我们可以回去，回中土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5: 谢逊道，这几年我日是留心岛上的风向水流，每年黑夜最长之时总是刮北风，数十昼夜不停。咱们可以扎个大木筏，装上风帆，乘着北风不停向南。要是贼老天不来横加捣蛋，说不定你们便可回归中土。殷素素道，我们难道你不一起去吗？谢逊道，我瞎了双眼，回到中土做什么？殷素素道，你如不去，咱们却绝不容许你独自留着，孩子也不肯呐，没了义父谁来疼他？谢逊叹道，我得能疼他十年已经够了，贼老天总是跟我捣乱，这孩子倘若陪我的时候太多，只怕贼老天迁怒于他，会有横祸加身。殷素素打了个寒噤，但想这是他随口而言，也没放在心上。张翠山传授孩子的是扎根基的内功，心想孩子年幼，只需健体强身便已足够，在这荒岛之上绝不会和谁动手打架。谢逊虽说过南归中土的话，但他此后不再提起，看来也是一时兴道之言，不能做准。到第八年上，谢逊果然要无忌跟他学练武功。传授之时，他没叫张英二人旁观，他夫妇便遵依武林中的严规，远远避开，对无忌的武功进境也不加考察，信得过谢逊所授，定是高明异常的绝学。岛上无事可记，日月去似流水，转眼又是一年有余。自无忌出世后，谢逊心灵有了寄托，再也不去理会那屠龙宝刀。有一晚，张翠山偶尔失眠，半夜中出来散步，月光下见谢逊盘膝坐在一块岩石上，手中捧着那柄屠龙宝刀，正似低头沉思。张翠山吃了一惊，待要避开，谢逊已听到他脚步声，说道，无帝，这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八个字看来终是虚妄。张翠山走近身去说道，武林中荒诞之说甚多，大哥这等聪明才智，如何对这宝刀之说始终念念不忘？谢逊道，你有所不知，我曾听少林派一位有道高僧空剑大师说过此事。张翠山道，啊，空剑大师，听说他是少林派掌门人空文大师的师兄啊，他逝世已久了。谢逊点头道，不错，空剑已经死了，是我打死的。张翠山吃了一惊，心想江湖上有两句话说道，少林神僧见闻至性，那是指当今少林派

0: 四位武功最高的和尚，空见、空闻、空智、空性四人而言。后来听说空见大师得病逝世，想不到竟是谢逊打死的。谢逊叹了口气说道，空见这人固执得很，他竟然只挨我打，始终不肯还手。我打了他一十三拳，终于将他打死了。张翠山更是骇然，心想能挨得起大哥一拳一脚而不死的，已是一等一的武学高手，这位少林神僧竟能连挨他一十三拳，身子之间那是远胜铁石了。但见谢逊神色凄然，脸上颇有悔意，料想这事之中定是隐藏着一件极大的过节。他自与谢逊结义以来，八年中共处荒岛，情好弥笃，但他对这位义兄敬重之中总是带着三分惧意，生怕引得他一及昔日恨事，当下也不敢多问。却听谢逊说道，我生平心中真正亲附之人寥寥可数，尊师张真人我久仰其名，但无缘识经。这位空见大师实是一位高僧，他武功上的名气虽似不及他师弟空智空性，但以我之见，空智空性一定及不上他老人家。张翠山以往听他阅览当世人物，大都不值一审，能得他骂上几句已算是第一流人物，要他赞上一字更属难上加难。想不到他提及空见大师时竟如此矜持，不禁颇感意外，说道，像是他老人家隐居清修，少在江湖上走动，是以武学上的造诣少有人知。谢逊仰头向天，呆呆出神，自言自语的道，可惜可惜，这样一位武林中盖世奇士竟给我一十三拳活活打死了。他武功极高，可委实于得厉害，倘若当时他还手跟我放对，我谢逊焉能活到今日。张翠山道，难道这位高僧的武功修为竟比大哥还要深厚吗？谢逊道，我怎能跟他相比，差得远了，差得远了，简直是天差地远。他说这句话时，神情和语气之中充满了由衷的敬仰钦佩之情。张翠山大奇，心中微有不信，自忖恩师张三丰的武功世所罕有，但和谢逊相较恐怕也只剩得他半筹。倘若空见大师当真高出谢逊甚多，说得上天差地远，岂不是将自己恩师也比下去了？但素知谢逊的名字中虽有一个逊字，性字却极居傲，倘若那人的武功不是真的强盛于他，他也绝技不肯服输。谢逊似是猜中了他心意，说道，你不信吗？好，你去叫无忌出来，我说一个故事给他听。张翠山心想，三更半夜的，无忌早已睡熟，去叫醒他听故事对孩子实无益处，但既然大哥有命也不便为傲，于是回入熊洞叫醒了儿子。无忌听说义父要讲故事，大声叫好，当时将金素素也吵醒了，三人一起出来坐在谢逊身旁。谢逊道，孩子，不久你就要回归中土。无忌奇道，什么回归中土？谢逊将手挥了挥，叫他别打断自己话头，续道，要是咱们的大木牌在海中沉了，或是飘得无影无踪，那也罢了，一切休提。但若真的能回中土，我跟你说，世上人心险恶，谁都不要相信，除了父母之外，谁都会存着害你的心思。无忌插口道， 义父也绝不会害我。谢逊点头道：
1: 不错，除了你父母和你义父，就可惜年轻时没人跟我说这一番话。哎，便是说了，当时我也不会相信。我在十岁那一年，因意外机缘，拜在一个武功极高之人的门下学艺。我师父见我资质不差，对我青眼有加，将他的学艺倾囊一收。我师徒情若父子。我弟，当时我对师父的敬爱仰慕，大概跟你对孙师没差分毫。我在23岁那年离开师门，远赴西域，结交了一群大有来历的朋友，蒙他们瞧得起我，当我兄弟相待。五妹令尊白眉鹰王就在那时跟我结交的。

张英有一员大将叫洪锦，这家善用幻术啊，他用刀这么一比划就能画一道门，殿下姬淑明脑袋混丢了。昨儿呢他跟邓婵玉打，又用这个招，邓婵玉没追，一石头打他脸上，他现了原形了。这回他要婵玉出马，所以呢我嘱咐嘱咐他别追，别上门里边去啊。龙姬公主说，这有啥呀，这叫奇门遁甲呀，他用刀一比划呀，你没瞧出来，其实是啥，他有两面小旗儿，一面皂旗一面白旗，皂旗为门里，白旗为门外，既然如此我收他。就这么土行孙上银安殿，跟子牙把龙姬公主这话说了。子牙一听龙姬公主要出去，那请公主上殿吧。公主见子牙说，我借您四不像用。子牙呢把四不像就借给龙姬公主了，独自出马开城门。一骑当先，红锦一将女将不是邓婵玉。红锦说，你是谁？龙姬公主说呀，你不必问我，我要说出来你也不知道，你就下马受死就得了。红锦说呀，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呢，道姑都吹大牛哈，拍马舞刀直取公主。公主仗剑相迎，二级交锋打了四五个回合，红锦又把这小黑旗往外这么一掏，这么一划了啊，本儿还整出一道门。红锦跑门里去了，公主一瞧见也取出一面旗儿，是白旗儿，八往空中这么一划了，也化作一道门。公主走到门里头去，也不知上哪儿去了。红锦一看呀，心说我这有门，他怎么那也有门呢？其实怎么回事，红锦不到这门也有相生相克之力。龙吉公主啊是从自己这门进去，抄后道搁这个红锦这个门这儿出来。公主虽然是仙人，但是女流之辈，劲儿不大，背后举宝剑照红锦后背就砍过来了。但是呢由于没劲儿，正中肩胛骨，红锦哎呦一声也顾不他这个门了，往正北就跑。龙姬公主随后就追，大叫红锦速速下马，吾乃瑶池金母之女，来助王，别说你有道术，上天追你凌霄殿，入地赶你鬼门关。红锦还不听，一个劲儿往前跑，那公主能放四不像多快呀、啊、在后边紧追。而且公主一边跑还一边说，红锦呢，今儿你跑不了了，因为什么呢，我在江丞相的面前已经立下誓言，非抓着你我不回去，我要不抓你我跟丞相怎么交代呀，你呀就束手遭擒罢了。红锦一听心里边更害怕，身里边还疼，心说坐下马是不好使了，干脆我借土遁回去。龙吉公主啊一看红锦那个架势，知道他要土遁就乐了。红锦五行之术随意变化，有何难哉，我来也。他也高五行遁术追，你借土遁，他用木遁，木能克土吗？看着看着追到哪儿，要追到北海了。红锦心说，我幸亏有此宝在身，要不然我就忘了。取出一个东西往海里这么一扔，这个东西是见水冲生，海水波翻好几十丈。这玩意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叫金龙。红锦是跨金龙奔海而去，而且搅起老高老高的海水波翻的。公主一看这算啥呀，幸亏我离瑶池的时候我带件东西，在波波囊中取出一个东西，巴家往海里一扔，可以看呢、啊、这个东西扔进去，海水当时十分平静而且分开。这是什么呢？神经是浮于水面，公主就站在上边提了宝剑就追。这个神经是善降金龙啊，起头呢惊龙入海搅的波浪滔天，之后神经入海惊龙无事，龙吉公主瞧着要赶上了，扒下子把缚龙锁就扔起来了，告诉黄金力士把红锦拿住扔到西岐去。黄金力士领发指凭空把红锦逮住，啪着就拽到相府跟前了。子牙正跟众将议事呢，半悬空中往下吊红锦。子牙说呀，龙吉公主还真挺厉害，真把红锦逮住了。这个时候呢那都绑上了，跑都跑不了了。众将士把红锦扔在丹池之下，没有几分钟龙吉公主也回来了，说今日啊已成大功。子牙说，我多谢公主啊，我自下高山未与丞相立功，今天抓了红锦，凭丞相发落。龙吉公主说完那就走了。子牙让左右把红锦推到台前得问问。子牙说，红锦呐、啊，像你这样的逆天行事我见多了，有一个说能落囫囵失手回去的吗？你自己怎么还不矫情呢？

推出斩首，叫大将南宫克监斩。刚这边要斩，着急忙慌来个老头，我这个刀下留人，哎，留人，留人哪？丞相，留人，刀下留人，先别杀。可一看这个老头，哎，倒是慈眉善目，小脸红扑，穿着一身红衣裳，进相府禀报呗，说末将要斩红姐，还没等开刀，有个老头叫刀下留人，我也没敢擅动，您看怎么回事？子牙说：“这个时候，谁没事喊刀下留人呢？那留会儿，留会儿吧。这么叫进来，这边把这个老头请进来呀、啊。”子牙就问说：“您是哪位？”老头说：“我是月下老人呢，福原仙翁，曾经说龙吉公主和红锦呢有俗世姻缘，有红丝之约，哎，就给牵红线，所以我特来通报。二则呢。”告诉子牙，您可以兵进五关之时，他能助一臂之力。子牙公不可违了这件大事。子牙说：“据月老这么说，人家就管天下姻缘的这事儿没错，但是有一节，他是蕊公仙子，怎么跟凡间结姻缘呢？这怎么跟他说呀？告邓婵玉先去吧，跟龙吉公主说说，他要同意就这么办，他要不同意这事儿还麻烦呢。”邓婵玉到内廷把公主请出敬室。哎，就跟他说了，说今儿啊，哎，月老啊，说您跟红锦有俗世姻缘，用这个红绳相牵，该有一世夫妻。现在呢，找丞相议论这个事儿，所以丞相先让我起过娘娘，然后呢，再直接说。啊，公主一听，我就是因为在瑶池犯了清规戒律，把我贬下来不回去了，我就搁这苦苦修炼。让我想要母女重逢，今天下山怎么又多了一番冤孽呢？邓婵玉也真没整明白，心说那人家就跟我这么说的，我咋整？过一会儿，月下老人和子牙来了。龙姬公主见月下老人棘手，月下老人说：“现在公主已经归到正道，把您贬下凡间，正要为了却此一段俗缘，之后自然返本归元。而且子牙败将还在，说是就在眼前，马上。”那个时候兵渡五关，公主呢该与红锦见不世之勋，名垂竹帛，功成之日，瑶池自有召唤，迎接公主回家。此乃天书，公子切莫强辞啊。所以呢，我才受元府仙翁之命，不辞劳苦亲自到这，特别为公主做媒啊。如若不然，红锦刚赴法场，我到此处不迟不早，所谓何来？自其定数可知啊。公主当以贫道之言，不可误却佳期，罪愆更甚。那个时候悔之晚矣啊！龙吉公主听月下仙翁这么一说，长叹一声啊，这那有啥招都定好了的，就这么的把红锦放了吧，用药给服伤。红锦出营，召纪康人马，择吉日和龙吉成婚。什么时候？纣王35年三月初三，西岐城这边点将东征，一应钱粮，准备停当，只等子牙上出师表。第二天，武王设早朝，王曰：“有章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请去还宫。”还没等说完呢，江上捧出师表上殿，武王告诉丞相来斩表观看，说：“进表丞相陈江上。”臣为文天地万物父母，为人万物之灵，天有下民，坐之君，坐之师，为共克向上帝，宠随四方，作民父母。今商王寿，福敬上天，降灾下民，流毒邦国，薄丧元良，贼虐贱俘，侠辱无常，荒怠不敬，沉湎冒色，罪人一族，官人已逝，为官事台数，皮驰奢服，以残害于众百姓，遣绝先人宗庙福寺，剥弃李老，逆比罪人，为归言适用，焚置忠良，讨孕妇之心，宠信奸佞，放处施宝，摒弃典型，阴奴正式杀其鹿子，为淫序仕途，做奇迹淫桥，以悦妇人，交涉不休，宗庙不响，伤罪灌营，天人共怒，今天启诸侯，大毁于孟津，兴吊民伐尸之罪，救生民于水火之中，起代王体上天好生之心，服

0: 海诸侯之念，是天下黎庶之苦。大分阴阳，择日出师，公行天法，则社稷兴盛，臣民兴盛。其次详事施行，今具表一文。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路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18万，我们家真的拿不出。
2: 彩礼。

0: 本该是幸福的起点，却成了婚姻的第一道裂缝。
1: 不给彩礼就是不爱我，我明明相爱了六年，
2: 借的钱还没有还清，又得花钱给儿子办婚礼。
3: 当爱情被明码标价，当亲情因金钱撕裂，我们是否忘了婚姻的初心？
4: 我们结婚时只有一床棉被，现在要是睡满堂挺好。
5: 彩礼不是婚姻的保证金，幸福不需要天价背书。
0: 唱文明风尚，弃彩礼攀比，以爱之名祝幸福婚姻。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7: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黄金斗大长貔貅，杀伐从来鬼神愁，李望今朝登台后，乾坤一统数西周。姜子牙给武王上表，要大会诸侯讨伐无道殷纣王。武王览罢表彰，沉吟半晌，哎呀，相父此表虽说商纣道为天下共弃，理当伐之，但昔日代王有遗言在先，切不可以臣伐君。今日之事，天下后世以孤为口实，况孤又孤先王之言，谓之不孝。宗纣王无道之君也，孤若伐之，谓之不忠。孤与相父共守臣节，以似纣王改过迁善，不亦善乎？就说等着他呗，等他自己改好不行吗？子牙说，哎呀，殿下呀，千岁，老臣怎敢有负先王，但天下诸侯不搞中外，诉纣王罪状，不足以君天下，纠合诸侯，大回孟津，昭畅天威，兴吊民伐罪之事，官政于商。前有东伯侯姜文焕、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宠黑虎，据文书知会，如哪一郡诸侯不治者，先问其违抗之罪，此伐无道，老臣恐误国之事，因此上表请王定夺，愿代王裁之。武王一听的，相父，即使这个三路要伐成汤，让他们自己去吧，我不去，我就搁这待着，以尽臣节，上不失为臣之礼，下可以守先王之命，不亦善乎？子牙说，哎呀，千岁，为天为万物父母，人为万物之灵，聪明做猿后，猿后做民父母，今商王荼毒生民，如坐水火，恶贯满盈，皇天震怒，命我先王大兴未及耳。今大王行吊民伐罪之事，正伐天以彰天讨，救民于水火，如不顺上天，绝罪为君。只见这个时候啊，上大夫散医生也起奏说，千岁啊，丞相之言为国忠谋，您不能不听啊。现在天下诸侯大会孟津，您要不去，怎么取信众人？众人不服，必罪我国，以为咱们助纣为虐，一并加之，那不是自己找着自己的不自在吗？况且纣王从信奸佞，屡征西土，老百姓受他多少灾，文武也有汗马之劳，这才安宁，又动天下之兵，那祸事可就不小了。所以臣看不如听丞相说的，统兵大会孟津，贺天下诸侯，陈兵商纠，官商于政，官政于商，以其自改，则天下生民皆蒙其福，又不失信诸侯，也不能依灾息土。像这样呢，上可以尽忠于君，下可以尽孝于先王，是万全之策呀。武王一听，对，

三医生还是有招啊，大夫直言失言。那咱们得用多少兵马？三医生说，兵进五关呢、啊、得拜丞相为大将军，辅以黄毛白净，总揽大权，得专征伐，方可便宜行事。武王一听，那就准奏吧，当即拜姜子牙为大将军，专事征伐。三医生说，那您可不是说说就拉倒啊，皇帝昔日拜封后，当须筑台，祝告皇天后土，山河社稷之神，推古扶伦，方成拜将之礼。那还有一套程序呢。武王一听，这个东西我也不太懂，所有的一切一切是大夫为之，全都交给你了。这本武王三朝，散医生啊又到相府恭贺，百官俱来恭贺。散医生第二天到相府，就和子牙说了，让南宫客呀新甲望岐山督造将台。两个人到岐山找那个木料砖石，刻日兴工啊，非止一日将台造好，回报子牙。散医生报与武王说，陈奉旨督造将台一完，请择良辰吉日3月15日，请大王到金台亲拜丞相为帅。武王这个时候准旨，咱们单说3月13日，将新甲为军政司，先将斩法律牌挂在帅府啊，让众将悉之。新甲领命挂牌，上写大元帅，将条约誓谕，大小将士一体悉之啊。文古不进，文今不退，其举不及，其案不服，此为慢君，犯折斩。呼名不应，点事不齐，为其不至，动乖纪律，此为欺君，犯折斩。一穿貂斗，戴耳不报，更丑伪度，声号不明，此为谢君，犯折斩。多出怨言，毁谤主将，不听妖术，更较难改，此为横君，犯折斩。扬声笑语，藐视禁约，小子君门，此为清君，犯折斩。所用军去，克销钱粮，致使弓弩绝弦，箭无与足，箭戟不利，旗帜凋敝，此为贪君，犯折斩。谣言鬼语，造孽鬼神，假托梦寐，大肆邪说，蛊惑将士，此为妖君，犯折斩。奸舌利齿，妄为是非，挑拨士卒，相互争斗，以致乱行，此为刁君，犯折斩。所到之地，凌污百姓，掘金妇女，此为奸君，犯折斩。军中聚众闹事，私探音信，此为探君，犯折斩。或闻所谋，即闻号令，泄旨于外，使敌人知之，此为备军，犯折斩。调用之计，皆舌不应，低肩挽手，面有难色，此为窃军，犯折斩。出对赴吴，挽前乱后，言语喧哗，不遵禁令，此为乱军，犯折斩。脱伤诈病，以避征进，捏固假死，因而逃脱，此为监军，犯折斩。主管钱粮积赏之时，恶思所侵，使士卒结怨，此为弊军，犯折斩。官冠不审，审查不详，道不言道，多则言少，少则言多，此为误军，犯折斩。这就是17条禁令，54斩。子牙呀，把斩法牌挂在帅府，众将士之无不谨慎。且说散医生到了3月14日这一天，入内廷见武王，说请大王明日清晨到相府请丞相登坛。武王说，这我还有点不明白，拜将之道如何行礼。散医生说，大王知不知道皇帝拜封后啊，方成拜将之礼，这边有很多事。武王说，请言正合孤意。转过天来，3月15日良辰吉日，武王带着何朝文武到了相府，只听啊，三面乐声响过三通，军政司放炮开门，三声炮响，相府门开。散医生带着武王到铁瓦阴安殿，军政司说，请元帅升殿，千岁亲来拜元帅登年。子牙由从后面到府而出，王欠身离位，说请元帅登年。子牙慌忙谢过，同武王分为左右，行至大门，王欠身打了一躬，两边扶子牙上年。散医生请王扶凤尾，连推三步，后边有人请赞子牙末年，刀此荣宠，说周主今朝列将台，风虎云龙四门开，相声满道衣冠银，紫气当天御帐来，统领貔貅天瑞才，安排上马尽崔威，安息今日人龙出，800开机说一才呀，好威风的姜子牙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国防部9月19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美国媒体9月27日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日本读卖新闻9月15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
5: 美国国防部9月19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声明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波音公司最新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进步，这是波音公司继 F-47 后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然而五角大楼在2026财年的预算申请中已实质上搁置了 FAXX 项目，海军仅为此项目申请了相对较少的7400万美元。当时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工业基础能否同时支持两款第六代战斗机研发工作的担忧。国会随后进行了干预，通过一系列常规支出法案和达尔美法案，为 FAXX 拨款16.9亿美元。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选定波音公司生产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新一代战机命名为 F-47。 美国媒体报道说， F-47 项目总价值达数千亿美元， F-47 最早服役时间预计在2030年，很多技术细节参数未定。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表示， F-47 的隐身涂层将更耐用，维护时间更短，部署所需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将大幅减少。在最大航程方面，F-22 加挂外部油箱时航程为3000公里以上， F-47 将比它更远。然而 F-47 能否成为一代成功的主战机种还是未知数，美军装备研制因技术问题导致半途而废者不乏先例。科曼奇直升机、十字军火炮都是在耗资百亿美元之后被迫放弃的。

0: 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国防部近期宣布了，已经选定了波音公司来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同旭，波音凭借什么样的优势拿下 FAXX 项目？
2: 现在呢，美军的重大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我们看几乎没有这种激烈竞标的情况，主要呢还是白宫的高层进行指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指定的方式，马上就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重大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究竟属于哪家公司。此前美国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相关研发项目几乎呢也没有经过什么竞标，直接呢就是指定由波音公司去负责。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我们看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未来航母上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没有经过特别激烈的这个竞争。那么现在来看呢，还是波音公司拿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很简单，美国空军、美国海军他们在战斗机方面应该是绝对的使用大户，而且两个六代机的项目现在呢都被波音公司收入囊中，这说明现在波音公司应该是有美国决策体系高层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很简单，就是因为呢现在美国的高层和决策者认为波音公司是比较艰难的。如果说他拿不到空军和海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仅仅凭借民用飞机的项目和有限的军用飞机项目，它的竞争力非常的弱，那么这会影响到美国振兴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看得非常的明白，就是有高层的支持，那么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海军的第六代战斗机就直接给波音公司了。这样的话呢，波音公司在未来20几年甚至是未来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内，那么它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有军方的大项目可以撑着这家公司，那么对于它在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颓势呢，会起到一种补充的这种作用。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也考虑到了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和海军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的这个项目，它可以进行这种资源的共享。那么如果说这个 F-47 不仅美国空军要用，那么波音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舰载化的改装，也把它改成了这种双发的重型的隐身的这个舰载机，那确实两个项目合并成一个大项目，都在一家公司的研发和生产的体系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可以进行这种技术的共享、资源的共享和生产体系的共享。那么如果按照理想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确实可以节约经费。那么为什么说要把海军和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给波音公司呢？我们看制造军用飞机的几个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现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手中攥着 F-35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 F-35 隐身战斗机有 ABC 三个型号，那么除了美军自用之外，还有大量的外销很多美国的盟友也采购 F-35， 所以这个项目的周期会非常的长。而且现在洛马公司还在研究要针对它的发动机进行替代，要利用变循环发动机替代现在的这个涡扇发动机。那么不排除 F-35 隐身战斗机 ABC 三个型号后续可能还会有升级改进版本，所以它的制造周期会非常长。那么有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项目作为支撑，洛马它在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是不会掉队的。那么像诺斯罗普格鲁曼呢，它有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那么在隐身的空中作战平台，在轰炸机的研发方面，诺斯罗普格鲁曼也是诺格公司，也是有大项目进行支撑。但是呢，如果洛马公司或者是诺格公司他们分别拿到了空军和海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项目，那波音公司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这里面呢也不难看出美军的高层白宫的高层他在决策

层面，还是有利益和资源啊进行相对而言平均分配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呢，要利用军方的大单去让啊这个波音公司有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啊，尤其是利润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保证波音百年老店不会倒闭啊。那么这也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到

0: 种飞机还是处于不断的设计不断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在战斗机这个领域，现在波音没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有什么新的这种经验积累，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相比，尤其是在隐身战斗机方面，那波音的这种经验或者说呢它的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的欠缺。那么当时呢波音公司拿下美国空军的 F-47 项目，可以说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其实海军航母上所使用的隐身舰载机，那么想要对它进行技术的更新，想要对它进行设计的创新，这个难度就更大了。而且波音在相关的领域可以说呢，目前它的技术团队和研发团队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讲这个隐身的舰载机啊，它首先呢就要要求整体的设计和制造必须要满足在航母上长时间部署的需求，既要强调这种坚固性，而且呢就是这个雷达的隐身能力也要做到非常强。那么现在呢波音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美国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呢，也就是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相对而言呢它是比较早的，现在呢应该是完成了初步设计，但是呢还没有对外进行公布。如果它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设计的比较靠谱，然后呢在 F-47 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个舰载机的版本，那么相对而言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也可以让它的海军和空军的两个六代机的项目同步的推进。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利用这种标准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生产线去进行生产，那它确实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让自己的利润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另起炉灶，比如说美国海军不同意利用 F-47 的项目去给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衍生出一种这个舰载的版本，而是呢要根据海军自身的作战需求，包括未来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要提出很多的新要求，要有很多的新概念，那么要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舰载机，那这个时候波音它就要从零起步再重新的这个打造出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链条当然呢如果两种主力战斗机它有一些零部件是通用的有一些机体的结构是通用的，那么波音公司它在这种后勤啊保障啊以及相关的维护方面也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和这种经费，那么让自己的利润能够更多一些。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波音它在战斗机的设计和生产方面出了问题出了岔子，那空军和海军把宝都压到一家公司上，这个麻烦就大了。那么它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空军的 F-47 可能设计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因素的限制，比如说它研发能力不足，设计出来的这个技术验证机空军不满意。但是呢如果海军它的第六代的隐身的舰载机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那后续想要再去进行招标，或者说想要再去更换它的这个承包商，那么可能就会错失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波音把两个项目都给搞砸了，那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它未来主要的空中作战平台都会面临大的麻烦。那么如果说这两个项目呢它相对而言没有做得太好，能达到及格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可能后续再提需求，再继续改进，再继续完善。但是呢两个项目波音它自己应该是没有办法100%的完成的。那么即使后续开了生产线，那么生产第六代的空军所使用的战斗机和第六代的海军所使用的这个舰载机，那么波音它也会有大量的这种订单的外溢，就是说呢它还是需要大量的分包商或者说合作伙伴和它进行这种联合生产。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了200亿美元。那么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董旭，未来战场上隐身舰载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0: 在未来的战场环境当中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任务呢，首先是保护航母编队的安全性。也就是说呢，在航母编队的作战体系当中首先呢要有舰载

0: 预警机啊，针对相关的海空环境进行感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数百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去确定锁定对方的来袭目标，比如说对方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一旦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呢，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潜出到更为遥远的区域，构建起一个更为广泛的这种防空作战的警戒圈，针对对方的空中的来袭兵力进行拦截，那么要把对方的无人机和战斗机全都给它击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是保护整个航母编队的安全。其次呢，就是执行这种进攻性的作战任务。进攻性的作战任务啊，主要指的是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就要求隐身化的舰载机它要飞得远，还具备高速的飞行能力，比如说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相关的任务区域内，然后使用制导武器，比如说反舰导弹啊、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轰炸、进行攻击、进行歼灭。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同样呢，它也可以执行大范围海空区域的这种控制任务，就是利用舰载机它的这样的一个轮换的这样的一个值班。那么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控制，一旦对方的兵力进入到舰载机的巡航的这个范围，就要对它进行打击，对它进行消灭。那么它会构建起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既可以进行海空封锁，也可以随时转入到进攻性的作战状态。那未来的隐身舰载机，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会非常的高，因为呢，它不仅可以自己作战，可以和僚机作战，那么也会和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舰载无人机进行编队作战。那甚至呢，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它还会成为网络化的这种信息节点啊，把航母上的信息、先进驱逐舰上的这个信息集成到自身的平台上，然后呢，引导无人机啊，然后再同时进行目标的分配和分发，那么和无人平台进行。
1: 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媒体称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邮报报道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的受伤原因。另据美国海军9月28日报道，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关注到了美国媒体前不久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导弹攻击，有8名美军人员受伤。同旭，请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0: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确实向中东地区调派了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那么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啊，他可以搭乘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和船坞运输舰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呢，目前这种由海到陆的突击作战，或者说夺岛作战以及两栖登陆作战，它是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呢，伊朗现在它的近海和沿岸的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伊朗配备有大量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包括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监控，这种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演练，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模拟。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进行这种太空层面的自杀式攻击。因为这个保镖卫星啊，是一次性攻击的武器装备，它的个头应该不会太大，那么成本呢也不会太高，但是呢它上面会有小型的矢量控制系统，也就是说呢它是可以进行机动变轨的。一旦要执行所谓的攻击任务，这个时候呢它原本用于监控的光学设备就变成了瞄准器，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进行瞄准，进行跟踪，然后呢不断调整自身的姿态的速度啊、轨道高度啊、飞行的角度，然后呢去进行这种硬碰硬的撞击，就是把对方的这个卫星给撞坏，那么自身呢也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功能。按照日本的说法，这个保镖卫星主要是针对它在轨的一些高价值卫星进行保护，一旦它发现或者说它预判到其他国家的卫星

0: 或者是太空上的一些物体针对日本的高价值卫星构成威胁的时候，这个时候保镖卫星就飞过来了，要和危险的这个物体同归于尽。但是呢，究竟是不是危险，这是防卫省或者是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自己判断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不排除他会搞一个假警报，就是当他想进行太空攻击的时候，他就说其他国家的某些卫星对他构成了所谓的威胁，然后就进行了轨道上的自杀式攻击。所以这个保镖卫星打着保镖的旗号，其实呢，它是太空当中的杀手卫星，也是太空当中的偷袭武器。这说明啊，现在日本防卫省包括后续要不断发展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已经开始谋划太空作战和轨道攻击了，而且呢，提出了具体的方案，要研发具体的武器。
1: 那么保镖卫星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轨道攻击武器，所以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对轨道安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它会有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呢，这个保镖卫星是可以进行轨道进攻的，那么日本要进行轨道进攻，其他国家可能要强化自身的轨道防御能力，或者说呢，也要有对等的技术针对日本在太空动武的野心进行制衡。那么也就是说，日本通过研制这种保镖卫星，这种轨道上的攻击武器，它就挑起了太空军备竞赛。那其次呢，如果日本认为其他国家的一些航天器啊卫星对它的太空资产构成了威胁，它就可能先发制人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把冲突把战火引入到了太空层面，引入到了轨道层面，那对于其他国家正常合理合法的利用轨道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会产生干扰，会产生这个威胁。而且呢，美国有太空军，现在日本成立了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美国太空军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日本它的这种太空作战体系也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所以以后在太空当中可能也会有军事的小圈子小团体要构建这种太空的军事霸权，那这针对其他国家和平的正常的利用这个轨道层面，可能也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

0: 听到的是瞭望兵团，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1: 又经历了四次脑部手术，脑渣子就跟玻璃渣一样的，自己呢也受过这个社会的帮扶，才一步步的走出来，深知他们这些难处，总想尽自己的能力来拉他们一把。
2: 就针对双职工家庭下班晚呀、接孩子难的这些问题，我们社区呢也开展了免费的这个爱心托管班。平时呢，就是找小区里面有空闲时间的这些退休的老教师来帮忙看管孩子。然后我们还要发动社区里的身体比较硬朗、热心公益的老战士、老军肯，组建一支专门的红色宣讲队，走到孩子们的身边，亲口讲述当年兵团人屯垦戍边的真实故事，把咱们兵团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
0: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龚正。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志愿服务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下，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百姓民生，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彰显了理想信念、爱心善意、责任担当，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向上向善力量。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就是志愿服务者，一位是获评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的巴士石河子市彩虹志愿服务队马玲玲，一位是获评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的65家渠市人民路街道北海东街社区居委会委员杜艳艳。欢迎两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巴师石河子市彩虹志愿服务队的马玲玲，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瞭望兵团节目，和大家聊聊我们基层志愿服务的故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杜艳艳。
0: 首先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马玲玲的故事。马大姐你好。我们了解到你自身是肢体二级残疾，却从2019年开始坚持做志愿服务。那么当初啊，是什么一个情况让你迈出了志愿服务的第一步呢？
1: 我呢是稚幼落下残疾，我四岁那一年因为盖房子吧，当时盖房子呢他才脚手架，我呢被送到幼儿园，送到幼儿园保姆当时叫我们叫阿姨没看住，然后我们几个小朋友呢就出去玩耍，当时呢他们在拆脚手架，当时只有四五岁的时候在那底下玩，然后脚手架掉下来以后，那个抓钉把我头上给刮伤，刮伤以后呢当时送到了团医院，团医院就说不行，太严重了，你往石河子送。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很不便利，从150团到石河子光一个车辆就坐了整整的八个小时。
0: 是。
1: 然后父亲把我送到了八四医院，当时八四医院就说这孩子不行了，抢救不过来了，就说你们放弃吧。但是我的父亲不放弃，要求转院。转到了二医院，当时呢二医院是一个从巴基斯坦专家留学回来的一个院长，当时他是在查房，我爸抱着我流着眼泪说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然后这些事情都是我后来听父母说的。那个院长看了一下，然后立马就收入住院了。当时就进入了检查体检，然后两个小时以后就上了

0: 经过了8个小时，家属出台以后，医生说这孩子脑部受伤，严重受损，就说可能后期他就像是头颅骨砸碎，骨头渣子进到了脑浆里，这一次手术完成不了清理伤口的，
1: 就是没有办法，
0: 哎，
1: 一次性就到位的。
0: 对对对，又经历了4次脑部手术，脑渣子就跟玻璃渣一样的，就是他碎在大脑里，当时不愈合，他就不停地往外翻脓，你知道，
1: 嗯，
0: 翻脓一直翻了2年，就是我不停地就是从医院150医院就这样子来回的就这样子住院。长达2-3年的时间，然后流干净以后，它就开始愈合了。
1: 嗯，
0: 头上愈合以后，但是没有骨头，它就是一层薄薄的头皮。14岁那年，我的眼睛又突然看不见了，就出院以后才发现，我的左部半个神经脑神经被受损了，然后左边偏瘫。从那以后，就是头上的伤，左肢和左上肢、左下肢都不会动。就是我妈妈发现，手术动过来，人是救过来了，但是左边是偏瘫了。偏瘫以后，那个时候都已经5岁了嘛，5岁已经有点记忆了。我就记得我爸和妈两个人又开始重新一边一个架着我开始学走路。那个时候就开始学走路，左腿不会动嘛，右腿迈出去，左腿用腰把腿甩上去，然后就开始漫长的这个左半身的这个肢体康复。头上的伤呢是14岁以后，我都上初2了已经，然后猛然一下眼睛又看不见了，就是说他就开可能是又到2院去复查，2院还是那个专家，那个院长专家，他说他是因为旁边就是动脉血管，这个地方没有颅骨压迫，他就膨胀，一膨胀以后呢，他就压迫了视神经，压迫视神经当时眼睛就看不见了，他说的要进行一块颅骨修补，然后又进行了头部第5次的手术，这个颅骨修补当时就现在洞就跳大，我现在洞就差不多有4公分的样子，到现在这个头上还是一块不锈钢的钢板。所以这个头上的伤就是到14岁基本上就算是一个陈旧性的伤，就常年的开始用脑复康的这个药，但是呢我的肢体是我这一生伴随着我一生漫长的一个治疗的过程。你看我在上学的时候，星期天星期六放假，暑假寒假几乎都是往团部跑去扎针按摩治疗，每一天早晨我爸爸天天逼着我跑步做康复，那个时候康复器材很少，没有，他就把那个自行车的那个轮胎内胎剪成一个圈拴在我们家那个棚子的那个内头，拴在那个桩子上，然后这头我就用手去拉，就是每天逼着我锻炼。我在想，我两个弟弟天天不跑步睡懒觉，我爸天天逼着我去跑步让我锻炼，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不懂事嘛，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爸他偏心，我妈每天晚上给我按摩，就是好像几乎家里面50%-60%的精力，大人的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他们除了上班时间基本上都是我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哎呦真的是挺难的。我从小的感觉就是我们家好像没有说人家说的我们家有多困难，多缺钱，父母从来没有跟前在我们跟前说过，偶尔一次都已经上初中了，我就听我爸和妈在那商量，就说你看咱们家玲玲看病的钱终于算是还完了。那个时候我就记得，从我住院我算了一下，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已经10年了，就是我前期住院看病这么多年的钱，他们一直到10年之后这个钱才算还完。但是那个时候呢国家政策好，就是现在是国家政策比以前更好，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我们住院就是直接团里面开个转院证就到2院去了，不需要押金呀掏钱呀，那个时候我妈说工资才30多块钱，一个月根本撑不到头，连队就是借嘛，我们在我后爸住院，就我妈的工资根本不够，那就是我妈的同事啊，就是去借钱，几乎是每一个月借钱，每一个月然后找连队欠账，欠粮油米面，连队的是领导也都很帮扶，知道我们家像我这样的一个残疾孩子啊，所以大家帮的都很多。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许许多多的人，你看他们都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加上呢我爸和我妈家人的一些陪伴，大家的一份帮扶，一份理解，所以我是很珍惜的。到了2019年的4月的时候呢，我从社区就已经退休了，注册成立了石河子彩虹社区服务中心。当时我是主动找到了社区书记，提出我想利用我自己的，我不是这么常年我喜欢手工刺绣，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学了一个手工刺绣技艺。当时我已经是兵团工美大师了，就给书记

就说老办公室空闲的，因为我们的办公室搬了新楼了，这个房间这个老办公室我能不能用一下，然后我想带着这些社区和一些困难的这些残疾妇女啊，教他们一个刺绣，教他们一个手工技艺，然后我平时退休以后，因为我家里也没有多太多的负担，所以我说我想尽一份我自己的心，哎，力量。所以说后来书记

0: 再教他们一些其他的一些手工，我们还有一些残疾朋友会编织呀，我就把他们都约来，大家想学什么我就教你什么，几乎经历了半年。但是11月份以后，在这之间呢，我注册了一个我们这个十个财务社区服务中心嘛，然后11月份通过招标，我就承接了卫健委这个社会心理健康服务项目，同步呢我就组建了这个彩虹支援服务队。当时呢我们就招了一些愿意跟着我学手工的呀，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再一个就是他们的家属，当时人不是太多，所以呢我们这个服务队最初也就是一个手工。我就想着把当年其他人帮扶我的这种善意和温暖呢传递给我身边这些有困难有需求。
1: 那你常说自己是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也是靠着这份共情啊走进了87名处于困境中的青少年的心里。那么跟我们也讲一讲印象最深的帮扶故事。
0: 自从我接上项目开始呢，我们2019年接的是社会心理服务健康项目嘛，当时社区的这些居民还有学生家长其实对心理健康这一块是很不理解的。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7年了，最初的时候这些不管是家长他们都不理解，就是心理健康不是个疾病，他们觉得这个还不如一个感冒需要去吃药打针，就是说其实心理健康危害人的其实也是很严重的。有一些青少年就是辍学呀，自残呀，
1: 叛逆期比较极端的一些行为、
0: 对对、其实这都是心理问题。所以呢当时我们在帮扶的过程中，有一个孩子呢他15、16岁叛逆期，到现在我都觉得很难忘，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这孩子的缺少陪伴，正值青春期呢他敏感呢又自卑，渐渐的把自己呢就封闭起来，不到学校上课，厌学，整天的躲在家里面，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其实心理疾病已经很严重了。
1: 对，
0: 当时呢他家人呢就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怎么说也不行，就是软硬的都不吃。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呢他就是全程背对着我们，根本就不理我们，他就觉得我们是来他父母的说客，一言不发，也不理我们，也不跟我们交流。后来呢我也别不着急，因为我们这个团队也有心理咨询师有社工，我们一般上门都是2个人，因为我们是做心理这一块的，我们知道像这样的孩子是不能给他说教的，所以呢我们每周基本上是按时上门一次，然后安静的呢坐在房间里陪着他看书呀，他想干什么我们就陪着他，偶尔和他讲一讲我小的时候的一些患病呀艰难呀，这康复的这个过程。其实人生呢真的是有缺憾，一时陷入迷茫呢都不可怕，只要自己不放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样呢我坚持了3个月，有一天呢他主动的开口问我，阿姨你自己都腿脚不方便，你为什么还要一次一次来跑来看我。我反问他，你想不想知道答案？他说他想知道。我说那你就跟着阿姨去走访一些残疾人家庭呀，还有一些困难的家庭，去看一看他们的生活。刚开始他其实是很抵触的，他不想去。后来慢慢的我们就劝导他开导他，他跟我们就慢慢的是建立了这种信任关系，熟悉了。然后呢我就带着他到一些残疾人困难家里面去入户呀，再到一些困难就是低保户这样的家庭，让他去看看人家是怎么生活的。你看人家的这个身体条件这么差，生活自理又都成问题，我说人家都在努力的生活，你看有的都自己强撑着做饭呀打扫卫生呀，甚至坐轮椅的这些阿姨有的都推着轮椅，就是自己在滑动轮椅的过程中在打扫卫生，在灶台跟前做饭。我说这些人都在努力的在生活，我说你看你手脚很健全对吧，
1: 对，
0: 你脑子也不笨，我说你看你比起这些人你的身体条件要强得太多了，为什么放弃自己呢？我说生活真的是很美好的。
1: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啊，相信这个孩子的内心就会产生
0: 他会产生很大的触动。是说条件都这么差了，人家都在努力生活，其实他是很有触动感的。后来慢慢的呢他就愿意对我呢敞开心扉，他就愿意跟你聊天了，经常带着他去参加志愿服务，然后让他帮着这些残障的群众，我们有时候去分发爱心物资呀，去帮助人家做一些家务呀，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这些事很真的很有价值。现在这个孩子呢已经重返校园，每年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还给我发一个消息，阿姨过年好，就是这样子。他就说他现在已经承认了我们

0: 为他所做的这些付出，对，所以他现在呢也自我改变了，我们也觉得就说很欣慰。
1: 据了解哈，你总结出了倾听、共情、陪伴的这个帮扶方法，在和情绪低落、封闭自我的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呢，你觉得最难的环节是什么？就是说又是怎样去克服的呢？
0: 最难的环节其实就是让这些孩子能放下戒备心，让他全心的信任，他这个信任感有了他才会跟你交流，而是要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其实慢慢的都能过去，最后呢长久的陪伴代替一时的劝说，这个固定的时间见面，一起轻松做一些小事情，慢慢的他对你产生了这个信任感，他才会慢慢的把内心的这个
1: 感觉、真实感受去表达出来。
0: 对，所以让孩子明白有人接纳他所有的负面情绪，不用伪装去坚强，让他们来接受你，这是最难的。
1: 你是在2021年接手了一个叫阳光家园的日间照护点哈，介绍一下这个日间照护点是干嘛的呢？
0: 阳光家园是我们残联的一个品牌，就是在中残联、市市残联、省残联都有阳光家园，就是阳光家园专门是为这个智力、精神和肢体重度残疾人呢打造的一个日间照护港湾，就是他是早晨送上来，下午接回去，中午在这个地方休息用餐，所以呢我们就叫他阳光家园。不少的残障家庭呢，他们白天是需要外出工作的，他的家属如果出去工作在家放在家里是不放心的，这个阳光家园就是接纳这些白天需要照顾的这些残障人士，然后他们早晨来晚上回去，因为他们在家里面是缺少人际交流的，也没有渠道去学习一些是基础的生活技能，招纳到我们的阳光家园日间照护呢，平时常态化的是开展一些生活自理训练，手把手的教他们打理个人的卫生，掌握居家生活常识，同时呢我们也开设一些文化课，比如说音乐、体育等特色的课程，充实呢他们的精神文化。我们呢阳光家园是依托残联、街道、社区和我们这些志愿者他们的大力支持，机构申请了咱们全国的这个残联的这个美丽工坊这个项目，然后就挂在我们阳光家园，主要是做一些非遗的一些手工，比如说编织啊、穿珠呀、剪纸啊、绘画呀，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课程呢都带到我们阳光家园日间照料站的这个课程里面，针对动手好能力的学员呢开展系统的技能的培训，帮助大家实现居家有一些居家灵活就业的这个增收，在这里呢他们能享受到贴心的这个日间照料，也能靠手艺实现一些自我的价值，能活出一些自信。
1: 面临的是资金、人手双重的难题，你还自掏腰包投入了10多万元啊，那当时有没有犹豫过？
0: 确实犹豫过，
1: 确实犹豫过。
0: 对，因为这个你想，我自身我到现在退休，我一年的退休工资也不过才2万块钱，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然后呢10几万元对我们这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它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
1: 是的，
0: 所以再加上我自己又是个肢体残疾，只不过就是我可能比别人更努力一些，更能吃苦一些，家庭经营的要好一些，支撑这个家里面的开支它比常人肯定是多一层难处，那么这笔投入呢肯定带来的也确实有压力，亲眼见到他们这个无数的家里因为照料残障的这个残疾人，他们的亲人就会承受着巨大的这个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我很清楚其实他们残疾人心里的这个期盼，渴望走出家门，学一门技艺，拥有自己的一个自身价值吧，自己呢也受过这个社会的帮扶才一步步的走出来，深知他们这些难处，总想尽自己的能力来拉他们一把。
1: 那么5年下来哈，你累计服务时长达到了860个小时，身兼数职还要兼顾志愿服务，身体上会不会觉得有点吃力呢？那么平时哈，是如何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的？
0: 这个疲惫是难免的，我本身呢就是肢体残疾2级，所以有时候长期的走访呀、久坐呀，陪伴这些学员腰腿肯定都会酸痛，其实我还有颈椎啊这些问题，就是常年刺绣带来的这些就是他们算是职业病、也就是这些问题都很多，但是呢我摸索了一套自己适合自己的这个调节的方式了。第一个呢我就是学会合理的工作分配，因为我们

0: 从事一个志愿服务队呢，你独自可能扛起这些繁重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所以呢，我们志愿服务队我就会合理的分配，社区呢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后勤的保障。比如说你看我们30个学员对吧，才有2个的这个指导老师，就是要加上我有时候经常去也不过才三个人面对30个人，这肯定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劳动强度。但是呢，社区就有志愿服务团队，就是老党员呀、退休的，他们就会给我们分担一些我们的日常的课程。你看，有教书法的，有教八段锦的，有教京剧的，再加上我们还招纳了一些，一批石河子大学的这个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经常来帮我们。比如说他们大学生，他们要上课，他们就会固定的每周五，在他们不上课没有大课的时候，他就每一周五到我们这来帮我们2个小时来进行一个志愿，给学生带着手工呀，教他们写字画画呀。就说我们的这个志愿团队现在是很健全的。第二呢，就是靠心中的这个热爱化解劳累吧。我就觉得我刺绣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专注着这个手上的这个针上针下穿，然后我就不会去考虑别的事情。这个时候其实是一种放松。我既怕夏天，我喜欢住平房，因为呢我平房有院子，我还可以种点菜。我几乎每天早晨是7点钟就起床了，浇浇水，打打汁，对吧？
1: 对。
0: 然后到了9点钟，我就吃上点饭，我就正常上班了。
1: 从被帮扶者变成了助人者，以残助残这条路走了这么久，你觉得志愿服务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改变是我真正与过去自卑敏感的自己和解。有时候就觉得，其实自卑感是没有办法这个
1: 去摆脱，
0: 去摆脱的。
1: 嗯。
0: 总觉得自己其实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常常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命运对自己不公。但是呢，投身志愿服以后呢，我靠着自身的经历呢，共情了每一位这个身处困境的人，用刺绣的这个手艺啊，长久的陪伴温暖这些残障人士，陪伴这些迷茫的这些少年走出了他的人生的这个低谷。所以呢，我现在呢几乎是不纠结自身的这个缺憾，即便是有身体有不方便，我就觉得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志愿服务让我明白，真正的强大其实不是拥有健全的身体，而是经历生活磨难，心底依旧保持又善良，愿意伸手帮助他人。
1: 那么对于身边同样身有残疾或者说是想要加入志愿服务的朋友啊，你有哪些心里话和美好的期许想送给大家呢？
0: 我想对身边残疾的朋友来说呢，缺憾从不是人生的围墙，你经历过的难处，扛过的苦难，都会变成共情他人独有的温柔的力量。不必困在自卑里面，大胆地走出门，你也可以成为温暖别人的人。想给所有加入志愿服务的朋友期许，志愿服务从不需要多么强大的能力，长久的陪伴，真诚的倾听，力所能及的伸手就足够了。扎根兵团基层呢，守住善意初心，小小的善意汇聚起来，就能成为温暖民生、滋养兵团文明的长河。一起用微光聚暖阳，期待更多人加入我们。
1: 马大姐讲起自己的故事，眼里满是温柔与深情，看得出也听得出啊，助残这件事让她感到非常的有意义。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暖心的故事。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藏在兵团里的最美志愿力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2: 又经历了四次脑部手术，脑渣子就跟玻璃渣一样的，自己呢也受过这个社会的帮扶，才一步步的走出来，深知他们这些难处，总想尽自己的能力来拉他们一把。
3: 就针对双职工家庭下班晚呀、接孩子难的这些问题，我们社区呢也开展了免费的这个爱心托管班。平时呢，就是找小区里面有空闲时间的这些退休的老教师来帮忙看管孩子。然后我们还要发动社区里的身体比较硬朗、热心公益的老战士、老军肯，组建一支专门的红色宣讲队，走到孩子们的身边，亲口讲述当年兵团人屯垦戍边的真实故事，把咱们兵团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
1: 欢迎回来

0: 续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藏在兵团里的最美志愿力量》。现在呢，我们再来跟杜艳艳聊聊。杜艳艳是65家渠市人民路街道北海东街社区居委会委员。咱们北海东街社区现在有1390名注册志愿者，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比例达到了60%。那么最初社区是如何发动大家主动参与志愿活动的呢？
1: 其实我们一开始想让大家参与到这个志愿服务来的时候挺不容易的，也遇到了特别多的困难。那个时候社区里的居民都比较忙，有的退休了要照顾小孙子，有的呢被单位返聘的，有的还要外出去旅游，有的在老年大学和文化馆上课，然后学特长充实我们的业余生活。我们都觉得这退休之后的生活怎么比上班的时间还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去做，对志愿服务这个概念呢完全不了解。不少人还觉得志愿服务其实就是摆摆样子，走个过场，没有什么用，所以愿意主动参与的人呢特别少。后来在我们社区慢慢的总结出来了一个经验，改变的这个工作方式方法，从居民最关心最希望解决的小事开始做起。那个时候我们小区老年人特别多，大多数都是独居的老人，还有行动不便的，就连下楼理发这样的小事都难以实现，更别提出门自己打理了。我们就先从这样的小事来入手，社区联系了几个会理发的这个退休的老师傅，组织他们免费上门给有需要的这些老人剪头发。一开始呢只有3到5个老人愿意去尝试，等师傅们剪完，老人们又觉得这些师傅手艺还挺好的，然后服务呢也特别贴心，把这个实际的问题解决了。这件事呢慢慢就在各小区传开了，然后越来越多的老人就主动联系社区申请这样的服务。在这件事情办成功了以后，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们又针对我们辖区的居民其他的需求也做了改进，就针对双职工家庭下班晚呀接孩子难的这些问题，我们社区呢也开展了免费的这个爱心托管班。平时呢就是找小区里面有空闲时间的这些退休的老教师来帮忙看管孩子，还有辅导作业，同时也解决了这个双职工家庭的这个后顾之忧。针对小区里面公共环境脏乱差的这些问题，社区也是积极组织咱们这个老党员志愿者一起去认养这种公共绿地呀，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其实就是这么小小的一点改善，一点点改善小区的居住环境。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件一件的这个办实事，慢慢的让老百姓转变了这个观念，大家也是看到了一点点变化，感受到了实惠，慢慢呢就明白了这个志愿服务不是去帮助外人，而是帮助我们身边的街坊邻居来解决这个实际问题，能让我们的这个日子呢越来越好。在这个思想观念转变后呢，主动要加入这个志愿队伍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听说啊，咱们社区组建了5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其中呢老党员志愿服务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能跟大家来说一说老党员们在基层调解政策宣讲中的特色做法吗？
1: 我们社区的这个老党员志愿服务队呢现在有127人，年龄呢最小的也接近60岁了，最大的已经达到了82周岁。他们呢都是在兵团工作呀生活了一辈子，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对社区的这个工作的开展也是有一定的成熟的经验和有自己的一套做法。他们主要是以邻里纠纷调解的工作为案例，老党员们作为本地的街坊熟人，上门调解的时候就是家乡话来拉近这个距离，然后赢得居民们的这个信任，就是把道理讲的也是特别清晰透彻，然后在产生矛盾的这个双方呢通过坐下来沟通，大多数的这个心结也是顺利得到了化解。其实他们还用了一些方法，比如说情理融合的这个调解法，老党员往往将情理法这3者有机相结合，然后利用长期扎

0: 扎根在社区对邻里关系的这个知根知底的这个优势，首先呢就是以情动人，拉家常呀，问冷暖，化解当事人的这个对立情绪；其次以理来服人，从人民群众生活的基础点出发；最后以说服百姓，结合自身多年的党性修养和政策理解，通俗易懂地将法律法规引导双方在法律框架内达成一定的和解。
1: 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爱心义检队坚持定期上门服务，在精准对接群众理发需求这件事上啊，社区都做了哪些细致的安排呢？
0: 我们社区对我们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残疾人的信息进行了全面的摸排，逐一登记服务对象的住址，还有理发周期等这些信息，为每一位志愿者固定分配包片服务对象，提前一周通过电话咨询需求，约定上门的时间，然后避免空跑。然后我们对我们义检志愿服务队也是有一定的基础培训，对掌握这种卧床老人理发的姿势也有所调整，然后也是比较注重服务的这个安全和卫生。在理发过后呢，就是还会清理他们的碎发，帮忙打扫这个场地。就是目前我们多数服务的对象和志愿者呢，相处的就像亲人一样，有时候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呢，就盼望着我们服务志愿者上门来服务。这项服务不仅解决了理发的难题，志愿者还和服务对象拉家常，让他们心中呢倍感温暖。就比如说我们君豪绿园的一位王阿姨呢，自己有退休工资，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她也是闲不住，经常有捡垃圾的习惯，年龄也比较大，儿女呢也不在身边，经常呢披头散发的，我们看着也是心里非常心酸的。我们义检志愿服务队每次在进小区开展这个志愿服务的时候，主动为他理发，然后在小区如果碰不上他的时候，我们也会电话联系告知他可以到义检志愿服务队成员的这个理发店进行免费理发。
1: 反诈宣传队创新用情景剧、短视频等形式宣传这个防诈知识，那么还成功劝走了百余起诈骗，挽回200万元损失。这些宣传形式啊，是怎么构思出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

0: 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观看金俊文家道败落的村民们，即刻又转而观看了金光亮家的荣耀场面。光亮喜得嘴咧了多大，满院子嚷嚷着给众人散发带锡纸烟，并破例用蜂蜜水款待了乡上送喜报的官员。双水村呢，悲剧和喜剧在轮番上演。
3: 这时候，金家湾这面的头号能人金俊武却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从表面上说来，大哥一家秋风落叶般的衰败与他金俊武并没有什么，犯法的是他哥一家而不是他们。几年来，正是因为深恶痛绝大哥家靠鼠窃狗偷发不义之财，才使他和俊文别了兄弟之情。可是现在，当这个家庭一夜之间完蛋之后，他内心却感到异常痛苦。是的，他们自食恶果，罪当应得，他们的下场他预料到了。但是他们和俊文终究是一家人呐，大祸不能不殃及他们。其他先撇过不说，石文段里的父亲生前在东拉河一道川为金家带来的好名声被大哥一家完全葬送了，好名声是金子都买不回来的。树活皮，人活脸，他金家的子孙后代都成了众人唾骂的对象。
4: 大哥，你造下的罪孽太深了。
3: 金俊武蹲在自家的脚地上，双手抱住头，痛苦地长吁短叹。金俊武在脚地上抱头叹息，他妈躺在炕头被子里，双拳捶胸，痛哭喊叫呻吟。他大儿子夫妇和孙子被捕的那天，金老太太就被二儿子背到他家的炕头上来了。毫无疑问，老太太遭受了她有生以来最重大的打击。在金先生的遗孀看来，这要比小儿子被洪水淹死都更令她痛苦。她和丈夫一生自豪的就是他们的声誉，别人的爱戴和尊重胜于任何金银财宝。可是死去的丈夫和活着的他，谁又能想到他们的儿孙变成了一群贼娃子，被官府五花大绑拉上了法场。老天爷，为什么让他活着的时候目睹后人们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俊武的媳妇李玉玲没有哭，也不叹息，她只是吊着个脸立在婆婆头前，过一会儿嘟囔一句安慰老人的话。李玉玲在满脸愁苦之中也不免露出一丝畅快情绪。好，这群贼娃子，再叫你们能，活该，最好枪毙上两个。几年来，大哥一家人欲要他们不光彩的财富，并且在他们面前耍阔弄事，早已使李玉玲恨透了他们。现在她脸上装出和婆婆丈夫一样的难受，心里却在畅快地笑着。
2: 这个时候，在隔壁金墙的那孔窑洞里，犯人张桂兰被子蒙头，软瘫地躺在炕头上。他实际上还没有从自己的噩梦中醒过来，几年的劣迹也许得他一生去反省，真令人痛惜。贪图金钱，使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劳动妇女成了一名罪犯。从中我们深切地意识到，大时代的浪潮不仅改变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也在改变人。许多原来没出路甚至看来没出息的人变得大有作为，并且迅速走上了广阔的生活大道。而可悲的是，有的好人却变坏了，渐渐向堕落的深渊滑落。金俊文的另外两孔窑洞被公安局查封，门上交叉

0: 贴着白纸条，上面还盖着官印。在院墙根那个小房间里，金强脸上糊着烟黑，正给他妈熬米汤。他眼睛肿得核桃一般大，头发乱得像一团刺猬。金俊文的二小子是全家唯一的守法公民了。这个当年曾和他哥一样调皮捣蛋的青年，不知什么时候脑筋开了窍，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相当出色的青年。双水村人是慢慢才把金强和他家其他人区别开来的，后来几乎全村人都夸赞起了这个青年。小伙在土地上的那股勤劳劲头很像他死去的三爸金俊斌，但他又比他三爸活泛，尊老爱小，见人不笑不说话，不论谁家有难处，只要他能帮上就会尽力而为。更主要的是，他和人交往的时候总谦让着叫自己吃点亏，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是最受人尊敬的品质。事物就是这样奇怪，一条西葫芦腕上却结出了一颗南瓜。
1: 几年来，金强背着大哥和老人的贼名，异常痛苦地生活着，家里所有的农活也都撂给了他。有时候当耳朵边传来别人对他家的无情讥笑时，他真想操起杀猪刀子把父母和大哥都一起捅死。他忍受着耻辱和折磨，没明没黑泡在山里，眼泪直往肚子里流。没办法呀，他还鼓不起勇气跑到公安局去告发他的亲人，以便及早结束这黑暗的生活。现在他脸上染着烟灰，坐在灶火阁老里，一手拉风箱，一手往炉灶里添柴。此刻他并不难受，反而觉得心里很轻快。当公安局把铐子戴到父母和大哥手上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精神上的镣铐却哗啦一声打开了。他的日子也许将更艰难，但他自己是清白的，做一个清白人多么好啊。他知道双水村大部分人不会把他和家里的其他人混为一谈。金强听见院子里传来脚步声，他抬起头，在烟熏火燎中看见进来的是魏红。他立刻感到浑身像抽了筋似的绵软。
0: 魏红是孙玉婷的大女儿，此刻她怎么独个走进这个丧失了名誉的家庭呢？其实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孙玉婷的这个大女儿一两年前就和金强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他们的恋爱是从大山里开始的，责任制以后碰巧孙玉婷的几块地都和金强家的地紧挨着，玉婷和凤英劳动实在差劲儿，好多情况下都是他们的大女儿魏红一个人在地里干活。至于金强家，我们知道其他人都在忙生意，山里的活也是金强一个人干。两个青年常常在相邻的地里不期而遇，魏红终究是个女孩子，地里的活干起来相当吃力，有些活路她实际上根本干不了，急得坐在地上抹眼泪。这时候金强就把自己地里的活撂下过来先帮她干活。人心是肉长的，久而久之，孙卫红感到世界上再没有比金强更亲的人了。金强帮她干完活，她就又过去帮金强干活。后来他们实际上是一同在耕种两家相邻的土地，他们在劳动中建立起无比深厚的爱情，两个人在山里同吃各自带来的饭。休息的时候，魏红给金强补多柴草挂破的衣衫，金强给魏红挑扎在脚心的隔针。
1: 谁都知道金家和孙玉婷家的矛盾极其深刻，两个相爱的青年也都清楚这一点，但爱情的藤蔓可以越过任何篱笆而盘缠在一起，他们是双水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前两年朱丽叶年龄还小，婚姻尚未被提起，

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属于何种性质。在家里出这样的大祸以后，金强已经忘记了他的朱丽叶，他更不会想到亲爱的魏红在这时候走进了他的家门。魏红可是从来也没上过他家的门呐。不过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电般在金强的脑际掠过，魏红是不是来告诉他，他们的关系从今往后就一刀两断了？完全可能。是啊，哪个女人在愿跟他这样家庭的人结亲呢？金强顿时感到两眼一阵发黑，他从灶火阁楼里站起来，望着立在他面前默默无语的

0: 溢入了眼睛，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他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掌抹去脸上的泪水，揭开锅，用勺子搅了搅米汤。开锅以后，魏红站起来，低头抠了一阵指甲，似乎鼓了很大的勇气，开口说：
1: 我想到你这边来过日子。
0: 这位19岁的姑娘说完这句话，脸一直红到了耳根旁。金强又感动又激动，说：
2: 你给你爸你妈说了没？
1: 没。
0: 魏红仍然低头抠手指甲。
1: 最好叫个大人给他们说一说。
0: 大人？他家哪来的大人？大人都成了罪人。金强知道玉婷叔革命性很强，他怎么可能让魏红和一个阶级敌人的子弟结婚呢？再说那年为玉婷叔和他三妈王彩娥的事，两家人结仇太深。金强伤心地叹了一口气，对自己亲爱的人说：
2: 你先回去，罢了叫我想个办法。
0: 魏红走后，悲喜交加的金强先硬劝着让他妈喝了一碗米汤，此后他就一个人蹲在院墙角里，困难地咽着唾沫，不知该怎样给玉婷叔说他和魏红的亲事。
2: 金强突然想起了他二爸，二爸尽管和他们家玉婷叔家的关系都不好，但这终究是个大人。金强知道二爸二妈对他一直都是好心相待，不像对父母和哥哥那样心怀敌意，事到如今也许只能依靠二爸为他做主。金俊武听完侄儿给他叙说了他和魏红的事后，震惊得目瞪口呆，一时倒不知说什么是好。金俊武能料到他哥他嫂和大侄子的下场，但万万料不到二侄子和孙玉婷的女儿粘到了一搭。他首先气愤地想起孙玉婷和俊斌媳妇的马虎事件，虽然那时过了好几年，一想起仍然叫人怒不可遏。不过另有一股热流随即淌过了这个硬汉的心头，他为孙玉婷的女儿如此深明大义而感动不已。不简单啊，一个19岁的女娃娃能在这样的关头做出这样的抉择，能不叫人眼窝发热吗？金俊武没有往下考虑，就一口答应了侄儿的请求。金俊武同时意识到他将要负起的是一个大家庭主事人的责任。弟弟俊斌那门人死的死走的走已经断了根，哥哥俊文一家三口虽然活着，但基本上也完蛋了，只留下金强一条完整的根苗。他金俊武不能让这家人也绝了门。金强已经26岁，如果不是魏红这么好的孩子，哪个女娃娃还愿意和贼门人家结亲？要是金强打了光棍，大哥那门人也就断了种带，金家的后事不堪设想。要是这样，他怎能对得起死去的父亲？但是金俊武答应了侄儿之后，才感到这事十分棘手。他和孙玉婷多年来一直势不两立，怎么可能做通他的工作呢？再说上玉婷的门本身就令他万分为难。哎，事到如今，他金俊武只能下脸去为侄儿求亲，金家再有什么资本逞强斗性嘞？
0: 金俊武突然出现在孙玉婷家的黑窑洞里，也着实让玉婷两口子大吃一惊。虽然金俊文一家已经臭不可闻，但金俊武仍然是金俊武，对金家湾事实上的领袖登门拜访，感情上敌对的玉婷夫妇也不能不流露出某种荣幸之色。在农村，不管你身居何种要职，如果你家境贫困，就自然对家境好的人心怀敬畏。更何况这金俊武不仅光景在村中拔尖，同时也是双水村的领导之一，而且敢和卓越的田福堂分庭抗礼。贺凤英马上用一只豁口破碗

0: 碗，为金俊武倒了一点白开水。金俊武反客为主，给孙玉婷递上一根纸烟。俊武不绕圈子，开门见山说明了他侄儿和魏红的事，希望玉婷夫妇能支持两个娃娃的婚事。
1: 我哥一家是完了，你们清楚，几年来我和他们也早断了来往，别了兄弟之情，但金强是个好娃娃，这村里人都能看得见。至于咱们两家的关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往后成了亲戚，我想也不必再计较过去的那些碰磕。同村邻舍有点什么不美气也是难免的，你们都有文化，我想会宽怀大度对待这些事。再说就是我们之间有点不和，也不应该影响娃娃们的亲事。
0: 金俊武雄辩而诚恳地对他的前对手说了一大堆热忱话。孙玉婷脸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红，夹纸烟的手指头索索地抖着，别过脸不再看金俊武。贺凤英也吊着个脸一言不发，低头在锅台上拿切菜刀砍一颗老南瓜。黑窑洞里一时寂静无声。过了一会儿，孙玉婷红脖子胀脸对金俊武说，
1: 这事儿弄不成，我怎能把魏红给了犯罪分子的后代？就是这话，你们是白日做梦，妄想把我的女儿拉入那个黑染缸，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谈判破裂了，金俊武碰了个硬钉子，尴尬而痛苦地退出孙玉婷的院子。金俊武刚走，孙玉婷就把大女儿叫到跟前，盘问了半天。魏红不仅说出真情，还顶嘴说他非和金强结婚不可。恼羞成怒的孙玉婷费劲地脱下一只破鞋，一直追赶着把女儿打出院子，又撵着打到了坡底下。贺凤英喊叫着冲出来，打了孙玉婷一记耳光，才制止了她的疯狂。作为母亲，不论她是否同意这门亲事，凤英当然要护着女儿。贺凤英怕出逃的魏红寻了短见，一路哭着去寻找孩子。当她路过田福堂家的简盼时，躺在碾盘上晒太阳的支书问妇女主任，
2: 你哭什么嘞？
1: 凤英毕竟是妇道人家，马上鼻子一把泪一把向支书叙说了事情的根根梢梢。田福堂一阵猛烈的咳嗽过后，脸上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说，
2: 好事吗？玉婷还给我做工作，让润生和寡妇结亲，说两个人有了爱情，大人就不应该阻挡，他怎能阻挡自己娃娃的爱情呢？再说魏红又寻了个打着灯笼也找不下的好人家。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9: 面对高远的天空，长吁短叹，他不禁地回味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双眼噙满了泪。

0: 诅咒命运的不公平，为什么总是对他这样冷酷无情？想一想，他已不再年轻，今年31岁，过了而立之年。可是到头来，他不仅仍然两手空空，还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1: 有时候，走入绝境的他，竟然像孩子一般在山里天真的幻想，会不会出现个奇迹，让他摆脱这厄运呢？比如，过去年代金家的老地主就在这块地里埋下一窖金银财宝，让他孙少安一镢头挖出来了。他对自己的荒唐想法报以刻毒的冷笑。得了吧，孙少安，你这样躺着胡思乱想，还不如起来干一会儿活。你已经是这样可笑，说明你活该倒霉。看来你要重新振作精神是多么不容易。你往日那股劲头哪里去了？你就甘心这样像死狗一般沉沦吗？
0: 是啊，我为什么变得这么软弱无力？我过去不是没有经历艰难困苦，而那时不是一次又一次用顽强不息的意志度过了重重危难，并且一次次转危为安吗？当然，这次危难不比往常，是太巨大太可怕了，但总不能用这样一种灰心丧气的态度去逃避这危难。再说能逃避了吗？那么你应该怎么办？你又怎样才能度过你一生中这场毁灭性的灾祸？
1: 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是没想过办法，因为想不出办法才逼得他胡思乱想啊。孙少安心里明白，唯有他的专场重新上马，他才有希望翻身。可是重开专场需要资金，贷款是不可能了，公家的钱是扶持有能力偿还本息的人，而再不可能给他这样一个破产户。问私人去筹借吗？唯一有两个钱的挑担常有林，他已经在人家手里借了1000多块，用来安抚村中给他干过活的亲朋好友。现在这笔账债还未还清，村民们碍着他的老面子，才不好三番五次上门逼债。但他已经在这些信任他的人面前抬不起头了。痛苦的少安总是一个人早出晚归，他不愿见村里人的面。有时候他从山里回来也不直接回家，一个人坐在黑暗的东拉河边，一只接一只抽自卷的旱烟棒，或者孤魂一般游荡到他那荒凉清冷的砖厂，用手摸半天油毛毡棚里的制砖机，直到等新交的秀莲来寻到这里，他才默默无语地跟妻子回家去吃饭。
0: 半年来，孙少安真正体验到什么叫患难夫妻。亲爱的秀莲不仅像他一样承受着破产的痛苦，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安慰他。秀莲给他说宽心话，给他做好吃喝，给他温柔的抚爱和体贴。甚至在他苦闷至极无端地向秀莲发火的时候，秀莲也心甘情愿当他的出气筒。晚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少安都是搂抱着秀莲睡觉，这已不仅再是肉体的需要，而是寻找一种可靠牢固的精神依托。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戮力攻坚，中国麻醉医学艰辛起步。
5: 麻醉还有还有专家，麻醉还有专修科，没有听说过。
1: 用药如用毒，麻醉医生的工作有何玄妙？
5: 这普鲁卡因只要一滴进入到血液里头，就可能造成事故，就可能死人。
1: 谢荣是我国麻醉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见证了中国麻醉医学从无到有的艰辛过程。他总是说，在

0: 术中，麻醉医生就是患者生命的守护者。
1: 你到手术室一看，坐在病人头部的有一个人守着，就他把这个生理功能检查，把那个生理功能，这个检查完了以后，在他心里头或者他身体公布这个病人什么状态，有没有问题等等，就判对生命有没有影响。所以把这样的人称为麻醉的，称为生命守护者。
0: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是谢荣在出国留学前给家里寄去的。1947年，谢荣来到美国学习外科医学，他本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手术专家，不过他参与的一次小手术却从此改变了他的医学之路。
1: 有一天做个阑尾炎，我的主任呢就让我去做这个手术，因为这种机会非常不容易，我事先的准备的很充分，所以也没有什么困难。这手术是做下来了，手术做下来以后呢，我的主任就问我说，好，你把这个手术步骤讲一讲，有什么不懂的你尽管问我，我一定给你回答。我就讲，我说是手术步骤我这些都挺清楚了，我这就不懂这个为什么手术过程中病人那么安静那么舒服。他也一听了不高兴，当时在更衣室里头还在吸烟，他把纸烟一扔，就说这个我不敢，你去问他。
0: 在谢荣的导师看来，麻醉是另一门独立学科，这个学生应该专注于如何提高自己的手术技术，而不是分心去注意麻醉大夫的工作。但是谢荣却对麻醉充满了好奇，他顾不得导师的不悦，径直来到那位麻醉大夫跟前，向他请教了很多麻醉方面的问题。
1: 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下当今的麻醉学已经到什么程度，能做什么工作等等这些。你做麻醉呢，就是要掌握病人的生理功能，那么假如这个病人生理功能出现问题了，只有麻醉医生是首先出面要解决问题的人。
0: 谢荣在出国之前并不知道有麻醉医生这样一个职业，由于国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仪器，麻醉往往成了当时手术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 一般医院里头这麻醉水平是比较差的，做个麻醉把人家牙齿给弄掉的，这种也有。当年在南方的一个还是挺有名的医院，为一个5岁的小孩做皮切术的手术，论理说的话呢，这手术很简单，效果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就是因为这做麻醉人啊不知道怎么调配，完了以后呢小孩死于手术，实际是小孩死于麻醉。
0: 正是看到了中外麻醉医学的巨大差距，谢荣感到自己有责任将麻醉学带回国内，他迫切地希望能在麻醉学领域学有所成。然而从外科大夫转学麻醉并不容易，谢荣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1: 我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不跟人家

0: 美国当地人比，就是说美国人可能是今天工作几小时呢，又要去跳舞，又要去干什么，去娱乐等等这些。我们总是有空呢就看书就学习，紧张的时候一边烤着面包一边还在念书。
1: 经过刻苦的学习，谢荣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麻醉医生，并在当地的医院担任了麻醉科住院总医师的工作。身在异国他乡，谢荣和许多爱国人士一样，无时不刻不再关注着祖国的形势。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海外华人都产生了回去建设祖国的心愿。
0: 大家都很想念自己的国家，一直到议论到要不要回国。那是有一次在纽约的集会，结果钱学森了、老舍了这些呢，就认为这共产党呢完全跟国民党不一样，这个时候呢应该回国服务，就都决定要回来了。
1: 让谢荣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没有动身，一天美国移民局的人就找到了他，
0: 问我为什么要回国，你为什么会喜欢共产党，不回去行不行？我就如实说了，我说这个一个呢，我根本没有想长期的留在美国，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共产党是真正的好的政党，所以我愿意信奉共产党，我愿意回国。
1: 1950年，谢荣和200多名各行各业的科技人才一起踏上了回国的航船。
0: 我们到了深圳，那就上岸了。一上岸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员工，一起来帮我们搬行李，帮我们这个安排旅馆什么，做得非常周到，但是大家都哭了。
1: 1950年，谢荣归国之后去了当时的卫生部，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一腔热血回来，却发现英雄无用武之地。由于解放前长时间的战乱，国内的医疗水平很差，对于很多疾病的认识都有待提高，更何况辅助治疗的麻醉医学，
0: 麻醉还有专修科，没有听说过，是这么个态度。就是这麻醉太简单了，那一米口罩放上，打点滴，不是打点滴，就是把麻醉药都在口罩上，病人一呼吸，吸入麻醉药就麻醉了。麻醉就完成了，是这么个状态。大家都很轻视这一门工作，觉得是为病人为别人服务的，为外科医生服务的，不是个好差事。
1: 不过很快，在一些归国专家的推动下，麻醉医学逐渐受到了国家重视。协和医院更是成立了专门的麻醉科，并特意将谢荣借调来协助麻醉科的建设。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当中，协和医院收治了很多身负重伤的人民志愿军战士，在他们当中有很多是下颌受伤，这些战士急需手术治疗，但当时却找不到一个好的麻醉方法，这让谢荣很是着急。
0: 可是这对下颌创伤

的病人呢，下颌对呼吸道，已经失去了支撑的效果了，但是呢，还有下颌骨的一些其他的肌肉，勉强保持着下颌的通畅。假设用了开放低迷的方法。

0: 一进入到血液里头，就可能造成事故，就可能死人，所以绝对不能够让它直接进到血管里头去。
1: 普鲁卡因一旦进入血液，就会形成结晶，导致血管堵塞，从而给患者带来生命危险。但是要想为战士们做手术，就必须让普鲁卡因进入血液，让这种药物对大脑起作用，从而进行全身麻醉。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谢荣感觉到他必须要把普鲁卡因在血管中的结晶问题解决掉。
0: 我就开始做科研工作，我就感觉到它跟氯苯妥钠之间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假如这两个东西互相配合，那么可能就这普鲁卡因就可以用了。
1: 理论上说得通，但谢荣要想真正将这种药物用于临床，还要进行反复的试验。当时朝鲜战场上的人民志愿军正在展开秋季攻势，敌我双方在北纬38度线附近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大批伤员被运送下来。看着医院里与日俱增的志愿军伤员，谢荣心急如焚，他夜以继日地做实验，力争尽早为伤员解除痛苦，但医学研究又不容马虎，谢荣必须谨慎小心。
0: 做这个实验呢，是一方面呢，我没有动物实验的速记，一方面呢就是一步一步的来，我今天是打一点滴，明天是打两点滴，然后逐渐的增加，再观察它在血液里头的改变，这样得出的结论的是，在他们两个工作互相影响下，他们能够局部麻醉能够起到全身麻醉的作用。
1: 1953年，谢荣研究出的复合普鲁卡因全身麻醉的方法终于投入临床，这种麻醉法挽救了很多人民志愿军伤员的生命。由于这种方法是将麻醉药混入生理盐水中打点滴，志愿军战士给这种麻醉方法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大吊瓶麻醉。从那时起，大吊瓶麻醉从北京推广到全国各地，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种方法依然是我国最普遍的非吸入式全身麻醉方法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北大医院开始开展小儿手术的研究，不过给小孩子做手术，麻醉又成了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小孩子不像大人，不能忍受任何痛苦，一丁点的疼痛都会让他们在手术台上哭闹不止。
0: 孩子又哭又闹的进了手术室，做手术时候又乱喊乱动，做完以后又哭哭啼啼出来，那场面好像可以说太凄惨一些。
1: 起初小儿手术主要使用乙醚进行全身麻醉，但这种方法有可能损伤孩子的大脑，所以麻醉师在用药的时候对剂量都很谨慎。谢荣一直想找到一种药，既能让孩子安然入睡，又不会对大脑产生损伤。一次，谢荣在一台小儿手术中无意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
0: 可能有一次是因为小儿这个还没有麻醉好就乱动乱喊，完了以后等于是应急，就给他做了一次这个肌肉注射。
1: 手术刚进行到一半，谢荣必须让这个孩子马上安静下来，不然这个孩子就会有生命危险。情急之下，他决定注射一种叫做硫喷妥钠的药物。

0: 当时是全国都禁用，不知道禁没用会出现什么问题，怎么预防，所以可以说当时在全国的医院里头一概的都把这个药呢封存了，不让使用。我们觉得它关键的地方为什么禁止用这种麻醉呢？因为这种麻醉里头加了碱，碱性太重。
1: 当时认为硫芬妥钠这种药物在肌肉注射时会造成局部肌肉坏死，在这次手术中，谢荣为了保住孩子的性命，无奈之下给小孩注射了硫芬妥钠，但奇迹发生了。
0: 发现注射以后他吸收得很好，效果也很好。
1: 经过反复研究，谢荣发现了硫芬妥钠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如果将药剂注射在血流速度较慢的地方，的确会造成肌肉坏死，但只要血流速度足够快，这种药物就不会产生副作用。由于小孩的血液流速比成人快，所以给小孩进行注射是可以避免危险的。
0: 所以血管最丰富的地方这么使用，血型快了，它就你注射以后它马上把它吸收了，就到了这个周身循环去了。
1: 不久之后，谢荣研究出了这种药物的合理规范的使用方法。谢荣发明的这种麻醉方法被称为小儿基础麻醉方法，如今依然在使用当中。20世纪50年代，像谢荣这样的麻醉医生时常要面对缺少药品的尴尬。肌肉松弛剂就是最奇缺的一种麻醉剂，这种药物能够让患者的肌肉松弛下来，在不用深度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从而极大地降低了麻醉带来的风险。其实当年肌肉松弛剂在一些西方国家是很常见的，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使得这种药物在中国非常稀缺。谢荣深知肌肉松弛剂对于麻醉的重要性，他希望能够尽快研制出属于中国自己的肌肉松弛药物。
0: 要研究这肌松药这方面呢，两个道路，一个呢是走化学道路，一个呢是走这个野生植物的道路。化学我们本身不当时我们自己并没有搞这一方面，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国家，特别是我是云南人，这个云南本身啊野生藤壶的问题就很丰富。
1: 有一次谢荣看到了一篇报道，文章称云南一位乡村医生发现了一种草药具有麻醉的效果。谢荣根据文章的描述，觉得这种药物应该还具有使肌肉松弛的作用，他决定亲自去云南调查一番。
0: 我们在云南的西南这边有这个西生藤，西生藤又如何如何的神秘，如何如何的有作用，因此呢我们就派了我们麻醉科大夫，我自己也下去了，去也找到这一位乡村医生。到这时候呢，说真的他应该对我们讲真话了，他是在书上就是抄了一些东西，跟他这个工作或者是跟他所发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1: 那么西生藤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对麻醉到底有没有用？既然已经来到了云南，谢荣并不想轻易放弃，他继续在云南寻找这种植物。
0: 那就是 在云南的南方这边

0: 发现了那里确实是有比较丰富的西藤藤，结果我们就采集了西藤藤，把它拿到北京以后再提炼，
1: 提炼出了西生藤碱，谢荣立即将其用于临床实验当中。果不其然，这种生物碱的确具有很强的肌肉松弛作用。
0: 北京大学的化学系跟我们一块联系协作进行提炼的工作，也做了很好的作用。
1: 这个重要的发现使得我国也找到了和国外肌肉松弛剂相媲美的药物，为我国自主研发肌肉松弛剂做出了积极贡献。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谢荣领导的这一科研项目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2: 档案解密春晚档案，3月5日，我市大医生告诉您生命支柱的健康之道。3月6日，造梦者开启第二。
1: 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外科医生为患者去除病患，而麻醉医生守护的是患者的生命。
3: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他的太爷被誉为一代传奇。
4: 一开始叫南北枣芽，知道吗？就是小南河那边是霍安甲，北边这是曹锦桥。
1: 他的绝招出神入化，匪夷所思。
4: 这下你要是不能举到180斤以上的盾子，你做不了这动作。翻过来，翻过来，对对，翻过来。老黑腿，老黑腿，对，来两斧子，对，两头一斧子，稳住了，看哪边挂安侧啊。
1: 这把大刀长2米多，重达160斤，想要将它自如挥舞，那可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5: 这大刀分为了3个步骤：刀头、刀转、刀尾。这个刀杆这儿是起到龙身的作用，刀头上面这个龙是过去考古状的时候见皇上用的，所以说必须把这龙得绘画。
1: 曹世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回族重刀的第4代传人。在我国，擅长回族重刀这门武艺的人不会超过50个，曹世杰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前些年曹家的老房拆迁后，他只能在小区楼下练习重刀，这也令曹世杰常常怀念起老家的院子，因为那里有他们几代人共同的回忆。
4: 那大四合院都大去了，所以这院子里边墙上都是栗子刀，这边是兵器架子，这边是石墩子，中间就可以在自己院里就可以练习。我们家里的一面墙全是大刀，那就是等于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离不开大象的。我从小我就是还是那阵还是根本就提不起来他的时候，我就帮着爷爷他们给，到时候每年得有2次刷漆啊，保养啊，有锈的地儿给打打，再给补补漆、啊，就跟他一块儿。从小就说就像每年的过年像的给他添新衣服，知道吗？哎，看着老人家做，自己带着自己对他的生活感情也有，到最后逐步能摸他时候，对他的感情更深了。这东西也是有灵气的。你耍起来以后啊，这中刀他有时候啊，他跟着你就是他随着你走，就感觉他特别听你的使唤。可能跟我这几十年天天在一块儿，这种感情也是。
1: 自打记事起，曹世杰看到前辈们手中的大刀上下飞舞，都会天真的想象自己在战场上挥舞大刀的模样。
4: 在唐朝时候就有人使用的重型兵器，他叫李克用，他在战场上使用这个兵器可以说就是无人能抵挡，因为他是一个重型，特别沉，他在马上骑着马，这大刀劈下来以后本身的分量特别沉，打不出是80斤，从战场上骑着马战场上他劈下来以后，他这80斤的惯力就变成160斤了，对方是一个

0: 20斤的一个刀，那一碰就废了。所以说跟他就没法的对决，就像关公像的，关公那大刀81斤，他就是他的分量沉，我力气大，只要是你对方跟我的刀一碰，你的刀就废了，你再有大劲儿，你手都给震麻了。所以说这个得有力气，你才能使用重型兵器。你有武艺，你没有力气也不行。
1: 爷爷常常告诉年幼的曹世杰，曹家的祖辈在明代时曾是燕王朱棣帐下的一位回族武将，持一把60斤重的大刀南征北战，跟随朱棣平定天津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了清末民初，家族里出现了一位声名显赫的大人物。
0: 回族重刀的创始人曹金藻是我们曹家的顶梁人物。在这个1910年，他创办了这个天市唯一一家回族武馆，你知道吗？这个武馆当时呢都收的是这些个回族的弟子。他老人家这武功呢是受益于那个沧州这个剑客马万顺，他拜他为师，本身呢也有家传的这个武艺。他跟父亲曹秉善，他的爷爷曹万林，他也学习了很多这个武术，家传的这个绝技重刀也都在我太爷的身上得到了这个发挥和那个创新。
1: 这位曹金藻便是曹世杰的曾祖父，他1879年生于天津，2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威震四方的武林高手了。曹金藻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仗义，声望与享誉金门的大侠霍元甲不相上下。
0: 慈禧的贴身侍卫，他也是我回族，就住在我们家的后事儿。回家探亲来时候呢，他跟我太爷说，他有一个霍元甲，说的也力大无比。他说的，你们俩哪天见面比试比试，看看是那个谁的劲大。他就过来了，跟我太爷俩人比。和他的力气跟举的盾子的力气完全是不一样。当时那个霍元甲他不也在上海在哪儿不也打过擂吗？我太爷也在这个天津的塘沽街也打过擂，然后他们俩的交情特别好，他们有时间就聚在一块儿呢，互相切磋武艺。后来他们这些后辈们是大伙给起一个就是南北双侠，叫一开始叫南北双侠，知道吗？那是小南河那边是霍元甲，北边的是曹金藻。后来呢，知道这又一个回族，一个汉族，就给简称成回汉双侠。Come on!

0: 相传当年霍元甲在上海的一次比武大会中轻易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英国大力士奥皮因，轰动全国。曹金藻也有着类似的经历。那时一位自称欧洲雄狮的阳泉王在天津塘沽开设了一场擂台赛，向中国的武术家们挑战。擂台上，阳泉王接连击败了两名中国挑战者，气焰十分嚣张。只见这时一个身影跳上了擂台，
1: 我太爷就一个箭步上去了，他等于他打败了两个人以后，我太爷就上去了。太爷说的不敢再等，就怕咱有无辜的人再去受伤。我太爷第三招就给他打下台去了，知道吗？打那以后他就走了，他就不敢在太公那再射擂了。
0: 这场胜利也让曹金藻声名大噪，不久他在天津

0: 近开设了一间武馆。听说自己的徒弟开设武馆，曹金藻的师傅马万顺派了一名徒弟前去拜访。
1: 他就是有点暗访的意思，他到天津做小买卖来了，他推着一个独轮的车，独轮车，然后呢走到我们太爷的门口，一车白菜，他拿手一挑，那儿有一个坎儿，咣，一般是得愣闯过去，他拿手给挑起来，把这车啪撂过去，在我太爷面前显示一把。哦，我太爷一看，哦，这个也有力气。可是他在我眼前走了一下，这肯定是有他的目的。我太爷就问了，这白菜怎么卖？他怎么卖？我太爷说，把白菜都卸到院里吧。等都卸到院里以后呢，我太爷拿了这铜子儿，就拿着就给他。这一摞的这铜钱呢，我太爷是就这两个手指头嫩子，他就横着来了没来出去，是吧？所以说他意思了，我这么大力气，我把这一车白菜我都能给挑起来，他的铜钱他没来出去。他一看，师哥你的力气更大，他当时他就抱拳了，他喊一句师哥，是吧？我太爷说的，你是师傅的第几代弟子，他做第几代第几代，是吧？他有师傅给你的信，是吧？他说的师傅来时还只在走户，我那意思前拜访您这儿来，我今天在这儿献头，他可能是想挑战一下我太爷，咱们师兄弟之间还是也是一种就是趣味吧，并不是真正的挑战，因为他是同门师兄弟，也就是为了看看曹金藻确实有没有真的真功夫，是吧？这听我爷爷给我讲的，都挺根儿的，在一块儿。后来他在天津做小买卖，隔三差五的也老往我们家来。
0: 从爷爷的口中，曹世杰听到了不少关于太爷爷曹金藻的传奇经历。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卫有个恶霸袁文慧，得知曹金藻武艺非凡，便很想请他来指导门生练武术。可是曹金藻不买账，毫不犹豫的就给拒绝了。
1: 拒绝以后，他又请呢，最后我太爷去了以后呢，就坐那儿跟他谈，咱俩不是一个道上的人，我是清真寺的掌教，我就是教孩子们习武，强身健体，知道吗？交给你的徒弟，你的徒弟干什么？知道吗？当时袁慧是跟日本人勾结，等于就是汉奸。我太爷告诉他，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知道吗？他就有点很不高兴，因为当时他有日本撑腰，他势力很大，知道吗？我太爷就手嫩着这个盖碗，一难进，这盖碗咵就裂了。袁慧一看我太爷那意思，那就肯定是就是不愿意教，那就一绝了。我太爷站起来就走了。
0: 没过几天，曹金藻在回家的路上觉察到身后似乎有人一直在尾随。
1: 因为我太爷那时候在清真寺做礼拜，得每天得有五个时辰去清真寺去叩拜真主，他都冒头了，你早起来几点几点走，正好冬底时天还黑的，茫茫黑的时候，他派刺客去刺杀我太爷。这个刺客走到这个我太爷的背后和喊声，曹金藻看见，知道吗？这箭就出去了。我太爷一个躲闪，飞起一脚就给他的这刀给踢飞了。上去以后就使用他那鬼腿钻，砰一掌就给他打躺下。他那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作为一个杀手，我从来没失手过。他说我跟你连一招都没过。他说那意思。”今天的我都栽在你手里边，肯定我也活不了。既然袁慧找我了，我杀不了你，我肯定我也活不了，知道吗？我太爷说的，你放心，我不会杀你，你走吧，离开天津。后来他把这把剑就赠给我太爷了，他说这是，他也是一个家传的一个宝剑，但是非常的锋利，特别好。我太爷说了，你这个宝剑，你既然做杀手，你这宝剑不定沾过多少人的鲜血了。对不对？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里边，是吧？他既然你现在是的垫子放弃了，不垫子做杀手了，我可以放你一马，你离开天。

0: 但是这个剑你赠给我，我不能要。太爷拿过来，砰，给他撅折了。他这个就从今天开始，你就这就算你金盆洗手了。你没有你这家传的宝剑，你不也不再去杀人了，这是好事儿，就给他给放了。
1: 因为不愿意与汉奸同流合污，曹金藻转而前往第29军，给抗日大刀队的战士们传授武术。
0: 他认为这个你去打日本，你是爱国，我可以在这给你支教帮你们，我传授我的武艺，咱在战场上子弹打光了，咱拿大刀跟鬼子拼，哎，我可以帮你们，我可以教你们，把我的绝学都给传授给你们。
1: 在太爷爷故事的熏陶下，曹世杰自幼就学习着家传的刀法，这些招式看着简单，却需要极强的力量和极高的技术，没有多年的训练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的。
0: 比如假如说咱拿这刀来，咱一提刀，咱这是个钉子，不是拿刀，他们要是拿刀时候就这似的，像跟举杠铃一样的，咱拿刀时候这动作绝对都得是脸冲着前看拿刀，提起来后砰一轰的起来后，这个力量就得有，有他们就拿来，哎，往前闯，这个啪，这个弹劲必须有，然后这下掰时候他们掰啊，外边的掰，往这坐，这下坐等于是说白了就是嘛呢，这叫投机取巧，因为这个刀提起来往这一坐的时候它是省劲儿，我们这刀一提起来后，这胳膊甚至的这胳膊，啪，给它推出去要见响，当啷一下一见响。然后这个动作的时候，那是得靠多大的力气？你这次怀中抱月，这个弹出去，人家一看这招式知道，嚯，这是操门招式，知道吗？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一个招式，你不下苦功夫，你不能举，你要是举不上去大盾子，你坐不住的，一到这儿，砰就掉地下了，因为你重心全都在外边了，这个重心在里边了。这个可能有50斤的那个体能就能拿了，你这下你要是不能举到180斤以上的盾子，你做不了这动作。所以说曹门的道士，外边都能看出来，一看就是曹板系统。
1: 提刀千斤重，舞刀红毛轻，刀飞钢环响，刀落寂无声。这是曹门刀法最大的特点。回忆起往事，当初每天天蒙蒙亮，爷爷就会把曹世杰叫醒，让他练武。放学以后，曹世杰放下书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向兵器架。就这样，日复一日，曹世杰从10几公斤重的小刀一直练到了80公斤重的重刀。1991年的一天夜里，爷爷把25岁的曹世杰叫到了床边，告诉他，全国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向回族重刀队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能前往南宁参加技巧比赛。当时身任重刀队队长的爷爷希望这次出征能由孙子带队。
0: 当时我就一愣，我说我就当时我就想，为什么让我给带队呢？他说，第一，去南宁这么路途这么遥远，我现在已经80岁了将近，知道吗？再一个，曹家这些个所有的这个重刀的这个技能，你现在已经全部都掌握了，他说我该放手了，由你这回编排动作，编排这个整个的这个大刀的这个表演的技能，都由你编排，都由你组织，你看怎么弄就怎么弄，这次由你带队。那当时我这都慌，我心想，我就是那时候就是特别的嘛的，总觉得一有演出，爷爷得给编排什么动作，你上场做什么活，你做什么活，知道吗？啊，突然间就把这活给了我感觉有点有压力的，就是。可是呢，你说这全国运动会呢，咱说心话了，

0: 这次四年一届，尤其咱中岛以后头一次参加，我就怕后来拿不到好的成绩，或者在这个全国的面前再丢咱的这种天津市这个代表团的脸，我怕这个。
1: 最终，曹世杰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爷爷。为了这次比赛，他和师兄弟们精心编排了许多动作，还为重刀队设计了整齐的回族服装，准备一展身手。不曾想，正式比赛刚一开始，队伍中就出现了一次失误。
0: 刚一上场，头一下棒就掉地下了。那第一次那个央会的石头地掉地下，砰，那个响啊！这个石头跟那刀掉地那瞬间，快打出火花来都，知道吗？哎呦，我当时一心想坏了，因为上面坐着十好个裁判了，我说坏了，这肯定别提是金牌了，我估计连第三名都够呛了。
1: 当时曹世杰出了一身的冷汗，他只想快点把节目表演完，然后坐火车回天津。虽然出现了失误，但曹世杰还是一鼓作气表演了多组难度极高的重刀绝活。表演刚一结束，令曹世杰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十几位裁判竟然都上台朝他走了过来。
0: 下来后每人都去滴一下，一滴完了后都给挑大拇哥了。他说的，我们以为是道具了，以为是什么塑料的，还是木头的打制的，然后你们耍的气了，知道吗？他没想到是真的，是铁制的大刀。他说莫怪了，他说的，就这样拍我肩膀，就跟我说，他说不要气馁，不要灰心，世界冠军，在比赛当中还有失误了，知道吗？但是和你们这种东西体现出来，咱们古代是使用重型兵器这种再现，是吧？能把古老的东西带到现在，让人们能看到咱过去战场上使用冷兵器时候的这种再现，是吧？他说你继续传承。哎，这个组委会的这些个裁判们，哎，对我们的这个鼓励和这个肯定，是吧？等到最后又有了两场，他初赛完事儿还后边还有，到最后三场表演完事儿以后，总体打分，咱拿了冠军，拿了第一名，拿了金牌，知道吗？人家可能是组委会也是看在你那个真实的这种状态，并不是说的弄虚作假，知道吗？你弄个道具上来表演来，知道吗？他说你分量确实有，动作特别的精彩，知道吗？编排的特别紧凑。
1: 经过这一次比赛，爷爷曹克明正式将曹门重刀武术的掌门之位传给了曹世杰。为了将传统武术发扬光大，曹世杰也开始琢磨起祖辈们从没尝试过的一些新动作。
0: 过去就是撇砍拧，那个单臂飞刀，是到我这儿我也做了好多什么那个伏低抽薪呐，那个什么卧龙摆尾啊，蜻蜓点水呀、啊，骑马观花呀，反正哎单提龙，你知道吧？我也创新了点动作。我得看那《西游记》，有一个叫天王托塔，啊，他托着那大塔，哎，我当时就脑瓜里一闪。哎，我打这个铁狼托塔，我可是不是咱得达到我能做的那形状？可是我要这样拿手托着，我不老好看的。我说能不能用手背这块地劲儿，用这块骨头尖儿这块地劲儿，我说咱要都给它托起来，我这都漂亮。可是当时确实试了多次，埋了不少渣，最后终于让我给它练成功了。练成功以后，我就感觉到，呵，这动作太漂亮了，就在这一瞬间，当一爆发劲。就靠这拳头给它顶起来，并不是靠手掌。手掌你能握着它，你能拿它，你能找到平衡，不至于失误。你用这块地界拳头给它顶起来，它是一个圆杠子，它这个点跟它的点接触的面非常的小，控制的平衡不好控制。

0: 今，有些年轻时轻而易举能够完成的动作，现在做起来也有一点力不从心了。尽管如此，他的豪情却不减当年。
1: 这个报纸，这可不是钻石啊，这是我们那个曹氏家族那阵平时训练的用的，对吧？这个报纸，这个动作叫骑马观花。看我哥哥表演的这样吧，这叫亮玉。过去考武状元的时候，这是两个必考的项目，最后还有一个叫天官赐福，从这儿撂在搁腿上带起来后献给皇上看，这叫天官赐福。今上这个，这是我小女儿3岁半，今年23岁了，这照片20多年了，20年。
0: 以往曹门中刀有条家规，只能在本族内传授，而且传男不传女。但曹世杰觉得是打破这种陈旧规章的时候了，他开始广收徒弟，传授武艺。他的愿望是向更多的人展现曹门大刀的功夫，让更多的人热爱这项传统武术。

0: 扶阳，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8: 你听，风在树叶间说悄悄话，雨在草丛中跳圆舞曲，这是大自然最本真的声音。不必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栽一棵小树苗，就是在回应自然的邀约。保护生态环境，不是明天，而是现在。这一刻，从你我做起。
9: 一颗种子能顶开石头，一次弯腰能捡起未来。保护生态环境不是口号，而是你随手关闭的水龙头，你特意绕开的花丛， 你身体力行的光盘行动。今天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说，
8: 保护生态环境，有我
10: 有我
11: 有我
12: 有我。

0: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这个问题啊，答案不在课本里，而是在我们今天的选择里。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同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3: 让天空变得更蓝，
2: 让河水变得更清，
3: 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
4: 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5: 您的每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6: 新时代，新助力，新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5: 兵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
7: 期待您的暖心来电。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